0: 下我们回不去了。
1: 啊，这怎么办呀？
2: 啊，这里有风，证明地下道有别的出口和外面连通，我们顺着去找，应该能找到。

0: 琳琳，快过来！
1: 嗯，
0: 这可能是闸门，把地下道分割成了不同的空间。小心点，要跟紧我。
1: 嗯。
0: 啊，琳琳，你听见没有？

0: 做什么，你们就跟着做什么，知道了吗？
1: 嗯。
0: 啊！蹲下！
2: 啊！快走！停！啊！
3: 爸爸，我们刚才明明可以冲过去的。
0: 万一冲不过去呢？冒失，走我后面。点路，震动会引起崩塌，很危险。
3: 啊，我
0: 真不让人省心。
3: 啊。

0: 等一下。
1: 赵林姐姐，对不起，赵伯伯，都怪我。
0: 没关系，人都会有失误的，别多想。
2: 妈妈，妈妈！
1: 啊，赵林姐姐，
2: 她还好吗？
0: 林林，你千万不要贸然行动啊！我很快就能找到开关。

0: 琳琳，你是怎么发现开关在哪儿的？我听到墙里有声音，就拆掉了几块松动的砖，然后就发现了这个轮轴。只要仔细观察它的构造，就能明白它的运转原理，找到开关。哇，赵琳姐姐好厉害呀！嘿嘿，赵伯伯，你得相信赵琳姐姐的能力。琳琳，你怎么突然对机械了解那么多？
1: 这都是鹏飞一路上教我的。

0: 不但知道保护伙伴，还知道为梦想努力学习。他已经不需要去哪儿都牵着我的手了。时间过得好快呀，一直都在忙着工作，却错过那么多陪琳琳成长的时光。
1: 爸爸，你嘀咕什么呢？
0: 没什么。

0: 动物的种类有很多。
1: 爸爸，现在不是讲课的时候，你回头。

0: 这怎么办呀？我们可以利用地道。啊，孟母说的对，我应该多相信琳琳一些。琳琳，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1: 爸爸，这是你头一回要听我的主意呢。我们可以这样，和彭宇哥哥他们一起行动，然后利用地下道，把巨蟹引到咱们之前遇到的两道闸门之间，就没问题了。
0: 那个石头门又厚又重，巨蟹绝对吃不来。好，就这么办。琳琳，啊，琳琳，注意安全。嗯，彭宇哥哥，鹏飞，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
2: 听到。
0: 你们把巨蟹往地下倒引，我有办法。
2: 好，
0: 这边。背对着我可不太礼貌。

0: 哥，您……啊！没想到伊洛国还有练兵场，那里的兽人壁画千真万确。
1: 对啊，我们亲眼看到的。
0: 如果是这样，旧萌萌的答案很可能就在生命之书里。要找到生命之书，必须先找到公主的权杖。
1: 那我们赶紧去找吧。
2: 我们来到地下道尽头，找权杖圣坛入口，竟然发现另外的空间。请期待下集《终获真相》。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奇。地下道历险中，爸爸看到我的进步，我们大家一起合作，把巨蟹困在了地下道。终获真相。
1: 我们找到了权杖圣坛的位置，权杖应该就在那里。
2: 但是我和老师一直没有找到权杖圣坛的入口，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地方还没找过。
3: 啊？什么地方？
4: 就是这儿。
3: 啊？这什么也没有啊。
1: 根据我们的考察，这里有一个地方连接着权杖圣坛。
0: 说不定这隐藏了什么机关
1: 啊？
0: 要不我们找找看。
3: 沙子里面有植物的味道。
0: 哎，妈妈，
3: 哇，这边好大
0: 啊！哇，真漂亮。
5: 妈妈，你这次立大功了。
2: 老师，你看，是些古文字。
0: 爸爸，这说的是什么啊？
1: 永生灵草带春雨。
3: 你们过来看，
2: 像个棋盘一样。
3: 我们快过去吧。
0: 看来这是个机关啊。
2: 没有别的路了，得想办法走过去。
3: 或许只有一部分格子是陷阱，电影里都是这样。啊，
1: 琳琳，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0: 我不确定。爸爸，给我水。

0: 若、
1: 啊、林立，
2: 我果然没猜错，永生灵草带春雨，这种植物看起来像是还魂草，干旱时像是枯萎了，遇水就恢复生机，种着还魂草的格子就是安全的。

0: 真正的智慧是爱，对吗，老师？
1: 没错，黄宇，你翻译得很准确。但这锁链……
2: 啊，好大的珊瑚石雕啊！哇，
3: 它看上去好难过。
4: 你又同情心泛滥了。
1: 我们走吧。

0: 蛇是善良的小动物，为什么会在这喷火？
1: 沙湖好像是被锁。

0: 成功了。
1: 不对呀，按照我们的考察结果，入口应该就在这儿。

0: 怎么了？我帮你包扎一下。乖，这就带你出去。你是谁？
1: 别害怕，我是来帮你的。你的同伴已经汇合，就差你了。
0: 他们在哪儿？
1: 我可以带你去见他们，但是先把小沙狐给我，他是我的猎物。
0: 不行。
1: 先别急着拒绝，我们来做个交易。这就是你一直在找的生命之书。沙狐给我，书就归你。生命之书可比一只沙狐更有价值。
0: 啊，不，我是不会拿小沙狐和你做交易的。

0: 画手反抗国王的姐姐。
1: 公主，
2: 很抱歉，你们刚刚在密室经历的一切，这都是保证生命之书的守护者能够完成自己的职责而设下的考验。只有做到万物平等、尊重和理解自然规律的人，才能通过考验，成为生命之书的守护者。遗落国的毁灭，是源于对生命之书的滥用。希望守护者能引以为戒，将生命之书用于正道。我曾经也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为了不让动物们变成兽人军团，我偷偷放走了他们。父王知道后，就把我关了起来。此后，父王指挥兽人军团攻城略地，彻底失去了控制。但一切终有代价，大自然也用自己的方式，让我们的王国用毁灭偿还我们的贪婪。最后一刻，我向生命之书祈求原谅，但是一切已经太迟了。
3: 可惜，曾经辉煌的遗落国，如今只剩下传说了。
2: 我唯一的担心就是，生命之书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重蹈遗落国覆辙。所以我决定将生命之书隐藏起来，期待后世有人可以重新获得并开启生命之书，真正的理解和运用生命的奥秘。
0: 原来赵琳姐姐就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赵伯伯和赵琳姐姐化解了心结，我们进入权杖圣坛看到牧野，请期待下集争夺权杖。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一只小沙狐？奇怪，

0: 们通过密室关卡，看到了公主留下的幻象，得知了我原来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争夺权杖。
1: 太好了，原来琳琳额头上的印记是生命之书守护者的象征。啊，压在我心里多年的石头终于可以放下了。
2: 原来爸爸一直都担心我额头上的印记，为了解开谜团忙碌奔波，难怪从印记出现的时候起他就反对我探险了。
3: 爸爸，我误会你了，对不起。
1: 我的琳琳长大了，
3: 爸爸，虎堡是你帮我缝好的，对吗？
0: 爸爸，谢谢你。
3: 好大一块披萨，
4: 饿傻了吧？这应该是个机关。
5: 我开玩笑的，拼图嘛，我三岁就会玩。
3: 该我发挥强项了。

0: 是玄奘，来！牧野，哼，玄奘果然在这儿，找得我好苦啊！
1: 大家快拦住他，不能让他得到玄奘！上！
2: 尝尝我铁拳的味道！这是要去哪儿啊？想跑？没那么容易！哎！
3: 你也一样，别白费劲了。嘿，老板，我力气大，肯定能拔得动。快去试试。嗯。啊。嘿。

0: 干得漂亮啊，美琪。
1: 切，有什么了不起？我再努力一下，肯定能保住权杖。
0: 让开！
2: 爸爸，不！
3: 林林，鹏飞，
2: 嘿嘿，快放了我爸爸！
4: 所以我决定将生命之书隐藏起来，期待后世有人可以重新获得并开启生命之书，真正的理解和运用生命的奥秘。
5: 原来少林姐姐就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
6: 琳琳应该可以拔出权杖。
3: 鹏飞、梦梦，你们掩护琳琳。
7: 好。
8: 哼，连个权杖都拔不出来，哎，白长这么大块头。打不着打不着，琳琳，
3: 你别跑。好。
2: 爸爸，
6: 先别管我们，快去拿权杖。
2: 啊！
0: 想要权杖是吧？来啊，拔出来就是你的。

0: 难吗？
1: 我拿到权杖了！
2: 啊，这。
3: 那公主升起的地方，应该就是生命之书的所在之处了。
1: 啊，
3: 把权杖给我。

0: 家，你逃不掉的。
1: 林林，
0: 落花的印记，难道说赵林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你大勇，快抓住赵林！
2: 你休想！鸿飞哥哥，小心！
3: 默默，
4: 别动！
5: 别跑！
2: 放手！
0: 终于拿到权杖了！嘿嘿！
6: 雷吉大勇，我们去找生命之书。

牧野拿到生命之书，把大勇变成兽人，露出他的真面目。请期待下集《野心家的真面目》。

0: 上集，我终于理解爸爸，化解心结。大家进入权杖圣坛，牧野他们突然出现，抢走了权杖。野心家的真面目。
1: 竟然断我们的后路，我们得赶紧过去阻止他们。
0: 你在干嘛？
1: 热身啊，跳下去追。
0: 根据我的计算，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受伤的概率大于90%。
1: 这听着像我的词儿啊。
2: 你有什么办法吗？
0: 拉倒柱子当桥梁。啊！
3: 生命之塔就是这里了，生命之树，我来了。
4: 大勇，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吧，老板，走。

0: 老板叮嘱过，不能让他知道。好些符你，你躲什么？我可没让你符。你说什么？不能让他们上去。
1: 拦住他们！来尝尝我铁拳的味道吧！别打脸！

0: 见。
1: 完了，
2: 爸爸，你们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还好，你们呢？
2: 我们马上就出来救你们。

0: 这本书终于到手了。大勇，把东西带过来。好嘞，老板。嘿嘿。
1: 好。
0: 这须羽和蜕皮了。你过来。
2: 哎呀！怎么回事啊？成功了！我怎么变成这样了？
1: 什么情况？
0: 老板，求求你把我变回去吧，这模样还没以前好看呢。
3: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哼，努力了这么多年，终于能重现伊洛国的辉煌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在的伊洛国只是个传说，直到遇到了你，我才确定传说是真的，生命之书也是真的。那么，重启兽人计划的愿望也可以是真的了。
1: 怎么会这样？
2: 这一定是梦，这是梦。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呀！
1: 想不到，这才是牧野的真面目，野心够大的呀！怪不得名字都带野。

0: 么办？如果他得逞，我是不是就再也变不回去了？
1: 不会的，妈妈，赵伯伯一定会想办法的。
2: 鹏飞，快去说父。
3: 空间太小，使不上劲儿啊！
2: 看来得饿两天，瘦了才能出去。
3: 放弃，就真的输了。
2: 我们不是约好的吗？你说过会帮我，帮动物们从人类手里夺回家园，这些你都忘了吗？
4: 哼，所谓的约定，不过是为了取得你的信任，让你帮我找到生命之书罢了。

油，让我看看你真正的力量吧。忘恩负义的小沙狐，真是令人痛心呢。当初要不是我，你现在还沉睡在冰湖里。

1: 我一直把你当恩人，那么信任你，想不到却只是被你利用。哼，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第一，继续效忠于我；或者……
0: 休想！我绝不会再被你利用。哈，你可别后悔，大姚。
2: 终于出来了，爸爸，你们怎么样？你们没事，先救梦梦出去。
3: 再不阻止他们，恐怕来不及了。小心啊！
4: 琳琳，别冲动了。

0: 想偷袭？
1: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就凭你？现在就让你也变成兽人，为我所用。
2: 赵伯伯为了救赵灵姐姐，被牧野变成兽人。我要抢回生命之树，
3: 请期待下集《觉醒前夕》。

0: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固护英烈荣光。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0: 船长，你看，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宅子。
1: 这个宅子不小啊，没人住吗？
2: 团长，这草都长荒了，那里面会有地痞流氓吗？
1: 有没有的再说，先进去看看。给我砸开！
0: 哎，团长，咱就别进去了。
1: 为什么？
0: 这个地方闹鬼。
1: 闹鬼？闹什么鬼？
3: 这儿原来是一个大户人家三姨太的房子，后来自杀了，跟那儿以后就开始闹鬼，这么多年了也没有人进去过。团长，咱就别进去了。
1: 我倒是想进去看看。打开！
2: 是。

0: 这儿有点意思。
1: 处长，现在全江汉的共党都让咱们杀得差不多了，吴东玉也死了，
2: 剩下那些虾兵蟹将能掀起什么大浪啊？
3: 你说的对啊，我也纳闷了，你说就那些拉洋车的和扛大包的能闹出什么正好啊？值得惊动南京国民政府？
1: 是，其实啊，要弄明白也简单，咱们抓几个共党严刑拷问不就知道了吗？
3: 嗯，汉民，你别说，这还真是个好主意。这样，马上去抓，现在去抓。
1: 哎，走，处长，我又出错了。
3: 你的线人都让人家给打死了，你拿什么去抓？
1: 是是是，其实。

0: 还有一个办法。
1: 说。
0: 盯着罗麦。
2: 啊？
0: 您想，这罗麦能不受吴冬雨和南湘红的影响吗？那假如说那一天罗麦也是去开会的，那
2: 分析对不道理。阿明，如果那天罗麦也是去开会的，那么这两天共产党必然还会联系他。
0: 对对对，
2: 盯紧罗麦，深等我挂。
3: 队长，这一天了，罗麦除了买了点菜，也没和什么人接触。
2: 买菜？
3: 对啊，就买了点菜，而且跟卖菜的也没说什么话。
2: 海明，罗麦是干什么的？
3: 护士。
2: 干什么的？
3: 护士。
2: 护士
3: 啊？
2: 海明，护士为什么要买菜呀？啊？
3: 哦。

0: 这有急人了！哦，这你没事吧？干什么呢？屁股着火了！
1: 干什么？
0: 你跟谁说话了？啊？
1: 你他妈什么话？
0: 我卖菜犯法了吗？
1: 我就一卖菜的，我卖菜犯法了吗？
2: 卖菜的。

0: 抓起！
1: 好好好，自己回头，
2: 再走。
3: 因为走漏风声，仓库码头会议失败，幸得豹子团所救，同志们全都安然无恙。为了上级任务，时间紧迫，会议改在今天夜里12点整，钢铁厂地下室，望准时参加。此信阅后即焚，不得告知任何人。
4: 我来！
5: 哎，
4: 我来！
5: 哎，团长，团长。
6: 我让你摸各个营的情况，你摸了没有？啊，
5: 摸了。
6: 什么情况？
5: 大家都愿意跟着团长走，不愿意留下。
6: 嗯，这我就放心了。通知各个营长，做好准备，晚上听我的命令。
5: 团长，咱们这是要起反了。
6: 起什么反呢？吃你饭，不该问的不要瞎问。
7: 小子，你说不说？不说是吧？

0: 伯父，伯母，老子，辛苦了。真好啊，
1: 都来了。嗯，
0: 这个小弟弟好可爱啊。
1: 伯父，是长发的儿子吧？别说，挺像的啊。

蛮像的，好福气，来，我抱抱。阿明，怎么回事啊？我请到的贵客也不好好招待一下啊？请吧。

0: 就是陪他玩会儿。
1: 醒吧，别愣着了。
0: 多可爱
1: 啊，快点。
2: 哎，你喜不喜欢我？
3: 那你亲亲我。

0: 次，这次可轮到我打你了。
1: 长发，长发，你就说了吧，长发。
2: 长发，你就说了吧，长发。
1: 长发，你听见没有啊？你就说了吧，长发。
2: 你赶紧说了吧，长发。
0: 我招，
3: 我招，我招。
0: 招了你吗？可以，真的？
2: 小宝，小宝，小宝，小宝，我
0: 处长，我听到了。哎，还记得我刚才教你怎么打枪的吗？
4: 知道。嗯，
0: 打他，瞄准。真聪明。嗯。早上多好，
5: 好。哎，
6: 在座的都是我的好兄弟，今天把你们叫来，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们商量。我们现在被周真强还有林汉民这帮家伙给盯上了，这帮家伙跟共产党不共戴天，杀了那么多共产党。前段时间我带着我的兄弟稽查剿共，不说你们也清楚，我是为了暗地保护共产党。正是因为这样，周真强他们有思觉察，尤其是我杀了大金牙还有那些地痞流氓，因为那些人是他们的线人，所以下一步他们很有可能冲着豹子团，冲着我赵官科开始下刀子。
7: 团长，我听说他们已经去军部请示过林军长了，被军部给压下来了。我琢磨着咱不能再等了，先下手为强。
6: 嗯，现在下手不是时机，你们不要忘记，现在是敌众我寡。
7: 团长，咱不能坐以待毙啊。
6: 怎么叫坐以待毙啊？嗯，我已经决定了，一个字，反。投奔独立师，投奔共产党。
7: 团长，怎么办？
6: 我让虎子通知你们各个营长做好战斗准备，你们做好了没有？
7: 准备好了。
6: 这样，趁着天黑他们换岗，我们开始分批的往外撤，截止到后天早晨，也就是说我们用两个晚上的时间一定要撤出去。还有一点，我们的伤员兄弟和妇女先撤。
7: 团长，出了城呢？咱们不知道独立师在哪儿啊？
6: 直奔帽儿山。
8: 去帽儿山？
6: 嗯，那儿是我的老地盘，我对那儿的地形很熟，敌人奈何不得。你们记住，只要到了帽儿山，集结待命。一旦有了消息，我们跟大部队会合。记住，这次行动要秘密进行。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能不能做到？
9: 能能能。
0: 立刻请教新兵强将

0: 抓出共产党在江汉的联络名单。
1: 是。
0: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抓捕所有的残废共产党。

0: 当假的，这一走咱就不回来了。
1: 老娘们儿，哭什么哭啊？准备出发，东西能不带就不带。
2: 团长，龙脉姐不见了。
1: 你没通知她吗？
2: 我通知了，吃晚饭的时候还在，现在就不见了。
1: 找啊！
2: 我都找了，就是没有啊。
1: 他最近有没有不对劲的时候？
2: 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0: 是啊，没发现啥不对劲啊。今天他还买一堆菜回来呢。
1: 买菜？
0: 啊，我寻思他要改善生活呢，完了他说看着卖菜的可怜，随便买点儿。
1: 虎子，你带着胖嫂先出发，我找他去。
0: 哎。

0: 我们赢了。
1: 别慌，先把文件烧了。来，我看看这些。

0: 鬼寨。
1: 鬼寨？
0: 怕了？你刚才要杀人那个劲头子呢？

0: 老白，你知道我为什么每天在街上转悠吗？剿共啊！剿共那是个幌子，我只有剿共，我才能每天在街上转悠，找地方，选地方。你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这什么地方呀？这阴森森的。
1: 嗯，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这个地方以前是个有钱人的三姨太，后来自杀了。打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到这儿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儿经常闹鬼。
0: 哎，你干嘛呀你？
1: 你看，效果达到了吧？所以说这个地方很少有人来。
2: 你找这地儿干嘛呀？
1: 金斗只是跟你说了，说共产党要准备起反，但是没有告诉你怎么起反吧？你来。哎呀，金斗有一个大哥，是共产党的首长，他想把全国的共产党人代表。 弄到咱们这儿开一个起反大会，制定方案。我为什么选择了这儿？因为这个地方，这个宅子的周边是民宅，而且从胡同进来，四通八达，后边还有江，也就是说有个什么事儿的话，撤退起来也方便。所以说这个地儿是进退自如。本来这个任务呢，是金斗来完成。 你也知道，他牺牲了。不过你放心，金斗不会白死的。那些牺牲的共产党员也不会白死的。只要共产党人这个会开完了，有了自己的队伍，我也想好了，拉上我抱团的兄弟投奔共产党。你放心，只要咱们投奔了共产党。
0: 咱们就不可能像这个样子手窝囊气，咱们就可以真刀真枪的跟他们干。照你这么说，这一次党的会议由你负责。
1: 你没想到吧？
0: 你都不知道，最近所有的地下党都在这儿开会的地方。我本来以为没有希望。
1: 你着什么急呀？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有这些，属下失职，请您处罚。
1: 真强啊，这么短的时间就能知道共党的阴谋，已经很了不起了，收获不小啊！
2: 不不不，我还是晚到了一步，共产党的名单和联络方式已经被他们烧掉了。
1: 这个不用担心。为什么？ 还有两天，共党就会在江汉开会。与会的共党现在都在赶往江汉，我们虽然不知道联络方式，但是他们也改变不了行程，这对我们非常的有利。江汉就这么大点地方，后天一下来这么多共党，而且还要在一起开会，找到他们。 难吗？一点都不难。清查江汉所有车站码头、旅馆客栈，一些可疑场所、可疑人员，监防到位，不留死角。
0: 是。卫赤会全力以赴，就算把江汉掘地三尺，也会翻出所有与会公堂。

0: 江汉最出名的鬼宅，开会的好地方。
1: 这边都是
0: 是。
2: 团长，我们得换个新的地方了。
3: 那个鬼宅是整个江汉最安全的地方，一旦那儿被敌人发现，整个江汉没有安全的地方。
2: 我们只有一个晚上，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3: 多大个事儿啊，没事。
2: 这是共产党的生死大事，如果这次会议不成功的话，不知道有多少共产党人被人杀害，而我们党的事业武装起义会被国民党残忍的扼杀掉。
3: 不过你放心，老子有办法让共产党开上会。
2: 可是我们在哪儿开会？
3: 你记住，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在这儿。
2: 在这儿？
3: 嗯。
2: 不行，这太危险了，万一周真强带人来，后果不堪设想。
3: 你放心，我倒要看看这个周真强是几斤几两，我有办法让他来不了豹子团。这个呢是地下党的名单，你把这些地下党接到这儿来。
2: 我来负责。
3: 你和胖嫂一起。你记住，送走这些中央首长和地下党之后，你们俩马上赶到江边丁家渡口，我在那儿接应。

0: 二狗，哥，你咋来了？我来看看你。哥，你好吗？嗯，
1: 二狗啊，
0: 嘿，
1: 大哥对不起你，是大哥让你落到了今天这个地。
0: 哥，你别这么说。 我有今天是罪有应得。
1: 二狗，你恨大哥吗？
0: 我不恨。大哥，我这命都是你给的，我害死吴师长，大哥没杀我，你的恩德我这辈子都报不完，我咋会恨你啊？
1: 我跟你说件事儿，你知道不知道金斗大哥这次回来干什么？
0: 共产党准备起反了，而且全国的共产党员代表要在咱们这儿开会。本来这个事情是金斗大哥来掌握，哎呀，可惜他走了。哥，我对不起吴师长，对不起大哥，对不起兄弟们。
1: 你既然对不起吴师长，还认我这个大哥的话，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0: 能。
1: 这个会明天就要召开了，
0: 需要我做什么，哥？
1: 你把这件事情告诉林汉民。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

0: 合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的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 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

0: 悬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

0: 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 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

0: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老刘，团长呢？
9: 不知道啊。这不是不知道你上哪了吗？团长上周公馆找你去了，这家跟周振强就干起来了，咔把枪掏出来了，正巧那军长就赶上了。
10: 哎呀，你别看他是个粗人，那心疼起人来真是没话说。
11: 哎呀，可惜呀，这点好处全让你给占了，俺是一行半点也没捞着啊。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呦，
14: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还没死呢。
1: 托您的福，还活着呢。
0: 那就滚一边好好活着去，别拦着老子执行公务。
1: 阿明啊。
0: 啊。他娘一个臭腰饭的，跟我谈生意。
1: 海明啊，我赵二狗什么人你了解？我都让你们玩残了，但是没死，没死就得活着呀，活着就需要钱。你说我这买卖要是不值钱，何必上来找难堪呢？你说是吧？
0: 有屁快放，老子没工夫听你扯淡。
1: 好。共产党在江汉开会的事儿，
0: 说个价吧。
1: 5000大洋。
0: 你小子当乞丐当的脑子都坏了啊。
1: 这个事儿周振强可能感兴趣，回见。
2: 站住！
0: 你能保证你的消息准确吗？
1: 阿明啊，你赵二狗怎么入的道你清楚吗？我现在手都没了，我要敢坑你的钱，你得弄死我。
0: 就给你5000。

0: 真没想到赵光客会给我们送这么一份大礼。我会给你记上一功的。
1: 谢处长惦记，汉民一定不负众望。
0: 这样，等所有开会的人都进去，给我一锅炖。
1: 您就放心吧。
2: 同志们，上海的形势现在非常严峻。

0: 在这儿恭候多时了。哎，是不是追我追得挺累啊？来，大茶一壶解解渴，水果一盘儿唠唠嗑。
1: 大哥呀，唠嗑的机会咱们俩有的是。
0: 人呢？什么人？
1: 你说呢？
0: 哦，共产党是吧？
1: 对，
0: 这不坐在这儿吗？
1: 我说的是那些开会的。
0: 哦，走吧。

0: 大哥，你啥时候学会声东击西了？哎呀，这不都是你教的吗？我教的吗？啊，让你给逼的。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不对？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哎呀！ 大哥还是没文化呀，啊！要说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是有责任的，没教好，整天就教我歪门邪道。哥，你看这样好不好？冲着咱们俩的这份兄弟情谊，就告诉我，那些开会的共产党现在去哪儿了？
1: 你只要告诉我，我保证绝不追究你的任何责任，怎么样？哎呀，这老弟呀，你是得了老年痴呆了是怎么的呀？有健忘症啊？啊，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走了。哦，那你这样选的话，那就是自寻死路啊。
2: 哦，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了，我已经正式加入共产党了，而且我是在吴冬雨的坟头上宣的誓。哎呀，阿嫂，要走，怎么拿这么多东西啊？
3: 算假当了，当家的不说了吗？这次走再也不回来了。你看这东西啊，毒扮成新的，你说扔了不白瞎呀？咱可不是败家老娘了，是吧？我兜里带着。哎，走吧走吧啊！哎，走，锁门去。哎，别锁了，都不回来还锁啥？也是，哎，不锁了，
2: 慢着点啊！哎，快点快点。那你自己背着啊，快走吧。一起走吧。我这边还有东西要收拾收拾吗？先走啊，那个地点记住没有？记住了。
3: 你自己可加点小心啊！你快点啊！你快点啊！

0: 实话告诉你们吧，这次共产党开会是我张罗的，大哥张罗的。我当初为什么要当这个剿共稽查大队的大队长，我就是为了走街串巷，好给共产党开这个会找地方啊。我也实话告诉你们吧，共产党是在包子团开的会。
1: 在包子团开的啊？
0: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就是越是危险的地方，
1: 越是最安全的地方。

你为什么天捅了个大窟窿？死罪，除了我，没有任何人可以救你。周占强，你以为我稀罕你救我呀？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人吗？卑鄙小人！我现在跟你说话，我都觉得恶心。你双手沾满了那么多人的鲜血。

0: 孩子，那你干嘛？张大夫，滚！大哥，
1: 你来干什么？回去！大哥，我跟我的兄弟说句话，可不可以？
0: 大哥，你这是咋了呀？没咋了，我今天干了一件替金斗大哥掉脑袋的事儿，值了。要说你帮了我一个大忙，也帮了金斗大哥一个大忙，你这个兄弟我没有看错。你放心，到了地下之后。 我会跟大哥讲的，咱们来生还做好兄弟。
2: 大哥，你不会有事的，妈妈想说，我你有72条命，大哥。
0: 我呀，早该去见阎王爷了，只是他们不收我。这回，恐怕够呛。
2: 二狗呢？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我不该赶你走，把你害成了这个样子，没了一双手。
0: 大哥，我害了吴师长，你没有杀我，你就是拿我二狗当兄弟了，我丢双手，我是活该啊！我好了，不要说了，我走了以后。
2: 回我家去看看我娘，最好呢，你跟胖嫂一起，你俀一起，给我娘磕个头。大哥，你别说了，我不肯让你死的，我会团团找兄弟们。
3: 先发展，
0: 说什么呢？你以为你发展那么好借呀？啊，我赵刚可一人做事一人当，死了算个球。

0: 你干啥事儿？告诉他，我已经把包头的兄弟都安排好了，他们马上就回王二山。你告诉他们，包头和石立一旦攻占党旗反成功，联合起来，终得抢我们王八蛋干。记住没？你要是听我的，就是我的好兄弟。 你要是瞎胡闹，我就不认。记住没有？记住了。走。
1: 大哥。
0: 走。
1: 大哥。
0: 大哥。
1: 大哥。

0: 咱们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现在城里城外那么乱，再这么等下去，指不定会出什么乱子。
1: 这龙脉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真的不能这么一直等下去了。
2: 都怨我，你说当时就应该拽他一起走，那罗麦还怀着身子呢，你说能不能出啥事儿啊？啊，
0: 这样吧，你们在这待着，我回去一趟把罗麦找回来。
2: 你等会儿，你不能去，你是队长，你得留下来管事儿呢。我去吧。
0: 行了行了，跑草别瞎起哄，这我说了算啊！
2: 你说了算个屁！你说现在是城里啥情况，谁知道啊？啊！你们都是豹子团的，那军营里熟脸多，一出去肯定暴露了呀！你不像我，我就搁厨房转悠，谁认识我呀？我去，
1: 胖嫂，行不行啊？
2: 有啥不行的？我一个大老娘们儿，他们能把我咋的？我去了。
3: 注意安全，
1: 当心点，
4: 小心点。
1: 哎，郭大夫，孩子怎么样？
5: 你怎么不问问大人？只有大人没事，胎儿才能保得住。
1: 啊，一下忙糊涂了。罗麦呢？他没事吧？
5: 周处长，罗麦需要留院观察。现在怀有身孕，要多注意，不能让他情绪波动太大。
1: 其实顾大夫，我只是想问，胎儿到底有没有流产？
5: 暂时没有，不过我已经给他用了药，没什么事儿的话，你先走吧。
1: 还有顾大夫，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随时来通知我，马上就到。
5: 好。
2: 罗麦，
6: 罗麦，
2: 罗麦，罗麦。

0: 二考。
1: 二考。
2: 嫂子。
0: 你咋回来了？
2: 我想家了。我回来看看。
0: 现在知道想家了，早干啥去？
2: 嫂子，你骂我吧。我赵二狗不是人。

0: 行了，
1: 你也别难过了啊。把你撵走啊，当家的也后悔，知道你出事了，没少去看你，看见你一双手都没了，回来就跟俺发脾气，埋怨俺当时为啥没拦住他。你呢，也别记恨他啊，毕竟你俩是喝过酒、磕过头的兄弟呀。
2: 我知道，大哥都跟我说了。
1: 行，等这段风声过去，你要还想回豹子屯呢，你就跟他说句软话，大小伙再帮你求求情。就他那倒走火脾气，都这么长时间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啊。你看你这咋的了，又要哭呢？
2: 嫂子，你不知道。
1: 啥玩意儿？我不知道啊。
2: 我
1: 刚离开豹子团几天，放屁都不响了，说。
2: 我想吃糟辣椒炒饭了。
1: 你说你想吃个炒饭整这么大动静，也是这一走啊，说不上啥时候见面。厨房还有东西，嫂子给你炒去啊。

0: 处长，军部对赵光克的处理决定已经下来了。
1: 军部怎么说？
0: 军部对他非常恼火，要求我们立即处决赵光克。
1: 好，那就按照军部的意思立即处决。海民，行刑前把人给我看好了。
0: 您就放心吧，现在还有谁能救得了他呀？
1: 好。
0: 处长，那罗麦，
1: 罗麦怎么了？
0: 我是说啊，按照军部的规定，我们应该上报啊。不，您息怒，您听我说啊，我就想问问您的意见。海民，都听处长的。听处长的。
1: 汉民，罗麦现在怀着我的孩子，为了我的孩子，我得把他给留下。
0: 可是军部要是知道了呢？
1: 哼，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办。
0: 是是。
2: 慢点吃啊，锅里还有呢。嫂子知道你爱吃这口，特意多炒了点，都给你装好了，一会儿带上啊。
3: 嫂子，这团里的弟兄都走了，你咋还不走呢？
2: 这不因为罗麦吗？接应他的人没接着他，俺回来找他来了。
3: 找罗麦啊？
2: 可不是咋的，他可是当家的心尖子，他要丢了，当家的还能活呀？当家的要死了，俺也没法。

0: 唱歌，于是说魏大哥要是没了你也不活了。
1: 对呀、啊、不是二狗，你今天咋的了啊？你咋动不动就哭啊？发生啥事儿了？
0: 大哥不让我说。
1: 你要急死俺呀！快告诉嫂子。
0: 我大哥让周振强抓走。
1: 啥？这次起反这么顺利，共产党在咱院里开会都没被发现，当家的为啥被抓呀？
0: 是我把消息告诉林汉民，林汉民派人跟着大哥。嫂子，你听我说呀！
1: 啊，不听！林汉民啊，把你手都剁了，你还给他当狗啊你呀、啊？亏了当家的还那么惦记你，你祸害王五师长没够，你还祸害当家的，是不是啊？
0: 嫂子呀、啊！我知道二狗不是人，可我跟大哥拜过把子，就是我死了我也不能坑害大哥呀。
1: 你没坑害，你没坑害，你去告密，你明知道齐凡是死罪，你去告密呀、啊、你
0: 是大哥让我去的。
1: 你告你娘的狗臭屁，当家的让你告密抓
0: 死
1: 你啊！
0: 真的，嫂子，你想想，那共产党为啥能顺利在咱团里开会？就是大哥把周振强的人引走了，让他们在江汉城里边转悠。这次，大哥把自己抓进去了。

0: 早说呀你呀、啊！啊，你告诉弟兄们，大伙能去救他一起走啊！
1: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

0: 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

0: 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

0: 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1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

0: 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

0: 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道士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送到这儿吗？
5: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6: 周振强是什么人？他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无法猜测。知道啊，自己人打自己人才是最可怕的。
7: 谁要见我？
8: 什么？
7: 你想干什么？
8: 啊！你个兔崽子，你自己不要命就算了，还想拿我当垫背的？
7: 我怎么了？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呦！
10: 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当时我跟刘汉民交好的时候，认识了几个十一师的兄弟，他们说在他哥上路之前就可能让我见上一面。嫂子，你有啥想跟大哥说的话，我一定带到。
1: 你带俺去见他。
0: 嫂子，那进地牢不是趟大路啊，保护共产党是大罪。听十一师的兄弟们说，这些事连蒋光头都知道了，只怕是谁也救不了大哥了。
1: 人都要没了，还带啥话呀？
0: 说点大哥爱听的呗。
1: 俺也不是罗麦，说啥他能爱听？
0: 你才是大哥真正的媳妇儿，都到了这个时候了，就该说点你俩该说的话。

那你告诉他，跟公鸡拜堂，俺不后悔。来部队上找他，不后悔。他不跟俺圆房，俺也不后悔。 俺没能给他生个儿子，能替他报仇的儿子，他百年之后没人给他坟头上煮把香、烧把纸。你告诉他，他死了，俺给他收尸，俺把他带回老家。 不让他变成孤魂野鬼。他老娘，俺替他孝敬。俺给他老人家养老送终。等把老人送走了，俺就去找他。你告诉他，俺妈三妮儿。 生是他赵家的人，死是他赵家的鬼。到了阴间，让他别不认俺了。俺不想。

0: 做人做不成，做鬼也做不了。
1: 嫂子，二更不是人，我他娘是畜生啊！我不该答应我大哥去告密的。
0: 这个人有个人的命数，这就是他的命，怨不得你。
1: 我对不起我大哥，我也对不起嫂子，我对不起你们。

0: 嫂子，你大哥别忘了给他套红酒，你可爱喝酒，还有给他穿身新衣裳，送他上楼之前，别忘了给他换上。
1: 知道了。
0: 还有他那根马鞭。
1: 你说的我都记下了，我二狗子再不是人，可上路我一切都安排妥当，一样也不落下。
0: 那就好。哎呀，不知道该说啥了。嫂子，咱们今日一别。
1: 只怕是再也见不着了。我二狗没啥送给你的。

这个手雷，你把它戴在身上了，想起二狗了，就掏出来看看。谁要是敢欺负你，就用这个整死他。就当是二狗在身边保护嫂子了。

0: 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解救团长。见情况是这样，大部队已经撤去帽衫了，留守的就只有侦察排和我们在座的。在解救团长这个计划当中，我有两个想法。第一，今天晚上侦察排武装劫狱；第二，如果劫狱失败，明天劫法场，大家觉得怎么样？
1: 好，我同意。
2: 我也同意。
3: 好，一班长，
4: 到。
3: 赶紧准备一下。
4: 是。
3: 同志们，这次咱们就是人手不够，弹药紧缺，但是团长必须得救。
5: 那怎么办呀？
6: 哎，
7: 二狗给了我一个手雷，是不是他能弄得弹药啊？
8: 对呀，
9: 我想办法找二狗。

0: 刀把子，你今天干什么？
1: 我想啊。
0: 你想什么？有钱吗？
1: 我是。
0: 跟我走吧。

0: 阿曼，我对你是真心的，嫁给我。只要你答应嫁给我，我保证我会带你离开这是非之地，不会让你再提共产党卖命。周振强，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有今天吗？不是赵光科把你打败了，也不是他把我抢走了。
1: 而是你自己打败了自己。为什么说自己？我不是小孩子，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心里清楚。你走吧，我不想跟你说话。我可以走，但是我有一个消息必须要告诉你。
0: 军部的意见已经下来了，明天就要处决赵光科。周振强，你是故意的。明天赵光科要被处决，你今天拿着鲜花来向我求婚，你还那什么心？
1: 你觉得我们俩之间的事情跟赵光科有关系吗？我认为没有。赵光科人头落地。
0: 那是他咎由自取，而我娶你，天经地义。我也是共产党。你是不是共产党？别人说了不算，我说了算。好，要照你这么说，我答应你。真的。
1: 不过有个条件，说。你必须把赵光科放了。必须。龙妹，你知道吗？你现在在跟我谈交易。
0: 我是在跟你做交易。你要是不答应，就把我杀了。你逼我？是。 我就是在逼你，你不也在逼我吗？

0: 但是赵刚客犯的是什么罪，咱们心里可都清楚。你就让我这么不明不白的把人给放了，我怎么向全部交代？
1: 你就说你想怎么样？
0: 为了你，我可以做任何事情。我今天看到你的面子，我可以给赵广哥一个机会，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今天晚上去见他。你要说服他写退党申请，并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只有这样，我才可以向林军长求情，放他一马。当然了，如果。

长征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渡阴山。

0: 待会儿该说什么你都清楚。千万别让我失望。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

0: 开的怎么样？大家都安全撤离了，但是我不想走，我想陪着你。走。
1: 我不走。
0: 马上走。我不想走。
1: 我不走，我就愁死我了。哎呀，仇人仇惯了，这鞭子一不在身上，也不习惯。周处长，您的意思是？ 不杀赵光客了？你觉得像赵光客这种人会屈服吗？这赵光客虽然硬，可他听罗麦的，他要是屈服，那更好办吧，就把他交给屈。

0: 听我的，马上离开这里。
1: 嗯，
0: 听话，乖乖的走。
1: 我不听话。
0: 我赵光科。

0: 何德何能让你为我这个样子？你别忘了，我是个二杆子土匪，还是个活阎王。
1: 你是活阎王我也愿意，我知道你心疼我，你爱我，我都不知道我以前说过多少遍我不愿意，可是现在我愿意。这可能是我见你的最后一面了。
0: 是啊，明天我就要掉脑袋了。没事，多大个事儿啊，看透就当风吹帽。你记住，三十年后老子照样是条好汉。
1: 周晨想跟我说，你要是同意退党，他就放你出去。
0: 我能那么干吗？
1: 不能。
0: 我宣过誓，永不叛党。想让我投敌叛党，哪儿有脸？我赵冠科是个站着撒尿的爷们，要让我们看一看共产党人的骨头有多硬。我死了之后，你不许哭，不许哭。你要是想我的话，闭上眼睛，到我的坟堂，多给我烧几炷香。最重要的，你要照顾好我的老娘，记住没有？龙爱，咱俩这辈子呢，做不成夫妻了。下辈子我一定娶你，一定是我的媳妇儿。我也恳求老天爷，下辈子把我生得漂亮点。好了，你回去吧。今天你能来看我，我已经很知足了。你也记住我跟你说的一句话，你要活着，好好的活着。
1: 我不想下辈子，我就想这辈子跟你在一起。

0: 你来干什么，赵光客？好歹咱们俩也算结拜过，我还管你叫过大哥。你都要走了，我得来送送你。送我？哼！你这个卑鄙的小人，你敢送我吗？
1: 来，你告诉我，为什么不干？你杀了那么多共产党，你手上沾的是共产党人的血，要我是你，我得给老天爷多磕几个响头，求得老天爷对我的饶恕。
0: 赵光科，死到临头了，你还……哼，你周真强是我人和太了解，口口声声大国主义，你扯淡，全是扯淡，你就是一个卑鄙的小人，龌龊的小人。
2: 嗯，骂够了吗，赵光科？
1: 看来你是死硬坚持到底，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2: 哼，你也不看看站在你面前的是谁，
1: 我赵观客就是死了，我永远都是你爷爷。滚！
2: 滚什么？这么早就走了？
3: 拿回去，
4: 咱家上等的羊，
3: 走走走走走走，
4: 看，真的，
3: 老公。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就你的那帮兄弟一会儿就会来劫狱。你说这么好这么感人的一场戏，我怎么舍得走呢？
1: 周振强，你要是冲就冲我来。

0: 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装，足足100枚金装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装，足足100枚金装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装，足足100枚金装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装，足足100枚金装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装，足足100枚金装带回家。
1: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4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装，足足100枚金装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

0: 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者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是第一必有天价。
0: 是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2: 没错，
3: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

0: 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

0: 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4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绝对不要错过。

0: 嗯，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1: 是，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0: 没错，
1: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0: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

0: 告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他们忠于信仰，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潜伏于深处，
4: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初心不改，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2: 无怨无悔，
3: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走。
1: 有人撑腰了是吧？啊？违抗军令，贻误战机，是什么罪？不用我告诉你。
2: 那天我带着兄弟们去掏敌人的老窝，而恰恰那一天赵二狗喝多了睡着了，我分析有人给他下了蒙汗药。
3: 这果然是个阴谋。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哎呦。

0: 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大家都别难过了，劫狱失败了，能不能救团长就看咱们的了。都振作起来，实行第二个计划，明天劫法场。跟三儿，
1: 小林吧，咱们去准备一下。

0: 这个当家的还有救吗，嫂子？有。你不说没救了吗？
1: 东西，我帮你拿来了。啥呀？这是要干啥呀？啊！二狗哥，你不会又来一次上次在杨青山家救团长的那一处吧？
2: 正是，因为明天法场，周振强一定会设下狼狈。 如果江永兄弟他们失利了，我必须再想一套备用方案。而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这个了。
0: 二狗，俺替当家的，谢谢你了。嫂子。
1: 我二狗这条命是团长给的，我二狗这辈子亏欠团长的太多了，能为团长做点事儿，这算不得什么。
0: 算俺一个，给俺也捆上。嫂子，要是能救得了当家，俺死了也值了。
1: 也算我一个，我从小没爹没娘，是团长一手把我拉扯大的。现在该是我报恩的时候了，虎子，你不能困，你要是也去了，谁接应当家的呀？啊，出城的秘密通道你也知道，等俺们把团长救下来。 你就负责把团长安全的护送出城，啊！
2: 虎子。

方嫂，我就算舍出我这条命，也会把团长安全地护送出城的。

准备行动。

0: 你不是要杀了我吗？你终于如愿以偿了，大哥！我不忍心下手，你扯你娘的蛋，老子不理你这个钱！你领不领情一点都不重要。总之，我今天不会亲自动手。
1: 哼！你不是要杀我吗？ 你怎么不动手啊？是不是手软了？心虚了？
2: 绑了！

0: 你这辈子心里头最想得到什么？咱们兄弟俩可都清楚。这样，今天兄弟，我就给你这个机会，我让你死在自己心爱的女人手里头。你可别忘了，罗曼是干什么的？共产党啊。为了能让他活命，你得好好的配合，好好的。哟，看，大哥就是大哥啊。罗曼，我说过我会救你，我绝不食言。今天是你最后一次机会，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拿着。大哥，
1: 周传家，谢谢你。
0: 我得谢谢你，
2: 罗曼。来，
1: 石头，我不像你一样是个大英雄，每一次都能把我从爹那儿救出来，我没那个本事，我救不了你。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陪我最爱的人一起去死。
2: 你说什么？你别干啥事儿，你听我的，你要活着，活下去，听见没？
1: 石头，我怕我下辈子找你找得太辛苦了，怕你又不要我，又不娶我了，所以我得缠着你。
2: 我告诉你，你别干这事儿，别干这事儿。
1: 石头，你让我把话说完，我得缠着你啊，缠着你一起去下辈子。

0: 周春强，你要是以前有一点点喜欢我，我今天求你个事儿，你找一个坟，把我跟长官可埋在一块儿，我谢谢你。
1: 浓眉，想埋一块儿，门都没有。赵官客死了，我把他的肉切下来一块一块喂狗，我把他的骨头砸碎了扔海里。至于你，我给你远远的埋了，我给你修一座孤坟，我让你变个野鬼。想死是吧？枪举起来。举起来。
2: 出来，放下。
1: 没事，
2: 放下。
1: 开枪，让他开枪。
2: 放下，我眼睛不眨一下。
1: 站住，
2: 放下。
1: 站住。

0: 哥，别觉着你赢了，把罗曼给我绑起来，绑起来！今天的处决明天上。
1: 够了，你把他给我放了！
0: 加上一个女狗匪，杀呀杀！开枪，马上就行，开枪！

0: 二狗，干嘛来了？
1: 我来送送我大哥。
0: 你他娘的，5000块大洋就把你大哥出卖了，还有脸来？
1: 李市长，行行好，您等。

0: 让他们上来。
1: 大哥，大哥，别把二狗忘了，我二狗下辈子还给你当兄弟。
2: 起来，二狗，你记住，你永远都是我的兄弟，不要哭，不要让这些王八蛋看笑话，别哭。
3: 当家的，你永远都是俺们的当家的。
2: 呀，哭什么哭啊，别哭，我怕的事儿啊，杀头不过风吹毛，30年后老子照样是条好汉。别哭，把眼泪憋回去。
3: 我妹，俺把她交给你了。

0: 胡子，你怎么不走啊？
1: 大哥，我还有点事情要去办。
0: 胡子，胡子，胡子，胡子，胡子，快出去！

小虎子，是你啊！我真没想到我让你小子给玩了。行，替你老大来送死了。嗯，赵光可知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所以说你就是个孩子。胡子，你就算有九条命，能救他九回吗？其实啊，在连队的时候真的挺喜欢你的。你长不大，还是个孩子，所以我不舍得杀你。胡子，你看这样好不好？就冲咱们这份情谊，我今天放你走，不让你活，暂时照官课。

真强也是你教的。

0: 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

0: 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6: 谢谢啊，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4: 没错。
6: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4: 非常逼真啊，
6: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可以。
5: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6: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
5: 对
6: 吧？
5: 对对、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5: 啊。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6: 非常凉是吧？
5: 说的没错，爷爷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

0: 看个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我看电视市场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

0: 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3: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0: 没错。
3: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0: 非常逼真啊，
3: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有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0: 来，我检验一下。
3: 检验一下，
0: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3: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0: 对。
3: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0: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3: 当然可以。
0: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3: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0: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3: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0: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3: 完全没有变形，
0: 对
3: 吧？
0: 对对
3: 对，
0: 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3: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0: 啊，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3: 非常凉是吧？
0: 说的没错，
2: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

0: 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

0: 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1: 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免费送，免费送，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火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不许浪费。

担心护水，他们践行守井人使命，一生守护。他把热血献给绿水青山，人人尽责，久久为功，只为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湖北卫视情系国防带您走进万顷碧波上的守水兵。鄂豫两省交界的群山之间，坐落着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丹江口水库。它将汉江和丹江揽蓄入淮，汇成晶莹剔透的一库碧水。清澈的江水沿赣渠一路北上，已奔涌十年。这里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水库水质常年稳定在国家二类以上标准。这样的成果离不开丹江口库区守井人们持之以恒的治理与保护。一封重要的来信让世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在了这万顷碧波之上。南水北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

0: 长远发展和人民福祉，保护好水源地生态环境，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需要人人尽责，久久为功。2024年8月13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湖北十堰丹江口库区的环保志愿者回信，肯定大家用心用情守护一库碧水，鼓励他们继续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带动更多人自觉守水、护水、节水，携手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力量。作为守护核心水源区生态环境的忠诚卫士，丹江口库区的民兵以点滴之举汇聚合力，践行着守水护水的光荣使命。民兵赵宝军和赵延武兄弟二人驾驶着轻漂船，沿着十几公里的岸线巡护。虽然已经过了汛期，经由洪水冲下来的大型漂浮物已经在上一轮的攻坚作业中被清理干净，但是由于紧邻城区，水上还是有一些垃圾和树枝亟待打捞。从前这样的小船伴随兄弟俩行驶的却是不一样的生活航程。
1: 我们以前是捕鱼的哈，根据国家的政策渔船交了，
2: 那当时不是我们铁铺的哈，需要捉活人，我们靠近可以
1: 每天都要出去，像这那个它时间段不一样，大约都是早上4个小时，下午4个小时，就是8个小时左右。这不有时候轻漂物浑水区的时间还更长。
0: 由于会开船、懂水性，经过招考，兄弟二人加入了当地政府组织的护水轻漂专班，从捕鱼人变成了护水人，捕鱼船变成了轻漂船。4年来，轻漂队每年驾船清理江上漂浮物约2000余吨，他们用最朴实的行动守护着这一江清水。同样，作为丹江口库区轻漂任务最艰巨的水域之一，浪河是民兵张静最记挂的地方。上游的三条支流在这里汇聚，特别是刚过汛期，多次洪峰入库，让水库里积聚了不少树枝、杂草等漂浮物。
3: 今天的漂浮物没有昨天多，比昨天少多了。这一块还可以，你加点航速往前走一走，注意那边有个浅滩。没事，这一块我先来吧，你那个休息一下吧。天这么热，你到后面看一下。喝点水，
4: 没事，有风你站稳点。我们的水库越来越干净了。
3: 一会儿下船以后呢，你们两个就负责把这个先运上去，我呢把船保养一下，咱们那个一会儿再来下一趟。
0: 浪河是丹江口水库最重要的入库支流之一，这里也是丹江口市守水护水的难点区域。
3: 啊，这片水域呢，因为它的地形啊，它比较特殊，它因为它是个回水湾的形状，这个水它流动性呢它不是特别好，再加上这个你看这个国道啊，包括高速都在这一块儿，人员那个居住的也比较密集，所以说我们这一块呢就作为重点，来过治理。
0: 在部队干了16年，转业之后，张静进入丹江口水库库区执法大队工作，负责这片水域的综合执法。同时他也响应当地政府和武装部的号召，编入了民兵应急连。重返家乡，这里与他记忆中密布网箱养鱼、沿河放牧的景象大相径庭，眼前的景致已焕然一新。
3: 渔民这边都在这里养鱼的时候，这里到处都是灯火通明的，晚上也是利用网箱养鱼嘛。通过治理以后，这个现在网箱都起破，渔民上岸了以后，我感觉比以前的水质更清澈了，环境比更好了。原来生活的人多，可能这个垃圾啊，处理的不是很到位。现在你看，我们这基本上看不到垃圾。
0: 为了守住来之不易的治水成果，张静和妻子周倩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丹江口市人武部小水滴守水护

0: 水志愿服务队，定期参加库岸县消落区巡护及水面清漂、环境整治等活动，特别是遇上紧急突发情况，一身迷彩绿的守水护水志愿服务队总是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时一干就是一整天。
1: 有一次我们去自己小水滴活动嘛，然后我们路程也比较远一点，然后我们那天一直差不多搞到六七点钟吧，孩子刚好也放学了，就打电话问我们在哪儿，我就跟他老爸说我们在还在这个志愿活动嘛，他说我们进不去家门，没人开，然后其实我心里也挺着急的，但是工作还没做完，然后我们就一直把工作一直捞完之后我们才回去，小孩就趴在那个台阶上自己在写作业，当时我心里其实有一点挺心酸的，我还埋怨他，他就说你既然参加了这份工作，也这是担起了这个责任，那你就要尽心做好家里的事情，我们再慢慢的把它安排好就行了。
2: 首先我曾经是一名军人嘛，也是一名党员，是吧，虽然回来以后这个工作的范畴啊可能是任务目标变了，但是我感觉守水护水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再加上要发扬这个部队的优良传统，像一颗钉子一样，是吧，我认为这个工作对我来讲很神圣，肩上的这个责任啊更大了。
0: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早已不是一句口号，他们早已将守井人的责任深深地烙印心中。不过作为全开放型水源水库，丹江口水库库岸线在实验室境内就长达3000多公里，由于部分地区坡陡林密，仅靠人力巡护清漂远远不够，如何让守水护水的效率得到提升，最大化利用民兵志愿守水队的力量，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 联系沙河沟村五中队疑似双竿钓鱼，
3: 干道路接到241国道附近疑似可疑船只，
1: 在岸边疑似漂浮物，
3: 南偏西63度，距离173米。
1: 联系五中队上前查看一下，
3: 请尽快前往处置。
0: 近年来，依托集成遥感卫星、巡飞无人机、智慧监控等技术，丹江口库区沿岸逐步实现陆水空全方位立体监控系统。2023年底。丹江口库区水质安全保障指挥中心成立，形成了一体化联动共治网络，民兵队伍实现与其他守水护水力量有机融合。对于守护库区的民兵们来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加入就如同为他们装备上了千里眼，一旦发现非法捕鱼、网箱养殖、未报备船只等问题，就能够依令而动，快速处置。谈及新域新智力量对守水护水工作带来的深刻变化，丹江口市人武部的基干民兵经纬感触颇深。
4: 咱们以前最开始参与守水护水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用那个小船、小铁船那个进行护水，现在咱们水面上咱们有智能化的轻漂船，那个天上咱们智能化的那个无人机在天上可以那个随时的巡视，水下有那个监测系统可以随时的监测水质，包括咱们岸上巡逻，现在每个人都有 5G 的一个单兵的那个可视系统，可以随时的联络，包括咱们有那个天网。
0: 说起这些守水护水的新手段，经纬如数家珍，不过他最近琢磨最多的事儿还在于如何用科技力量为这片水域定制一张无形的防护网。这个大块头是老飞手经纬的新伙伴，设置路线，自动起飞，上传数据，监测预警。归巢式无人机每一次放飞巡航，都是对巡库方式进行了一次新的探索和升级。
4: 归巢式无人机它现在很方便，我们只需要在我们要巡视和巡查的路线设定好，它会每天自动的那个起降，它会围着我们要巡视的水转一圈，它可以迅速的 判断自动的录像，包括它还有一些红外测距功能，可以很清晰的看见岸边上有没有漂浮物，有没有人违规的去捕捞等等一些情况。以前咱们巡逻可能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路线，它无人机可能五分钟它就能把这一段路线巡逻完毕。
0: 在不断参与守水护水工作的过程中，经纬认识到高科技装备只是辅助工具，提升人对先进装备的熟练掌握能力才是关键。在丹江考试人武部的安排下，经纬请专业老师编写了无人机使用规范化教程。
5: 无人机的操作与使用要求大家严守操场纪律，认真听讲解示范，
6: 严禁接听电话发送信息。
4: 这个无人机可以说是已经离不开咱们民兵的那个日常训练，包括咱们执行一些任务，是吧？森林防火、守水护水，包括防汛抗洪，已经是融入到我们那个民兵的日常任务中去了。所以我想把这个无人机的使用教会给更多的民兵。
0: 练在平时，用在及时。无人机操作、冲锋舟驾驶等实用性、针对性较强的科目，成为丹江口库区民兵队伍训练的重点内容，为与其他力量开展协作打牢了基础，也为守护这片珍贵的水域资源筑起了一道道坚实的防线。丹心护水，他们践行守井人使命，一生守库，他把热血献给绿水青山，人人尽责，久久为功，只为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湖北卫视情系国防带您走进万顷碧波上的守水兵。净化水体、涵养水源的任务，不仅在碧波荡漾的水域，还植根于葱郁茂密的山林。这份守护之心，长久以来从未改变。
7: 上南下南，这走平村抢的，这张张都过不了人了，看不见那个扎人。

0: 一双迷彩鞋，一把镰刀，伴随着王中起走过了守水库的40多个春夏秋冬。一遇古稀之年的他，隔三差五还总想到自己守护了一辈子的水库上转一转，看一看。
1: 里边原先管理范围，里边地面那个半坡一个窝纹了，看了怪平整，那个村就从那混蛋过去一直到里头，这店里边那个沙树都还是我栽的嘛，松树、沙树这都给我栽的。店里巷子，那个过头远远近近的那白杨树、柳树都是我店里。那手一指，说了五十亩咋指啊？你说这天哪！
0: 目之所及，满眼绿。王中起与这片水库的故事，还要从1977年说起。长兴水库库容达100多万立方米，承担着向汉江流域生态补水的重任，同时也兼顾下游几个村庄的人畜饮水和农田灌溉。那时从部队退役回到家乡的王中起，担任了南化塘镇楼房沟村突击队民兵连长，参与了水库的建造，成为了这里的管理员。但是水库依山而建，也给自然环境留下了巨大的生态缺口。
1: 那时候一连草都没得，修几面水库光板坡嘛，那光板看的不好看，石板都是白亮亮，都在外头黑黑的，白亮亮的都在外头搁着，我正好看不见了。我是为了保持那个水头。怕水头流失，原先那水库里头那地面都是地，我都把它圆圈栽上树，管不了它湖里，它免得那个头泥头越苦。
0: 作为一名党员，也是退伍老兵。

0: 王中奇打定主意，一定要让荒山变绿。
1: 退伍的时候过了八百退伍费，回来了家庭生活紧张，我都没舍得给他拿出来。后来就我一个人住在那儿，我看这光板铺啥时候得盖掩盖点住，后来收箱子下树苗，就我一个人开始找人没得钱给人家，都是我一个人自己给自己定任务，半天五百，一天一千苗子。
0: 种树、手术，13万棵各种各样的树木在长兴水库扎下了根。为了守住来之不易的绿化成果，防止偷盗伐木，王中奇干脆把家搬到了水库边。日子过得紧巴巴，但是他把全部心思都花在了看守水库荒山复绿这件事儿上。
1: 他们有时候就你把树看看，你垫了个钱，你好生活。我说光板铺结束，我不能再给他弄那光板铺。在水库住这么多年，那娃子们我都说，我说你们老老少少的，跟着我，你们是活受罪，也没得钱，也没得啥，不是想到自己是个党员，吃亏在前，享受在后。我始终我都保持这个概念。
0: 群山无言，唯有松涛入耳。绿水长流，扎根点滴苍翠。王中奇把一腔青春热血全部献给了这片水库，为保护自然生态，防治水土流失，做出了突出贡献。在王中奇无私奉献的志愿服务精神感召下，怀着对绿水青山的热爱，越来越多的人也自发加入环保志愿者的行列。汉江江面退役军人肖树峰在父亲肖安山的指导下，开上了最新下水的云阳清水03号轻漂船，加入云阳区轻漂队。接到社区，人武部王军波带领小分队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上门，为群众宣讲最新的环保政策。大坝沿岸，无论严寒酷暑，总能看见迷彩绿的队伍参与环境治理的身影。
2: 我觉得呢，这是民兵该做的事情。
3: 习主席讲了要久久为功，是不是？我们要长期的这个持久战。
1: 对，我觉得我都是做了一些事，就是一心的把这个水库弄化好，
4: 为咱们那个一泓清水永续北宋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万顷碧波上的守水兵们正继续用他们的实际行动，为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写下生动的注脚。
5: 我杀了你！
6: 哼，想杀死我，你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7: 来吧，
8: 快走！
9: 这是干嘛呀？
10: 把刀放下。
6: 咱俩同时喊一二三，你死也好，我死也罢，老天爷来定。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北本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也 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3: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5: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的，他们戴了3年了，我听他们说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呐、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哥，
1: 陈老板，我呢？
0: 护士，
1: 我都为了保证我们安全出城，他已经化妆成你去见钟强了。
2: 怎么回事？
1: 我说过了，我是属下失职，可是这个结果也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2: 你不要把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我说的是林海民。
1: 我承认林海民也有责任。
2: 共产党到江汉开会对党国来说是大事，可林海民为了自己升官发财居然相信什么二狗的话，真是岂有此理。
1: 金总，现在林海民人已经死了，你追究这些还有用吗？
2: 死了怎么了？共产党大摇大摆在豹子团里开了会，真是丢人丢到家了。这次处决赵光克，林海民为了和二狗意气用事放跑了赵光克，才把命搭上的。
1: 我说了，我可以承担全部的责任。
2: 全部的责任你承担得起吗？共产党的会开了，豹子团走了，连赵光克也跑了，

0: 上峰跪得下来，我和你都担待不起。啊，
1: 君座，你现在教教我，我该怎么做？
2: 还用我教你吗？
0: 可是我已经按照你的命令，派人去追了。
1: 有那么几个人。振强，你知道这件事影响有多大吗？知道。
2: 伯父在南京打来电话，他很生气，他让你到我手下干千叮咛万嘱咐，没想到你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锦泽，我现在听明白了，您不就是怕这件事情不好收场吗？行啊，我来给我伯父打个电话。
1: 看在你伯父的面上，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2: 好，多谢军长宽恕。
1: 军机处长，您就不要再干了，到林寒明那个师当师长吧。
2: 行。
1: 群龙不能无首，这个师长由你来担任。知道赵光科在哪儿吗？知道。
2: 根据可靠情报，现在应该在帽儿山。
1: 好，我马上给你配备精良武器，人员也给你配齐了，马上出发，一刻不能停留，把帽儿山给我轰平了。

0: 回到帽儿山了，兄弟们！本来我赵班科是要到阎王爷那儿去报道，可他不收，偏偏又让我回来了。今天我们都回来了，兄弟们！你们给我记住，我们的命！ 是捡来的，是用血换回来的。为了救我，二狗子跟林汉民一起掌匪，胖子、虎子、老张、老马等等等等，那么多共产党员都被他们杀害了。你们给我记住了，血债要用血来还。
1: 这笔账我一定要给那个姓窦的算。
2: 报告，
1: 朱日成桥的部队已经在山下集结了。
0: 好，兄弟们，休整一下，明天一早我带你们下山。
1: 去会师。
0: 对，会师。兄弟们，你们记住了，从现在开始，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
3: 一切行动听指挥，听党的指挥。这次，曹师长让陈参谋跟我们联系上，明天一早下山，在桐乡等着我们。石头，我这两天跟你在一起。 就像做梦一样，不是梦，你活着，我也活着。哎呀，龙哥，我是真想天天搂着你，除非他们把我的胳膊给剁了。
4: 奇了怪了，怎么回回都是你救我呢？
3: 我都说了80回了，不想说了。

0: 再说一回，我爱听。
1: 我想让你好好活着。
0: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再说一遍。
1: 我想让你好好活着。
0: 哎，听清了，好好活着。咱们都得好好活着。我呢，要把你给娶了，要让你成为我媳妇儿。你呢，再给我生个娃。咱已经有娃了，
1: 这不是你的娃。
0: 胡扯，我认的那就是我的。
1: 你认了？
0: 嗯，你记住，娃是无辜的。周振强是谁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怀上的娃就是你的，只要是你的，我就喜欢；是你的，我就稀罕。你把他给我生出来，我当他爹。你放心，这个娃将来一定是个小石头，小赵光客。
1: 石头，你是个好人。
0: 真想跟你在这儿待一夜啊，我有好多心里话想跟你说，我怕没有这个机会。
1: 你别瞎说话。

0: 任务。第一个任务我完成了，第二个任务我还没有完成，所以明天一早我要下山去找周真强。
1: 我不让你去，周真强他带了那么多人来，你去了不是必死无疑吗？你是不是疯了？
0: 我跟那个姓周的之间应该有一个了解了。你记住，明天带着兄弟们一早下山，直奔同乡，跟曹师长的队伍会师。不爱，如果这一次我回不来的话，
1: 你必须回来，我一直等着你，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0: 你放心，我这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想让我死的人还没生出来。
1: 我等着你，我带着所有兄弟一直等着你。

0: 各部必须到达指定位置，向帽儿山发起全面阻击。我的目的只有一个，我要让赵观客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1: 赵观客来了，
2: 明天的太阳照样从东方升起。
1: 你怎么来了？
2: 别忘了，这儿是帽儿山，老子想去哪儿都能去。
1: 你想干什么？
2: 杀了你！
1: 巧了，咱们哥俩可又想到一块儿去了。
2: 你让你的人出去，咱俩的账单独算。
1: 我要是不答应你，
2: 那就同归于尽。
1: 你们先都下去。

0: 爹死了，因为你，我的兄弟死了。你信奉的是国民党，我加入的是共产党。最可笑的，咱俩是拜把的兄弟。今天，咱们该了结了。
1: 怎么了结？就凭你赵光科吗？
0: 哼哼。 你一个喝墨水的瞧不起我是吧？可以，我这个泥腿子，让你三招。
1: 哈哈，好啊，大哥，我在你临死之前，再陪你多玩玩。

把你对付共产党的那套拿出来。

我记住了，人都有逆行的时候。不要以为你杀了那几个共产党，他们是不值钱的。冤有头，债有主，我今天给你一样一样的清算。

二哥，大哥，

刚才我杀了周真强，作为军人，你们可以开枪杀了我，我不会还手。但是在你们开枪之前，我想先跟你们说一说，我赵观克。 是个苦孩子出身，咱们都一样。小时候穷的是叮当乱响，为了一口饭，我上了山当了土匪。饭是有，可是仗却天天在打。我现在想起来，我都后悔，因为我们打的都是糊涂仗。直到后来。 北伐革命军的到来，我遇到了我的大哥，共产党员吴东伟，让我慢慢懂得了一些道理。我没有别的想法，就想着早点打倒军阀，让老百姓吃上饭、穿上衣，回家过上好日子。可是没成想。 日子刚刚开始，国民党。

却开始屠杀我们共产党。我手下多少的兄弟，让他们一个一个给杀死。我的兄弟吴东宇，让他们给杀了；刘同军，让他们给杀了；王江勇，耿三儿。 还有没长大的孩子虎子，也让他们给杀了。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要杀共产党？原因很简单，只有共产党人才革命，只有共产党人才能救穷苦大众。他们国民党人怕了呀。 他们怕的是从军阀手里抢夺过来的金银财宝会被共产了，会被割了。你们的师长吴东宇临死之前跟我讲，说你们都是穷苦孩子出身，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视你们为兄弟。如果我要参加共产党的话，一定要带着你们一起走，不能落在周振强的手里。 今天来，第一，我要杀了这个周振强，为死去的兄弟报仇；第二，我要带着你们投奔共产党，走一条堂堂正正的光明大道。共产党已经起义了，他们有了自己的队伍。现在，我就想带着你们加入共产党。

愿意走的，我欢迎；不愿意走的，我不勉强。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

不停脚，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

0: 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三五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十五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0: 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

0: 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三五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十五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臂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他们终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前赴余生处，
4: 尽了职，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5: 这样就把最要紧的事情实现。
6: 无怨无悔，
7: 万一火爆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8: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9: 倒是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11: 情报。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2、3，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合计多少？
3: 2897文。
2: 能合1两银子了。满勺栓冲能淘到7亿两银子送牙仔读书的人家不多。
4: 打今天起，我家三牙子也是上学堂的人了。到了学堂莫要淘气啊，听先生的话。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哎呦，
11: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0: 看尽，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4: 看到他们那个超视力介绍之后，我就到他们实体店来配的眼镜。他的设备比原来的设备都要好一点，测出来那个度数的话就很接近我的眼睛，看近也可以，看远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啊、看书啊、骑车啊，都可以用这一副眼镜，不用摘取的。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爸爸，我显得怎么样？
1: 我的大娃娃不错，这个中字写得有进步。
0: 那是我写的好呢，还是爸爸小时候写的好啊？
1: 爸爸小时候那可比不上你喽。
0: 真的？
1: 你可以坐在这里写着中国的中字，迎接新中国。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连什么是中国都还不知道啊。
0: 怎么可能啊，我们是中国人。
1: 是啊，我们都是中国人。可那时候的爸爸呀，真的是一点都不晓得中国，更不晓得中国人。

大清国与英吉利国、美利坚国、法兰西国、德意志国、俄罗斯国、意大利国、奥匈帝国、日本帝国、荷兰王国、西班牙国、比利时国之辛丑条约第一款。大清国指45,000,000臣民，每人向列国赔偿白银1两，分39年偿还，年息4厘，本息合计共98,223,150两。第二款，将北京东郊民巷划为使馆区，清国人不许居住。第三款，拆除大沽及北京至山海关一带所有炮台，自北京至山海关沿线由列国派兵驻扎。第四款，为庚子全乱中殉难之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阁下建碑立房，碑房需足满皆渠，由大清国亲贵王公率文武大臣亲往谢罪。

0: 合计多少？
1: 2897文。
0: 能合一两银子了。满勺栓冲能讨得起一两银子送牙仔读书的人家不多，清白了。
1: 嗯，
2: 打今天起我家三牙子也是上学堂的人了，到了学堂莫要淘气啊，听先生的话，先生讲的什么教的什么都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记在心里头。娘说的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等我们三牙子学了一肚子学问，咱们毛家也出个小秀才。
1: 嗯。
3: 蒙通开笔，叩拜天地，君亲师，过

0: 先生。
1: 怎么了？
0: 天和地我都晓得，我爹娘是亲，您是师，这事都要拜的。可是这个君是个什么东西呀？
2: 可不是东西，君就是皇上。
0: 皇上是什么？
3: 三丫子，
2: 皇上就是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泱泱中华皇上最大，四夷宾服那都是要拜皇上的，清白了。三拜君。
3: 还不赶紧的，
4: 本年夏间全匪构乱，开信有邦，朕奉辞驾西巡，京城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匡、大学士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指兵一款，昨据奕匡等电呈各国合议12条大纲，夜以诏允，仍电斥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数酌核，量中华之物力，解与国之欢心。
5: 行了，皇帝准了，就这样发下去吧。
6: 这

0: 进入20世纪，古老的中国山河破碎，尊严扫地，民族危亡，已然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只是年幼的毛泽东对此尚猛然不知。
1: 顺生啊，你这牙子还真不错。
2: 所以嘛，送到你店里来学徒，你放120个心。
1: 嗯，过去学过吗？
2: 这些年我贩米都是他帮手。
1: 那除了贩米还干过什么呀？
2: 耕地、赶牛、割谷扬肠，地里的活是样样熟啊。
1: 那你自己愿意到这儿来学徒吗？
2: 哎，那还用说吗？这有什么不愿意的？
1: 顺生啊，这旁的呢都好说，可是进店学徒啊，这毕竟是牙仔自己的事儿，这个话呀还得他自己说愿意不愿意。
2: 还不赶紧着。
3: 我爹让我来，我是想当个米店学徒也许也不错。不过老板，来米店学徒晚上准得能看书吗？
2: 哎，这死丫头这一天到晚的就想着你那点闲书，人家看书你已经……
1: 哎，不就是看本书吗？只要不耽误白天干活，晚上准你看。

0: 那我来。
1: 行，那我也收。
2: 顺生啊。
3: 哦，
2: 顺生。
3: 哦，
2: 拿等。
1: 这是上个月的账，刚结完，你这份就顺便带回去吧。
3: 好，那我这牙子以后就拜托给你了。
1: 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3: 再见。马牙子，
1: 马牙子，你怎么跑回来了？
3: 不是让你们几个押那两船米去长沙吗？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4: 乱了，乱了！
3: 什么
1: 乱了？
4: 长沙城全乱了！
0: 慢点，今天的收成不是蛮好的吗？怎么闹上饥荒了？
3: 我插嘴，接着讲。
4: 我哪搞得清啊！反正长沙城里的米价如今是涨上天了，老百姓都买不起米，就吃不上饭，吃不上饭可不就闹了饥荒了吗？
1: 那后来呢？
4: 听说有那么一家六口人因为吃不上饭就全家人一起跳了湘江了。
0: 啊，
4: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整个长沙就像炸了锅一样，全长沙的饥民都乱了套了，他们都跑到大街上，沿街挨户所有的米店都被他们给抢了砸了。
3: 那咱们的两船米呢？
4: 还在呢，我们的船到长沙的时候城已经闹开了，我们也不敢卸货呀，就只好先把船停到码头了。
1: 那你们怎么不把船开回来呀？
4: 开不回来呀，湘江上都被洋人的炮船给停满了，他们还往长沙城里开炮了呢，我们也不敢乱动啊，所以大家伙才让我赶紧回来报个信儿，问问咱们的两船米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洋人往长沙城开炮，为什么呀？
4: 哎呦，我哪搞得清啊，听说炸死了好多人呢。
3: 你莫插嘴，那官家怎么说？
4: 哎呦，别提了，一开始还安抚来着，后来一看事情闹大了，官家也急了，他们就满大街的去抓人。这下可好了，全长沙城的饥民都往外面跑，就我回来这一路上到处都是呢。
0: 那洋人开炮炸死人，那官府就不管呢？
1: 这官家的事儿我们小老百姓哪搞得清白呀。
3: 三丫子，
0: 哎，
3: 你也莫留起这里了，拿着钱先回去。
0: 爹，那你呢？
3: 那船米可是老子大半个家的，还是借钱进的货，我得在这儿等消息，你先回去，莫让家里人着急。
0: 哎，
3: 去吧去吧。

0: 幸好，
1: 给我一点钱吧，给我一点吧，
0: 谢谢了，
1: 给我点吧，给我点，
0: 给我，
1: 给我，给我。

0: 什么？一个月的米账，十几块大洋，这就没了？
1: 爹，我也是看他们实在可怜，可是
0: 你可怜可怜你老子好不好啊？老子一个人在外面挣点钱容易吗？你以为你是谁啊？散财童子啊？
1: 不是，爹。
0: 还不是？
2: 我的爹，莫大牙仔，莫大牙仔，他说了人太多没拦住。
0: 没拦住？我跟他讲得清清。

0: 拜拜，让他拿起钱回家，这可倒好，人倒是回来了，钱呢？
1: 他爹，知道你急，挣点钱不容易，可这钱散出去了，也收不回来了。就当咱们急了回德，急了回德，
0: 积德积德，都是你这个做娘的，一天到晚只想着积德，搞得这牙子不成气。再这么下去，这个家都让他给败光了。
2: 爹，钱是我散的，有什么事冲我，莫冲我娘。
0: 你还是嘴硬。
1: 散牙子，莫打莫打，散牙子。你爹着急是有道理的，怎么一传你呢？拉到长沙到现在一点信儿都没有，那是借了钱凑齐的。万一要是这船米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咱这个家就塌了天了。菩萨，菩萨，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2: 满牙子，
0: 满牙子，怎么样了？
3: 我，
0: 哎呀，你倒是快说呀！
3: 我没有，咱们那两船米都被抢光了。
2: 娘，娘，
0: 老婆子，
3: 娘，
0: 老婆子，老婆子，
3: 娘，
0: 你醒醒，
3: 娘，
0: 你醒醒，老婆子，你醒醒，你醒醒。

0: 爹。
1: 啊，三爷子回来了。
0: 我娘呢？
2: 润之。
0: 运昌表哥。
1: 嗯。哟，你这头怎么了？
0: 哦，我去庙里啊求香灰了。
1: 哎，几年不见，长高了。
0: 哎，表哥，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3: 三牙子，
0: 娘，你怎么起来了？
3: 你可遭罪了，三牙子。
0: 娘，我没事儿，您好了就要的。
3: 好多了。
4: 你运昌表哥从省城回来，听说你娘病了，专门来看你娘的，还带了那个羊药丸子，这不才吃了两回，眼瞅着就好起来了。
5: 大哥大哥，你看娘就是吃这个好的。
3: 啊，哎，
0: 表哥，这是
1: 西药，这就是你求回来的。
0: 哎，菩萨跟前求的，庙里的师傅说了，冲水喝下去包好。
1: 只听说过香灰吃死人的，哪有香灰能治病的，愚昧。
0: 表哥，表哥。

0: 为什么中国人抢女，会有洋人来开炮？这个问题，一两句话我还真跟你说不清楚。这样吧，我给你打一个比方。
1: 嗯。
0: 你娘织布，一天能织多少？
1: 快的话，三四尺吧。
0: 嗯。那你知道洋人的机器一天能织多少布吗？
1: 多少？
0: 1000尺以上。
1: 1000尺？
0: 嗯。西洋人的机器发达，造的东西又多又便宜。咱们中国呢，是个农业国家，产的粮食便宜。洋人把他们造的东西一股脑地卖到咱们中国来，再用从中国赚到的钱把咱们中国的粮食给买走。你收成再好，架不住他们买得多。你的米不够了，米价自然就会上来，中国人自己就吃不上饭喽。
1: 那我们干嘛非要跟他们做生意啊？
0: 你不想跟他们做生意，大家也不想了。这回抢米的风潮，长沙的饥民就把洋行给砸了，结果呢，换来的是人家的炮弹。
1: 那洋人开炮，官府就不管了？
0: 官府，别说官府，朝廷又能怎么样？偌大的中国都快让洋人给瓜分光了。山东德国人占着，东北日本人俄国人霸着，我们的南方呢，英国佬的炮船在长江上横冲直撞，哪个还把朝廷放在眼里啊？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这些个洋人倒成了主子了。
1: 不是都说我们是泱泱中华吗？怎么让人欺负成这个样子了？
2: 认真啊，
0: 这些道理表哥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讲不清。就好像这次你母亲生病吧，几粒药就能解决的事，可你呢，却跑去求香灰。你我是一起长大的，读书的时候你比我可要聪明得多，可如今却做出这种蠢事，为什么？就因为你窝在这个山沟沟里，眼睛只能看这么远。我问你，墨江省城长这么大，县城你去过吗？
1: 我最远就去过银田寺。
0: 连县城的事你都没见过，这么大一个中国的事，你又怎么能搞得清白呢？
1: 那如果我想搞清白呢？
0: 如果你想把这些事情搞得清白，办法只有一个，读书。
1: 读书？

0: 这就是你该读的书。
1: 盛世威严。
2: 你讲什么？
0: 米店你不去了？
3: 嗯，表哥说了，乡下有所新式学堂叫东山学堂，教的都是心学，我想去读。
0: 六年私塾你还没读够啊？你又搞什么新名堂？打的算盘记的账还不够你端饭碗？
3: 爹，我就是不想一辈子打算盘记账，窝在这山沟沟里当个蠢人。我就是想出去读心学，开眼界。
0: 山沟沟里怎么了？啊，这么大个韶山冲还容你不下，去了你的财了？吴门口这点营生还没搞得清白，外面那些天远地远的事跟你扯得上什么关系？好好去米店学几年徒是正经，莫一天到晚净想些不着边的事。
3: 反正我想好了，就是要去读书。
0: 你想好，你想好了就坐得住了。好，你去，你只管去，老子一分钱不给你，我看你去当叫花子。你还想好了？你想个屁！
4: 姑父，
0: 运长，你这是做什么？
4: 姑父，您家里正是难的时候，拿不出多余的闲钱，这我都晓得。这新学呢，
5: 又是我让润之去读的，
4: 学费就不用您来出，这是头年的学费。
0: 哼，头年还要读好几年？
4: 东山学堂是新式高等小学堂，学制五年。
0: 五年？他都十七的人了，这要再读五年，那得耽误多少正事儿啊！云长，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门口这十几亩田，
6: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7: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

0: 我一个电话就抢了十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两套当做传家宝。
2: 九块熊猫趴，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要细琢精工铸造，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5: 银满箱，
6: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好消息，这的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6: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5: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6: 说起人 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

0: 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每每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年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0: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1: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2: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精品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一可见。
0: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0: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1: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3: 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4: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3: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5: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

0: 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字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2: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

0: 消息，特大好消息！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

0: 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一百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

0: 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他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2: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1: 他们忠于信仰，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4: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3: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道士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
5: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6: 合计多少？
7: 2897文。
6: 能合一两银子了。满勺栓冲能淘得起一两银子送牙仔读书的人家不多。
8: 打今天起，我家三牙子也是上学堂的人了。到了学堂莫要淘气啊，听先生的话。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哎呦，
13: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门口这十几亩田，韶山这些贩米的营生，那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他赌起那些个洋玩意儿未必能赚得钱到啊。
1: 哎，赚得钱到，我就是个例子。姑父，这论家境，我们文家不比你们毛家宽裕多少，我又在读书，可我怎么就能够给润之出得起这学费呢？我只不过是每个礼拜替长沙的商行进一回洋货，可我拿的工钱比他们掌柜都高。为什么？因为我读过新学堂，认得洋文，他认不得，他就得请我。世道不同了，这越往后啊，越是新学的天下，旧的那套就只会越来越行不通。姑父，润之这么聪明的人，你也指望他顶门立户有个好出息，你也不希望他将来的路越走越窄吧？
0: 云长啊，你说的呢也不是不在理儿，可我就是担心这伢子他不争气呀、啊、你看看这在我眼皮底下他一天到晚的去。
1: 我怎么就不争气了？我看书又没耽误过干正事，你就是从来都看不上我，我这次出去读书一定要读出个名堂给你看看。
0: 你还来劲了是吧？你莫以为有你表哥替你讲话你就可以由着性子来，我告诉你，老子没有点头之前，你先莫打就如意算盘。
1: 哼！姑父，你呀。

0: 这丫头，一讲起读书就丢魂，门都不记得栓。三丫子，三丫子，鸡都叫了，还赖着不起床？
1: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各位同学，为了鼓励大家发奋读书，尽快成才，我们东山学校每学期有一个名额，推荐一名全优的毕业生，免试升入省城的湘乡祝盛中学读书。现在我宣布，这学期选拔的免试升学优等生，就是五年级甲班的肖子生同学。

0: 以前读过哪些书啊？
1: 我读过六年私塾，我还会打算盘。
0: 英文学过吗？格物呢？那美术音乐呢？哎呀，这就不好办了，你都十七了，就算把你编进毕业班，也比其他同学大一截。再说你一点基础都没有，你这么大个人了，总不可能跑去读一年级吧？
1: 我读一年级不行吗？哎呀，
0: 我这是小学堂，读一年级的都是七八岁的娃娃，你自己看看，你这个子比我都高，真让你和七八岁的娃娃坐在一起上课，你不怕丑啊？
1: 我不怕丑，是我自己不懂，不懂就学，没什么丑不丑的。
0: 好，看在运昌先生的面子上，我就让你试读一年。至于读不读得下去，那就看你自己了。
1: 哎，谢谢您，谢谢校长。

0: 哎哎，怎么样？我进你的书好看吧？
1: 嗯，我还是头回读到这么多名人的故事呢。
0: 哎，那你说说，你最佩服哪位世界英豪？
1: 你先说，你最佩服谁？
0: 当然是华盛顿跟彼得大帝了。嘿，你看啊，他们一个打败了英国，建立了新国家；一个把世界上最大最落后的国家变成了强国，多厉害呀！润之兄，我们以后也要向他们学习，像他们一样，成就丰功伟绩，做响当当的世界英豪。你说怎么样？怎么？你不想当啊？
1: 想谁不想？只可惜世界英豪不是人人都当得上的。我倒觉得成就他们那样的丰功伟绩并不重要。
0: 那什么重要啊？
1: 你看啊，华盛顿一开始就知道他能自己组建一个新的国家吗？没有，他不过是个庄园主的儿子，也并没有千军万马追随他，他只是先组织六十个骑兵踏踏实实地去打仗。还有彼得大帝，身为一国之君，却宁愿乔装改扮遍访整个欧洲，甚至化名去工厂去学校学习，脚踏实地，不耻下问。他那个时候就知道他能把俄国建成强国吗？恐怕也未必。
0: 你的意思是？
1: 我是想像他们那样的丰功伟绩，我们这种普通人恐怕也做不到，但至少可以向他们学习一点，脚踏实地，从眼前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先把能做的小事做好。只要能学好这一点，就算以后当不上世界英豪，总归还能做成点事儿吧。
0: 任之兄，同一本书，怎么你看到的、想到的就跟别人不一样呢？
1: 证明我老实，没你那么多宏图大志而已呗。
0: 我看啊，还是你这个脚踏实地的靠谱。你看你，刚进校的时候，我四年级，才过了多久啊，我们俩就同班了。你倒是一步一个脚印，可比别人打起飞脚来还要快。哎，对了，润之兄，你还没告诉我你最佩服谁呢？
1: 你真想听？
0: 快说啊！
1: 你哥。
0: 我哥？为什么呀？
1: 因为你哥呀能进省城。以前在韶山，我就想等到了东山学堂，我就可以开眼界了。可到了这里，看了这些报纸，读着这些书，我才晓得原来外边还有更大的天地。只可惜在东山，我只能读到这些过了期的旧报纸，看到这些过去的英豪。所以啊，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管下多大功夫，也要像你哥一样考进省城。到那时，我就能读到最新的报纸，晓得最新的时事，也能知道现在的英豪们都在做些什么了。
0: 那也过不了多久了。哎，你看我们现在四年级，还有一年我们就毕业了。哎呀，下雨了，我们先赶紧走。哎，快走，
2: 来，下雨了，下雨了。
3: 1911年春，仅仅经过五个月的学习，毛泽东从东山学堂升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就读。
4: 老板，给我看看。
5: 哎，好嘞。
6: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看新闻了。
5: 哎，大哥，看报纸吗？
6: 卖报卖报，看新闻了。哎，大姐，大姐，买份报纸吧。
4: 带钱了吗？
6: 卖报
4: 要钱干嘛？
6: 卖报
4: 借我用
5: 用。哎，大哥，买份报纸吧。
6: 卖报卖报，申报大公报湘江报，卖报卖报。卖报了
4: 啊！你这些报纸我一样一份，钱够不够？
5: 一样一份啊、哦，够了够了。来给您。
4: 你呀、啊，
3: 用怎样的词汇，也许都无法形容17岁的毛泽东初到长沙的震撼。原本以为地质是天经地义的他，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孙中山的名字，读到了革命党与同盟会，也是第一次他知道了中国正在发生反对地质的共和革命。
7: 当今之中国，唯有废除帝制，方能救万民于水火。

0: 福大厦之将倾，而无关中国之当世英豪，以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三人堪称翘楚。此三人理想皆尽之，主张皆尽之，皆为救中华而尽心竭力者也。故三人合舟共济，共济同盟，诚可待也。设若以孙中山先生为新政府大总统，康有为先生为内阁总理，梁启超先生为外交部长，则中国庶几可救矣。
1: 好，
2: 好，好，好，
3: 说得好，
2: 说得好，
3: 好，好，好，
4: 什么好？
2: 说得好。
5: 啊，一个一年级的中学生啊，中国的事儿就他说了算了。
6: 就是，一句话，宣统皇上就废了，那中国下一任皇上就归他任命。
0: 不是皇上，是大总统，
6: 那不一回事吗？你说谁当就谁当，你要是觉得自己合适，大家伙是不是还得给你磕头啊？是不是？
7: 是啊，我看写的挺好。哎。
8: 说话也好，写文章也好，不在乎谁说的谁写的，更不在乎年龄大小，最主要的是要说得在理。我觉得润之这篇文章说得有道理。
9: 有什么道理啊？书生论道，纸上谈兵。
7: 哎，就是
10: 就是
7: 纸上谈兵。
11: 他说他反对满清朝廷，可自己还留着辫子，是不是？
12: 没错，自己还留着辫子。
13: 就是，
14: 还是别人
13: 就
14: 自己留辫子啊。
15: 就是，
0: 没错，我现在是还挂着辫子，但是今天我就把这辫子给剪了。
9: 大家听听，他要剪辫子，他要剪辫子啊！让他剪，剪啊，
16: 剪
9: 啊，剪啊，
16: 剪啊！
9: 来，这有剪刀，
16: 是不是？
9: 有剪刀，
16: 剪啊，
17: 剪
16: 啊，
17: 剪
16: 啊，剪啊！
8: 剪，剪，剪！不，你们有谁敢剪的呀？
9: 他敢剪，我就敢剪。
6: 你要剪，我也剪。
16: 他剪，我也剪。
17: 谁剪呀？
16: 我也剪。
17: 你剪了，我就剪。
16: 我也剪呀，
9: 剪啊，
16: 剪啊，
17: 剪啊！
16: 你敢吗？
6: 我们看着。
0: 你说的，
16: 你剪了我们就剪。
0: 我剪你就剪。你们看，啊！
16: 哎呦，这是不是疯了？他这么变得给剪了？
0: 润之兄，
18: 剪了！哎呀，这动了吧？
0: 子生兄，你要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陪我一起剪。
18: 哎呦，咱这脑子有毛病吗？
6: 什么呀？不能剪啊！
17: 谁剪过这
6: 儿啊？这怎么能剪行啊？啊！
16: 他也剪了，
17: 他也剪了！
16: 哎呦，哎呦，哎呦，这俩疯了，
17: 疯了！
16: 他怎么着？
6: 是
0: 怎么样？
16: 这两个人疯了，
17: 就是
0: 赶紧吗？来呀！来呀！别跑啊！别跑啊！来呀，赶紧吧你们！
17: 别跑啊！
0: 哎呀，别跑啊！都是一帮胆小鬼！
16: 就是
17: 啊！快走！走啊你！

0: 形势真是
1: 瞬息万变，
2: 瞬息万变，
0: 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1: 就是
0: 这样。哎呀，
1: 摸不准。各位同学，各位同学，都安静。大家都知道，最近呢，时局不太平，长沙各校也人心躁动，谣言甚多。为安定人心，巡抚衙门特别减派新军官操官程参谋来我校给大家训话，大家欢迎。
3: 谢谢。
4: 巡抚衙门的官跑这儿来干什么？
5: 都已经听说了，
6: 武昌都反了，
5: 乱的，
6: 还不是怕我们闹事？
5: 在武昌闹事，
6: 跑来安抚民心的，
5: 造上朝廷的，
6: 等着看吧。狗嘴里肯定堵不住象牙来。
5: 皇上，这像话吗？这太不像话了！什么什么革命党，说要搞什么共和，说什么天下者，人人之天下；共和者，大众之共和。这是什么道理？从古到今，我们中国的事情，哪有小老百姓说了算的？那都得是皇上说了算。可是，为什么都得皇上说了算？因为有一个

0: 此我们听过，君父，也就是说这个皇上是我们大家的爹。
1: 呸！
0: 有人要说了，我爹生我养我，我该叫他爹，可我怎么又多出一个爹来？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多出来的爹，他一不生你，二不养你，反过来专门吃你的喝你的，靠你供着养着，他还骑在你的脖子上管着你，这就是君父。那如今这个多出来的爹他在哪儿呢？告诉你们，他在北京，在紫禁城，他今年6岁。
2: 6岁？
3: 润之啊，他什么意思？
0: 一个6岁的娃娃成了我们所有人的爹。
4: 陈参谋，陈参谋，不能说
0: 这个6岁的爹，你们想不想认？
5: 不认！
6: 不认！
7: 不认！
8: 不认！
9: 不认！
0: 说明一个问题，你们都不缺爹。缺爹的尽管都站到朝廷那边去，不缺爹的，武昌的革命党就是你们的榜样。
10: 回去吧，都回去吧。
11: 快开门！快开门！

0: 1911年10月22日，继武昌起义之后，革命党领导湖南新军在长沙起义，湖南成为第二个向清廷宣布独立的省份。1911年11月，不满18岁的毛泽东报名入伍，成为湖南革命新军第25协50标1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这个年轻人当时或许尚未明确多么远大的理想与志向，但言必信，行必果，脚踏实地，从我做起的优秀品质，却从此伴随了他后来的一生。
1: 臭豆腐，
2: 来，老板，来，来份臭豆腐。哎，
1: 好的。哎，来来来，臭豆腐，来。嗯，好嘞，要辣椒不要啊？啊。臭豆腐嘞。哎，好好好。哎，里边坐，里边坐。嗯。臭豆腐嘞。
3: 你笑什么笑？
4: 我看你啊，当个兵真是屈了才了，要不改行吧，当个算命先生。
3: 算命先生？
4: 没错啊，你看啊，当初你比我晚进校吧，说是要去长沙，结果呢，比我还早一年你就先进长沙城了。论自己的事，你说得准也就罢了，就连这么大个国家的事，居然也被你算出来了。
3: 我算出什么了？
4: 中国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这是一年前你在祝寿中学说的吧？这共和当时连个影儿都没有的事儿，居然也被你算出来了。关键是就连孙中山当大总统都被你说准了，就凭你铁口神算的本事，不当个算命先生，你说是不是屈才了？
3: 准什么准？孙中山不是都没当大总统了吗？
4: 那不是让给袁世凯了吗？好歹人家也当过临时大总统。
3: 你说，本来是孙中山建立的同盟会，领导了革命党，可是革命胜利了，却让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他袁世凯什么人？满清内阁总理大臣，他凭什么跑到民国当大总统？名不正言不顺。我看呐，他这个大总统恐怕也长不了。
4: 你看，你看，又来了，你不会也该给他算个命吧？
5: 嗯。哎，老板，来
4: 挖路。嗯。哥，你怎么才来啊？就等你了。
6: 还不是为了这小子。新军放假3天，非要我带他去好地方，弄得我满长沙打。哎，
3: 找到没有？
6: 你放心。我给你找个地方，包你喜欢，走，
3: 好，走。
4: 哎，
3: 哎，你在哪儿找到的？
4: 嗯，
3: 在哪儿啊？
4: 等等我。

0: 这就是湖南图书馆啊，好大啊！
1: 看傻了吧？刚刚开张的，听说里面藏着上万本书呢。

0: 坤舆万国全图。
1: 原来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哎，哥，中国在哪儿？
2: 中国
1: 在那儿呢。

0: 润之，你找什么呢？哦，我在找韶山，想看看我家乡在世界什么位置。
1: 哎，你也帮我们看看湘乡在哪儿。
0: 哎，
2: 上北下南，你先找到湘潭，再往南找。
0: 找不到湘潭呢？
2: 找长沙，长沙在湘潭的北面。
0: 长沙？哎，长沙，长沙，长沙！
1: 再往南找，再往南就是湘乡了，对吧，哥？
0: 没有啊，没有湘潭，也没有韶山呢。

0: 以前在韶山，觉得银钱寺好大好大。后来到了东山，我才知道，只有到了长沙，才算见过大世面。可是原来跟整个世界比起来，长沙就是个比米粒还要小的点，更莫要提湘潭韶山了。我现在才算明白什么是井底之蛙了。我就是，我想好了，我要退伍。
1: 退伍？为什么？
0: 我是为了保卫共和才来当兵的，共和胜利了，不用打仗了，所以啊，我要继续读书。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请坐。今天是我给大家上的第一课，修身。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修身是一个人将来于家于国于天下有所作为的基础。那么什么是修身的第一要务？修身首先又当从何入手呢？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请几位同学来回答我一个问题。萧子生同学，你为什么来报考第一师范？
2: 黄兴大元帅曾说过，各国国力之发展基础皆立根于教育，我报考师范是想投身教育，通过教育来完成我救国强国的梦想。
0: 教育救国也算志存高远。请坐。蔡和森同学，你为什么来报考师范？
3: 因为我没有钱。
4: 没钱啊？
0: 哦，怎么说？
3: 我家里穷，原本考上了铁路学堂，但交不起学费，可是我又还想读书，正好医师不收学费，所以就改考医师了。
0: 古人云，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蔡和森同学，贫贱不可怕，求知若渴之心才难能可贵。请坐吧。毛泽东同学，你又为什么来考医师？
5: 我也说不清。
0: 说不清？一个人做出了选择，付诸了行动，却说不清为什么。
5: 怎么说呢？其实我一直都在到处尝试，想找到自己适合做什么。这次来考师范也是试试看的。
0: 哦，那进医师之前你都做过些什么？
5: 这次来长沙本是为了读书开眼界。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8: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7: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6: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8: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7: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那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 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8: 是，
7: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啊，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8: 啊，对啊，
7: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8: 嗯，
7: 为啥这么捂着呀？

0: 它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两滴三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两三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 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嗯，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去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啊，
0: 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省，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四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起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 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

0: 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边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
1: 嗯，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

0: 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们常说疏散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那现实是否如此呢？当遇到火情需要逃生时，却发现楼梯间堆满了杂物，通向室外的安全出口被锁闭，无法开启，消防车道被私家车占用，消防车无法通行，这些严重的隐患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6: 能识文会断字，打得算盘记得账，人高马大的还有把子力气。顺生啊，你这牙子还真不错。
7: 所以嘛，送到你店里来学徒，你放120个心。
8: 娘，娘，老婆子，娘，老婆子，老婆子，娘，你醒醒，娘。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
11: 呦，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11: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

0: 这次来长沙本是为了读书开眼界，没有想过将来要做什么。后来正好赶上辛亥革命，我就先当了兵。
1: 你还当过兵？
2: 还当过兵啊？
0: 我当了半年，后来帝制推翻了，共和胜利了，我想还是要回去读书，学个一技之长嘛。
1: 你都学过些什么？
0: 那就多了。我考过商业学校，想学做生意；考过警察学校，想学做警察；考过法政学校，想去当法官。啊，我还考过一个肥皂学校。
1: 肥皂学校？
0: 我看到招生广告说，中国人的卫生条件不好，学习做肥皂可以利国利民，我觉得蛮有道理的，所以我就考了，想以后当个肥皂制造家。还有吗？五花八门的。我还考过好多学校。哦，对了，我还在湖南图书馆自学了半年。其实，老师，我只是想做一个对别人、对社会多少有些作用的人，所以我试来试去，总是觉得这个不对，那个也不对，每一样都解决不了最根本的问题。可是到底应该怎样才能于国于民起到最大的作用？这个答案我始终没有找到。这次来考师范，我也只是想，也许以后我适合教书。
1: 一个人立身处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得到多少好处，而是于他人于社会能有正面的作用。很好，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人的存在也就有了价值，就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但是以今时今日之中国而论，仅仅做到这一点就够了吗？不够，远远不够。毛泽东同学，你刚才说你试来试去，却觉得每一样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证明了什么？证明了在你的潜意识里，其实已经意识到当今的中国缺少的不只是一个商人、一个警察、一个法官，或是一个成功的肥皂制造家。这些术业有专攻的人才中国固然需要，但你们这一代青年身上所担负的责任却远不止于此。
0: 老师，那我们究竟应该做什么？
1: 你想要知道做什么于国于民最有用，那首先就要弄明白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今天究竟面临一个怎样的局面，亟待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当今之中国所面对的非比寻常，可称得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危机、大变局。
3: 请问老师，这个大危机、大变局究竟该怎么解决？
1: 对不起，我这里没有现成的答案。请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解决数千年都不曾遇到过的生存危机，答案也绝非轻易所能求得。原以为推翻了帝制，中国就可以走入共和，自立自强。可是大家想必都看到了最新的新闻，就在你们入学的同时，致力于推行宪政并刚刚率领国民党赢得议会大选的宋教仁先生却遇刺身亡，那位元大总统的独裁真面目已是昭然若揭，而中国之乱象可以想见仍将变本加厉。这是内部，对外呢，列强

0: 依然凌我之上，国家之政治、经济、军事，无不仰列强之鼻息。我中华民族之前途，仍然一片黑暗，不知曙光何在。同学们，几代人的努力，仍未给中华探求出一条新的自存之路，破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任，仍将有待来者。古人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纵观历史，能为百年之雄杰，已属凤毛麟角。而今日之中华，急盼出现的，不是百年之雄杰，而是数千年一遇的旷古英豪，方能将这代民族于数千年一遇之末路穷途中拯救出来，为民族的生息延续，为中华之重新崛起开出一条全新的生路。如此旷古英杰，追藏何处？当然未可逆量。一个人的作为大小，本源于志向高低。无志者，天才可归于庸碌；有志者，龙母亦可飞鸿鹄。修身应以立志为本。各位同学，如果大家能自今日而始，明三千年一遇之大事，立三千年一遇之大志，以天下为己任，由此而磨砺意志，砥砺品行，努力学习，奋发图强，以舍我其谁之大气魄、大担当，坚持重任以待来日，则他日改天换地，为我中华开数千年之新篇的旷古英豪，又焉知不在诸位之中。
1: 老蔡，
2: 哎，你们俩怎么到这来了？
1: 你怎么住这儿啊？
2: 哦，我家里来了几个亲戚，住得有些紧，这挺好啊，宽敞。胡文中宫遗迹，哎，好东西啊，哪来的？
1: 我不是跟你借钱了吗？就是为了买它。
2: 哦，
1: 老蔡，实在对不住，我之前真不晓得你都这样了。我是晓得，打死我也不跟你借钱买书。
2: 这么好的书干嘛不买？我要是碰见了，我肯定也买。哎，对了，你这书来的还真是时候，刚好我在看《曾文正公集》，你都说到治乱世之法的时候提到了胡林翼，说胡林翼对此亦有独到见解，可是偏偏又没说是什么高见，我还正发愁找不到原著呢，没想到你就雪中送炭来了。
1: 治乱世之法是吧？我知道。你看啊，胡林翼原话：治江乱之国用重典，治久乱之地宜于一生路。
2: 你看，曾文正公就说：“击完之后，振之以猛。”国家明明已经积重难返，困难重重，还要慢慢来，就好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就应该下猛药，快刀斩乱麻，放手一搏，或许啊，还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1: 不对，国家百弊丛生，哪能局于一时，不管三七二十一了？那不叫下猛药，这叫虎狼之计，吃不好要人命的。
2: 乱世用重典，当然必须雷厉风行。曾国藩是对的，
1: 国家积贫积弱，就应该先留生路。胡林翼是对的，
2: 曾国藩。
1: 胡林翼，
2: 曾国藩。
1: 胡林翼，
2: 曾国藩。
1: 胡林翼，
2: 曾国藩。
1: 胡林翼，
3: 哎哎哎，你们两个见面就吵，没完了。叫你来干什么的？都忘了。
1: 哎，看我，光顾着跟你争，把正事儿都忘了。喏，还你的。
2: 又是跟他借的吧？我不要。
3: 哎，哎呀，行了，
2: 我不要，
3: 你拿着。
1: 就是，
3: 哎，你看你都这样了，你何必呢？
2: 哎呀，我这样不挺好吗？天当房，地当床，又逍遥又自在，船家还管我两顿饭呢。而且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书我要是看见了，我一样会买。我要是没有钱的话，还不是一样找你们借？
3: 行，你能买，他能买，不能不准我买吧？这书啊，我买的。
1: 那这书，
3: 哎呀，先借给你们看，满意了吧？
1: 钱拿着，
2: 这才够朋友吗？
1: 这才够朋友吗？
3: 谁让我孝子生倒霉啊？偏偏啊，认识你们两个。
4: 许多年以后，毛泽东曾这样回忆他与朋友们的师范生活。那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常常身无分文，但我们却不屑于谈论身边的琐事，我们要谈只谈大事，国家、社会、人类、地球、宇宙。
1: 我们两个现在谁也说服不了谁，今天特意向老师请教一下。
3: 爸，任之雄来了。
1: 哎，开之雄。
3: 哎，你们先聊，我先进去了。哎，
5: 润之啊，你刚刚谈到你跟蔡和森的争论，对九乱之国，到底应该镇之以猛，还是予以生路？这个我回答不了。不仅如此，我以为现今就求此答案，反而是本末倒置。
1: 本末倒置？
5: 今时今日之蔡和森、毛泽东是何许人也？不过是一介师范生，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而已。你们在救国救民之路上做过哪些实事？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问题又谈得上有深刻的了解吗？所谓对症方可下药，病脉不曾耗准，病情尚未摸清就开方下药，不是本末倒置又是什么？
1: 所以说霹雳手段或是徐图改良，都还是我们的想当然。
5: 来，
1: 老师，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找到那个药方呢？
5: 你不是喜欢胡润之的书吗？胡润之先生有句话恰好可自借鉴。
1: 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只要切实去做。
5: 人无生而知之之理，未经实践，救国救民的办法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找到切实可行者，首先要自己扎根进去，切实去做，尤其是国家民族这条大问题，不用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四十年的时间，矢志不移地去探索，去追寻，你就谈不上真正的了解，也只有历经重重磨难，只有碰到头破血流，甚至直到山穷水尽，你才能溯本求源，知其精髓。
1: 我明白了，恰恰是到了水尽山穷之时，到了看似无路可走的绝境，才意味着我们真正深入了其中，对问题的根源深入的了解。也正因为此，才能绝处逢生，找到真正的生路。这就叫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
6: 就像爸爸教过的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5: 对喽。
1: 所以胡文中公教给我们的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答案，而是一个寻找答案的方法。真理不会从天而降，凡事必须要切实去做，实践自可出真知。新鲜智慧果然令人叹服。
7: 哎，
1: 来吧，程凯，
8: 加油！
7: 加油！
8: 预备，
7: 加油！
8: 开始！
7: 加油！
8: 加油！
1: 来呀，使劲啊！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使劲啊！
8: 加油！使劲！
7: 使劲！
8: 使劲！
9: 同学们，同学们，
10: 就是啊，
3: 何森，怎么了？
11: 日
1: 本国发出最后通牒，大总统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

0: 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递交最后通牒，将全面控制中国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的21条强加于中国。5月9日，袁世凯宣布承认21条，中华民族再一次蒙受了奇耻大辱。
1: 5月7日，民国起始，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这四句话出自你们其中的一位，是他在学校下发给你们的这本明史篇上提下了这16个字。毛泽东同学，你说说为什么要写这四句话？
2: 因为一国之希望在于青年，国耻当头，我青年学子则有攸归，应担负起为国雪耻之重任。
1: 说得好，则有攸归，这正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4个字。国难当头，奇耻大辱既已临于每个国人之身，你纵然想逃避亦不可得。支持并非难事，关键在于支持以后怎么办，在于能否支持而后勇，进而肩负起雪耻的责任。反观今日之中国，是每个国人都已幡然猛醒，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吗？恰恰相反，我们触目所及是浑浑噩噩，是忍辱偷安，故今日之要务在于责任，在于从我做起，休管他人如何如何，首先承担起自己肩头上的这份责任。今天这面尺字大旗展在你们的面前，但是这个尺字它应该刻在你们的心中。我也希望从今天起，责任二字成为我们医师每个人心中的座右之铭。

0: 20年内，中日必有一战。润之，你这话未免有些武断吧？
1: 为什么？你想，以日本之国力强盛，中国之积贫积弱，这根本不在一个天平上。短短20年，怎么可能赶得上日本，具备一战之势？不是你来不来得及追上人家，是人家根本就不会给你喘息的机会。
0: 所谓贪心不足蛇吞象，他步步蚕食，你不断退让，只会让他的胃口越来越大，由蚕食而鲸吞，迫不及待地把你彻底的亡国灭种。真到了那个时候，你想不战，他们会答应吗？可是中国之大，短短20年，他日本不见得吞得下吧？
1: 我倒是担心，留给中国的时间未必还有20年。
0: 老蔡，你怎么看？20年内，是不是一定会生死一搏？我不敢像润之这样断言，但是日本的狼子野心总归是不会变的。这一天的到来，也是迟早的事情。为来日而早做准备，总归是不会错的。为来日而早做准备，这话就讲到点子上了。就像校长今天说的，我们每个人都该担起自己的责任，这就是准备。 可我觉得，个人担起责任还只是准备的起步。
1: 你的意思是，
0: 毕竟一己之力小啊。

0: 靠一个个人，还只是一团散沙。只有握成拳头，形成团体，集我众多有志青年之合力，才能真正的以备将来。
1: 云真，你好像已经有想法了。
0: 我呀，还真有了个想法。
2: 四海之同道，
3: 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无所求也。故曰：愿英明矣。
4: 哎哎，怎么回事？你们都没有听见我读吗？
1: 啊，听见了。
4: 听见了，怎么一个个没点反应啊？
5: 那你想让我们有什么反应啊？
1: 对啊，
4: 我可是一片好心给你们抄过来的，你自己看看。
3: 来函请寄省内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陈章甫转28化生，
4: 人家也是你们一师的，就敢向长沙各大学校公开征友，寻找志同道合之辈。你们呢，不向人家学习也就拉倒了，还一个个有气没力的。
6: 是啊哥，就连我们学校的向景瑜和陶孙勇他们都准备来应征，专门托我们来打听这个28化生是谁，你们怎么反而一点兴趣都没有？
1: 认都不认识，张口就征友，未免也太唐突了吧。
7: 就是。
8: 老蔡，你看这告示写的酸溜溜的，
7: 哎，
8: 好高骛远的厉害，这种人不建议吧。
4: 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哦，不惜己身而为国家，倒成了好高骛远，
3: 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反而是酸溜溜。你们平时自己不还口口声声地说啊，青年就应该志存高远吗？现在人家先走一步，要结交有志之士，把满长沙最优秀的青年团结起来，为中国的未来做准备，多了不起啊！你们反倒看不上人家了。
5: 有这么了不起吗？我怎么不觉得呀？
4: 就了不起，比你了不起。我们走，不理他们，没劲。
8: 哎，你们上哪儿去啊？
4: 我们自己去找这个28化生，不求你们。
5: 你呀，
1: 28化生，你的信。
5: 张虎兄，谢了啊。
1: 不用。
4: 快去。
6: 哥，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呢？
1: 你们两个，好好算一算，他毛泽东三个字，多少话？
4: 28化生啊！你这个家伙，怎么老是改名了？
1: 哎，傻妹妹，哥逗你呢。
5: 我又没做什么坏事，对不对？
1: 哎，文志，这回又是谁寄来的？
5: 啊，长郡中学纵羽一郎。纵羽一郎，这个名字有魄力。
1: 嗯。
5: 是纵羽一郎吧？
9: 你是28化生？
5: 嗯，
9: 长郡中学罗章龙，
5: 第一师范毛泽东。
4: 真知哥，
5: 哎，来，
3: 这两位是我的师姐，
10: 周南中学陶思勇，
5: 第一师范毛泽东，
10: 向景瑜，
5: 你好，这些都是我的同学，
1: 蔡和森。肖子生，
5: 来，我们大家到里面去说吧。
11: 好，
12: 走，好好说。
11: 走，
12: 走，
11: 走，
12: 走，
11: 走，
12: 走，
7: 来，啊，前面就到了。
12: 啊，润之，润之，我给大家介绍个新朋友。
5: 你好，毛润之。
13: 哎呀，久仰久仰，何书恒，最好叫我何胡子。
5: 我们呢，还是称您为书翁吧。
14: 我是赛和森。
13: 啊，你好。
14: 我是李维汉。张坤弟，
13: 好，
14: 罗章龙，
13: 哦，
14: 肖子章，我弟弟，
13: 哦，挺像的啊。
14: 易李荣，罗学赞，
5: 师傅，欢迎欢迎啊。
13: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14: 胡子，
13: 胡子。

0: 来快点来跟上
1: 跟着我
2: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
3: 我本湖南人

0: 你们现在选择了去法国勤工俭学这条路，比原来苦十倍、百倍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1: 爸，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
0: 我不是开玩笑啊，想去勤工俭学，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老师，那我们去法国之前都要做哪些准备啊？
2: 哦，准备工作我都联系过了。华法教育会是这样规定的，每一个留法的预备生。
3: 必须要在北京上半年的法语夜校，成绩合格以后再转到留法的公益学校，一边学法语，一边学习各种做工的技术。等法语有了基础，也熟悉了半工半读的生活，就可以去法国了。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house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 398元 Clubhouse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house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
5: 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 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
6: 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 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
7: 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8: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9: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8: 是，
9: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8: 对，
9: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 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
0: 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拨动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6: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

0: 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5: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
6: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0。

0: 要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铜劳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0: 猫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有跟我告成了。怎么还嫌不够好啊？
1: 有吃有住我哪敢嫌不好，我只是在想在北京找个事情做好不好找。
0: 怎么你急着找事做啊？
1: 你看赴法勤工俭学至少还要一两年吧，我这么大个人了，总不能一直吃老师住老师的吧。我都想好了，我要赶紧找个事情做，最起码自己能养活自己。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1: 这是什么？

0: 北京大学图书馆报到单。
1: 跟你说实话吧，北大图书馆现在有一份临时书记员的工作。我爸说了，润之这孩子啊，一向视书如命，我看这工作合适他，就让他去试试吧。所以呢，我爸就跟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叔叔推荐了你，让你去应聘。
0: 真的？
1: 不是真的，还是煮的呀。
0: 太好了。开会，你知不知道，我平时在新青年还有那些报纸杂志上读到的看到的那些新文章新主张，他们的作者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他们都是北大的，还有他们代表的中国新思潮新文化也是出自那儿。多少次我做梦都会想，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去一次北大，哪怕只是在校园里转转我都满足了。可是现在我居然能到北大去工作。
1: 哎，你可别急着高兴啊，话可说在前头，只是让你去应聘，就你那猴样，人家还不一定看得上呢。你记好了，把报到单填好，明天上午8点准时到北大图书馆找李大钊主任。
0: 遵命。
1: 那我先走了。
0: 那就谢谢小师妹了。

0: 进来。李先生，有个小伙子说是来应聘管理的书记员，啊，找您报到。
1: 好，我知道，你让他进来吧。
0: 哎，好嘞。
1: 杨昌济先生的一个学生，刚来北京，想找个饭碗。
2: 李主任，
1: 你就是杨昌济先生的学生？
2: 是，我叫毛泽东。
3: 陈独秀。
2: 陈先生好。
3: 嗯。
1: 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2: 李先生好。
1: 欢迎你来北大。

0: 打扫卫生怎么了？无政府主义还提倡全人类重视劳动呢。话又说回来了，图书馆里这么多书都免费让我看，总得有点代价吧。开会，你这是干嘛呀？
1: 看你可怜，帮你了。我来擦窗台，你拖地。
0: 哎，好嘞。

0: 饿了吧？吃碗馄饨去。好啊。老板，一碗馄饨。哎，好嘞，一碗馄饨啊，坐吧。哎呀，
1: 怎么才要一碗呢？啊，
2: 我不饿，你吃。
0: 你是不是钱不够了？
1: 老板，一碗馄饨，两碗装。
0: 好嘞，一份馄饨，两碗装。
1: 咱们俩一起吃，一起吃才香嘛。
0: 老板，来个生蒜子。好嘞。开会，你要不要？你生吃啊？多辣呀！这
1: 你就不懂了吧？我呀，就喜欢吃生蒜子，辣得够劲儿。而且冬天吃生蒜子还能驱寒暖胃呢。
0: 你笑什么呀？真能驱寒暖胃？
1: 我是笑你，卫生打扫得这么晚。 连馄饨都只吃得起半碗，还这么开心？你说对了，我现在每天都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呀？你看啊，自从我到了北大，我每天所听到的、见到的、接触到的，这都是全中国最顶尖的大学者，最新颖的思想，最新鲜的知识。最近呢？ 李大钊先生还介绍我加入了北大的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会，所以我每天除了工作之外呢，还可以直接听到胡适先生讲哲学，邵飘萍先生讲新闻学。不光是这些大学者，学会里还有张国焘、傅斯年、罗家伦、段锡鹏这些北大最知名的学生，他们可都比我年龄还小呢。可是他们一个个思想是这么的新锐。 写的文章确实那么的深刻，懂得好多我都不懂的东西。好几次啊，我都可想向他们请教了，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
0: 你们不是在同一个学会吗？怎么会没机会啊？
1: 人家是全国知名的学生领袖，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我就是一个临时的书记员，他们哪有空跟我聊天啊？哎，不过啊，我能常跟他们在一起，从他们身上呢学了很多东西。
0: 我呀，就已经很划算了。
1: 馄饨来喽！哎，请慢用啊。
0: 谢谢。
1: 哎，你干嘛呀？你个头比我大，当然要多吃了。好香啊！嗯，
0: 真香，
1: 再配上我的生蒜子。哎，对了，开会，最近呢？
3: 胡适先生在哲学研究会上跟我们提过改良主义，提倡人们的平等、自由、互助，还有好多需要我们慢慢去学习。1918年11月，德国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首次成为战胜国。可是， 作为战胜者的中国，在欧洲和会上又得到了什么呢？一场胜利，一场等待了近百年的胜利。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列强摆在了餐桌之上，任人宰割蚕食，被迫接受了那数不清的不平等的条约。而今天，我们终于迎来了第一场胜利。

为了战胜国，就意味着真正的胜利了吗？不，21年前，德国人抢走了青岛，而现在德国战败了，中国人终于可以挺直腰板，理直气壮。

个国家战胜另一个国家，其实胜利的既不是协约国的武力，也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是资本家的政府，而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全世界无产庶民的胜利。正是在这场欧战之中，俄国的十月革命胜利了，全世界第一个劳工当家作主的政权诞生了，它所带来的滔滔滚滚的潮流是非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扼得住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群众运动。在这运动中，历史上残余的那些什么皇帝、贵族、官僚、军阀、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凡是阻碍新运动道路的，必携雷霆万钧的力量催拉他们。从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是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0: 六块、七块、八块，一个月的工钱全在这儿了。我还是第一次挣这么多钱呢。
1: 哎呀，第一次挣了这么多的钱，想怎么花了吗？
0: 当然想好了，我早就跟老蔡商量好了，就等这工钱啊办大事儿呢。不过这件事还要请你帮忙。
1: 请我帮忙？
0: 非你不可。
1: 谁呀？来了来了。大妈，听说你们这儿有房出租是吗？
2: 啊，租房是吧？快快进来吧。
3: 哎，屋里请，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慢点。我这房子是老了点，可是呢，您可这儿打听去，没比我这儿再便宜的房子了。
2: 这话说的可不假，就昨天来了几个小伙子租房。哦，对了，他们也是湖南来的，说是在北京城找了一遍，还是觉得我们这儿房子便宜，就硬是要租下来呢。
1: 那您为什么没租呢？
2: 不是我们不租，而是他们人太多了，要住八个人呢。
3: 可不是嘛。哎，对了，这房子就你们俩人住吧。
4: 这个我们
1: 大叔怎么说呢，几个人嘛，现在还说不死呢。
3: 哟，要人多了可不行，我们这房子。
2: 我说你呀，真是没眼力，瞧人家小两口那甜蜜劲儿，要天丁进口不就是眼前的事儿吗，你还拦住人家不成？
3: 哦，明白了明白了。行，你们一家子踏踏实实的在这住吧。
2: 哎，
3: 咱们现在是白纸黑字不许反悔了，您准备什么时候搬呢？
0: 马上。
3: 哟，怎么又是你们呢？昨儿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们这儿住不了这么些人，再说了，我们这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2: 就是啊。
3: 嘿，闺女，这怎么茬？这是
1: 大叔大妈。

0: 妈，不瞒你们说，这房子我就是帮他们租的。
1: 啊
2: 啊，
0: 是这样的，他们都是我爸的学生，刚毕业，这回来北京是为了准备明年去法兰西国勤工俭学的。
1: 勤啥学？
0: 勤工俭学，就是到国外一边做工养活自己，一边学洋人比我们强的本事，以后回到中国为我们中国做事情。大妈，您看他们呀，这都才刚毕业，头一次来北京，您要让他们住旅馆，那也太花钱了。再说了，他们现在又挣不了太多钱，这以后久住外国，天远地远的跑，多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和大叔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人，你们就帮帮他们吧，好不好，大妈？
1: 可这房你也看了，哪能住得下那么多人呢？
3: 大娘，您放心，住不住得下，我们自己想办法。
4: 对，
3: 谁会把您的房子弄坏？
0: 是啊是啊，您看这租约都签了，您就答应了吧，好不好，大妈？大叔，您就帮帮他们吧。
1: 得了得了，姑娘，我也就是冲着你这姑娘会说话，人长得也甜，要不我还真不能租给他们呢。
5: 谢谢
6: 谢谢
5: 谢
6: 谢谢谢，
5: 搬东西。
7: 好，搬东西。哎，
0: 乖
7: 女啊，您和这位是？
0: 哦，他也是我爸的学生，我们俩师兄师妹。
7: 哦
1: 啊，原来你们俩不是两口子。
0: 从头到尾我也没说过我们俩是两口子。
1: 也难怪我们看走眼了，依我说啊，你们俩还真有夫妻相。
8: 夫妻相啊，
9: 走走走走
3: 走走走
9: 走走走走
3: 走走走
10: 走走走
11: 走走走走走走
12: 走
1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4: 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
11: 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
12: 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
12: 走走走走。被子呢？拿来
15: 去打点水，在那儿。
11: 哎，好嘞。
15: 这边，再往左边一点吧。

0: 界炉。
1: 好，
2: 好，好，好，
3: 世界炉，
4: 世界炉，
0: 真不错。

0: 老人家，怎么了？都回来，兵长吧。哎，哎呀，难怪了。小伙子，我告诉你啊，那岸边的水底下那是泉眼，活水。不管天多冷，那水面不结冰。你越往前走，那冰层越薄。寒冬腊月的要掉下去，那可就麻烦了。可是老人家。
1: 您讲不能走，可我刚才看到好多人在这儿走啊！
0: 哎呀，胆儿大的毛头小伙子哪儿没有啊？啊，你说那儿不能走，他硬要走，那都是些个比胆量的，看谁胆子大，敢往前走得远。
1: 那我看刚才的脚印，最远的是不是就到那儿啊？
0: 啊，没错，再过几步就是泉眼了。
1: 哎呀，真是不要命啊！好了好了，你们赶紧回来吧。哎，知道了，谢谢您呢。
2: 哎，嘿，哎，
1: 呵呵，哎，走啊！
2: 我们还是回去吧。
1: 哎，别人不敢走的，我们干嘛不敢走？
2: 我害怕。
1: 那我走，你呀就吃你的糖葫芦吧。呵呵。
2: 你小心点儿！哎哎哎！瑞军，
1: 哎呀，逗你的。你看，他们不就走到这儿吗？你看我的。
2: 你小心点儿。

我比他们多走了这么多呢。别人不敢走的，我毛泽东敢走；别人不敢到的地方，我毛泽东敢到。

0: 你看，你也过来了吧？
1: 嗯。
0: 啊！狗逼样子，狗逼样子。
2: 哎呀，你呀、啊！
0: 狗逼硬的 ，a wood。啊 ，Vovood！ 哎呀，我怎么又错了？
3: 你呀，整天忙着上班，又不去法语夜校，能念对吗？
4: 就是，照你这样读啊，人家法国人全都饿死了。
5: 好了好了，大伙都别笑话润之了，要不是润之挣那点工资啊，咱们都还得睡大街呢。润之，来，跟我再念一遍。
0: 嗯。Combien de Gobian
5: Back Sun。
0: Bad sound.
5: Avez-vous?
0: Avez-vous?
5: Avez-vous?
0: Avez-vous?
5: 哎，这回对了，整个再来一遍。
2: 你们都听着啊。
0: Bonjour, madame. Parcez sur la vos plates. Go beyond parcez en avez-vous?
2: 对了吧？
6: 志兄，这次说的不错呀、啊。
0: 开会。
4: 他学的还挺快。
0: 开会，你怎么来了？Bonjour, madame. Parcez sur la vos plates. 开会，怎么了？
1: 润之。

咱们走吧，来，小心，来，走，来，你们两个扶稳了啊。

0: 三丫子，看你还行吧？娘，蛮好的，啊。来，不动，看这儿。
1: 站好啊！不动，看这儿，看这儿，一、二、三。这是文素琴一生中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也是毛泽东与文素琴唯一的母子合影。
2: 洗脚了，我来吧。大哥，你都忙了一天了，我来。娘，来。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
2: 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

0: 血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

0: 唐朝，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的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

0: 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弹高， 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寻草。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8: 好的。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这是西药，这就是你求回来的。
2: 哎，菩萨跟前求的，庙里的师傅说了，冲水喝下去，包好。
1: 只听说过香灰吃死人的，哪有香灰能治病的？
3: 米店你不去了？
2: 嗯，表哥说了，香香有所新式学堂，叫东山学堂，教的都是心学，我想去读。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便干结，
0: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咱们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的，说你弄烦了，那个气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所以我又不能戴，所以说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眼镜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吃点猫一样，哎，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说个心里话啊，虽然说其实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测试仪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8: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这没黑没白，守着娘，有个把月了吧？不耽误你的事情啊。
1: 娘，我能有什么事啊？

0: 你跟娘说的那个杨家姑娘是你先生的闺女啊？
1: 哎，
0: 叫什么？
1: 叫开慧。
0: 哦，多大了？
1: 十八了。
0: 十八也不小了，要是在咱乡下，细牙子都生了，你也快着些。
1: 娘，您说什么呢？
0: 娘是替你着急，你都二十五六了，今天拖明天的，你告诉娘拖到什么时候？
1: 娘，这都是没影的事，以后再说啊。
0: 以后？你哪有功夫啊？你不是要去那个什么西法，什么西那？
1: 娘，那叫法兰西。
0: 反正你是朝西边去，还天远地远，越洋过海，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娘一想起来，你一个人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娘心里就放不下。
1: 娘，您放心，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您啊。
0: 你那么大个人了，你守着娘过一辈子啊。再说了，人家杨家姑娘能答应啊？人家是城里姑娘，能跟着你在乡下过日子啊。
1: 娘，您就莫想这么多了，反正啊，我就在家等着您病好了。娘，快躺下。哎呀
0: 没事了。
1: 您早点歇着啊。

0: 娘，您怎么起来了？您身体不舒服，莫动，让德信干吧。
1: 娘，还是我来吧。
0: 你炒过几回菜呀？你能干啥呀？倪大哥的口味你知道啊？快到田里去，把你二哥三个叫回来，快吃饭吧。
1: 哎，知道了。
0: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 这过年熏的这腊肉，你最爱吃的，我怎么忘了？娘，我来吧。哎呀，娘，您可慢着点啊。哎呀，这是娘挂上去的，还怕娘摘不下来呀。
1: 娘，您真没事啊？你看你，娘能有什么事儿？不是好好的吗？把菜端走，放桌上，去吧。
0: 哎，嗯，娘炒的真香，快去吧。哎呦，哎呦，哎呦，这傻伢子。
2: 要是不行，就别硬撑着了。
0: 没事了，好了，你忙你的。

0: 爹，不早了，早点睡吧。
1: 你娘睡了？
0: 没有，娘说再做会儿事。
1: 三丫子，去收拾收拾，明天就走吧。
0: 走？为什么？我娘的病还没全好呢。
1: 你再不走，你娘的病就真的好不了了。

0: 去读书，你娘为你操了多少心啊！好不容易等你师范毕业了，你娘高兴得又逢人就讲，三丫子在省城落下脚了，要当教书先生了。可结果呢？好端端的书你不教，一句话不说你就奔了北京。北京还不算，还要去什么九州外国的法兰西。你娘是担心你走这么远，是不知道你这么一去还回不回得来。他这个病啊，也有几分就是操心你操出来的。
1: 我知道，我要留下来守着我娘。
0: 你也不好好想想，今天你能在这山沟沟里守着你娘，未必将来还真能守她一世。

天底下有哪个做爹做娘的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牙仔读了那么多年书，就天天在家里卧起围着灶台打转转，那还不把爹娘给急死啊。你娘这几天硬撑着爬起来做事又为了什么？还不就是为了让你安心她的病，为了不再拖累你。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就不清白呢？你娘这个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要想端茶送水伺候她，家里有的是人，也不缺你这把手。你要真想尽孝，就在省城谋个饭碗，让你娘晓得你以后不愁吃不愁穿，能过上个安安稳稳的日子，就算对你娘最大的孝。

0: 这么说，润之真就不去法国了？
1: 嗯，他都说了，准备先在长沙找份教员的工作，北京只能暂时不来了。
0: 那润之去法国的事怎么办呢？
2: 这个时候还提什么法国的事啊？就由他尽孝吧。

没事，呛了一下。

0: 润之，怎么样？准备的怎么样啊？
1: 准备好了，我想讲汉朝的文静之治。

0: 文景之治，
1: 好啊。
2: 叔父，这次真是麻烦你了。
1: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我只不过是做个引荐，能不能配上这个历史老师啊，还得看你今天的试讲呢。哦对了，今天来听课的不光是校长，听说你要试讲了，许特立老师都要来亲自听课呢。
2: 许特立老师？
1: 对啊，你忘了，许老师不光是医师的老师，还是我们修业小学的校董呢。啊，走吧。

润之，时间不多了，你先准备一下，我去叫徐老师和校长他们。哎

0: 同学们，今天我本该给大家讲汉朝的文景之治，但现在我却想换个话题。
1: 哎，
2: 先让他讲。
0: 同学们，有谁知道山东吗？
3: 山东是中国北方的一个省。
0: 是的，中国的一个省。换句话说，山东是中国的，而就是这片中国的土地，它的权益却在刚刚召开的法国巴黎和会上被西方列强转手送给了日本人。而又是从谁的手中转送去的呢？从德国。1898年，德国强迫中国签订《骄傲租界条约》，强行租界青岛，拿走了胶济铁路的筑路权及沿线采矿权，山东就此沦为了德国的囊中之物。可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当时的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历次对外战争均以失败而告终。我们是战败国，只能忍辱蒙羞，接受那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可这次的欧战不一样，中国加入了协约国，派出了14万华工远赴重洋驰援欧洲。华工们用他们的鲜血、汗水、生命为战争的胜利贡献出了中国人的一份力量，也在巴黎和会上为中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席位。我现在还记得，当战胜的消息传来时，全国上下是何等的欢欣鼓舞，扬眉吐气的时候终于到了。我们是战胜者吗？从战败的德国手中收回本该属于我们的权益，不是理所当然吗？
4: 是啊，
5: 是啊。
0: 很可惜，不是。因为我们是弱国，即便站在了胜利者的一方，在那些列强眼里，中国仍然不是什么战胜国，而只是他们的战利品。14万华工浴血奋斗，就这样被抹杀了。更可悲的是，这14万华工里有10万恰恰就是山东人，他们保卫了别人的家，却捍卫不了自己的故乡，这公平吗？
6: 不公平！
0: 就在昨天，北京的学生们已经走上了街头，发出了抵制巴黎和会、还我山东权益的抗议之声。国难当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岂能坐视？北京的学生们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同样要用自己的行动去告诉人们：公理不可丧，中国不可辱。
7: 1919年5月4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运动随即席卷全国。时任长沙修业小学历史教师的毛泽东也投身其中，担负起了组织湖南学生爱国运动的工作。

今天是我们湖南学生联合会第一次会议，成立学联的目的首先就在于联合长沙各大学校发动罢课、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号召全省各地的学生乃至各界民众，以我湖湘之血性精神声援北京的爱国运动。

0: 为了把声势尽快造起来，我提议开办一份我们学联自己的会刊，刊名我已经想好了，就叫《湘江评论》。
1: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紧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实施它，是我们全体乡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2: 陈军之背带，绝不能损及陈军的豪墨，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绝没有胆子将陈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军至坚至高精神的豪墨。陈军源自说过，出实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实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军万岁，我祝陈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3: 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个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乃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怎么样？后生可畏吧？
4: 年纪轻轻就能对中国的社会改造提出这样宏大的想法，这个润植确实不简单呐。不过也正是因为年轻，对中国社会之黑暗了解尚不深刻，只将希望寄托于民众所谓的呼声，恐不免有失天真呐。
3: 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嘛，至少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就迫于国内的呼声压力已经拒绝签字了。还有你，如果不是因为社会各界的呼声，政府又怎么能同意让你保释出狱呢？可见润之所说的平民以呼声征服政府未必不是个办法。
4: 我也希望润之的理想能够成真，不过当今之中国，仅仅依靠所谓的呼声就想制约住那些手握权柄的权贵，难呐。但愿中国的现实不要给润之的一腔热情泼了冷水才好啊。

又没喝？爹，娘都好几天不喝药了，光闭着眼睛躺着，我进去喊他，他好像都不认得我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办啊？

0: 娘，水婶，你怎么起来了？哎呀，我，哎呀，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做？你就做不够吗？
1: 你让那我把它纳碗给我。家里不缺你这双鞋。算伢子做事要穿的，你让我纳碗吗？
0: 嗯。

0: 怎么样，
1: 爹？
0: 赶快去县城，给你哥打个电报，让他马上回来。
1: 爹，娘这是……
0: 快去，再晚就来不及了。
1: 哎哎。

0: 七项商铺在这份名单上签了字，他们同意拿出商铺所有的日货参加我们的焚烧日货大会。
1: 好啊，这回全长沙一半以上的商家都是我们这边的了。
2: 是啊，
3: 哎，我看看，
4: 张静瑶那个督军把坏事都做尽了，谁要是站在他那边，那才叫脑壳有问题呢。
3: 没人会站到他那边。
1: 哎，行。
3: 苏勇，这几瓶稿子我抄好了，帮我校对一下，马上开印。
5: 好的，
3: 帮我盯一下，我去去就来。
5: 嗯。
3: 任之秋，佳音的湘江评论又卖光了，大家都等着要呢。
6: 这么快？
3: 啊，
6: 跟大家说等一等，我马上再去加印1000份。
5: 好嘞。
3: 国亮，帮帮忙。
7: 哎，好嘞。
6: 任之。
3: 这药都买好几天了，别再耽误了吧。这里万事都有我们呢，要不你先去给你娘把这药寄了。是啊，这万事都有我们的。
6: 嗯，
3: 那就辛苦你们了，走了。
5: 嗯。
3: 润之，
6: 淑翁。

0: 呼无目，居然而死，寿53，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谈，其他不育，二女二男，欲无兄弟，艰辛背立，摧折作魔，因此遭疾。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

0: 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 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

0: 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

0: 上健康操全靠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积极

0: 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5: 就是
6: 纸上谈兵。
7: 他说他反对满清朝廷，可自己还留着辫子，是不是？
8: 没错，自己还留着辫子，
9: 就是
7: 没错。我现在是还挂着辫子，但是今天我就把这辫子给剪了。
10: 同学们都回去吧，
11: 没什么好看的。
10: 同学们
11: 回去回去啊，
10: 回去吧，都回去吧。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做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就觉得眼睛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镜了，或者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子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就配了一副。我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跟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视力去配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呼无目，巨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谈，其他不育，二女二男，育无兄弟，艰辛背立，摧折作魔，因此遭疾。吾母高峰，手推博爱，远近亲疏，亦皆复赞。凯策慈祥，感动数会，爱力所及，原来真诚。不作妄言，不存欺心，养育深恩，春晖昭爱，保之何时，旌旗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灰，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

0: 伯父的病怎么样了？昨天去了趟医院，医生说还是没什么起色。俗话不是说吗？病去如抽丝。润之兄，别太着急了，伯父一定会好起来的。嗯。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哦，对了，你看，除了名单上那些学校，任碧石和郭亮他们还联系了十几家工厂，明天他们都会组织工人过来。 一块儿参加我们的抵制日货大会。
1: 哥，菜买回来了。
0: 泽民回来了。
1: 哎。

0: 哎，哥，我来吧。
1: 嗯。商会那边怎么样了？
2: 已经联系好了，明天他们就组织全体店员都过来。
1: 准备烧的日货放好了吗？
2: 全部放在商专，明天一早就拉到省教育会评去。
1: 就按计划办。辛苦了。
2: 那我们走了。

0: 舒翁，润之，这是你交代我买的药，谢谢啊。哎呦，伯父，你病好些了吗？啊，伯父，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啊。舒翁，学联那边怎么样了？你放心吧，都已经安排好了，就等着你湘江评论第五期的稿子呢。我今天晚上再加班。 保证全部写完，明天呐照常开议。好，哎，润之，第四期被督军府的人抄走不少，你看第五期是不是多印一些？那就再加印2000份。他张静瑶爱抄，就让他抄去，看他抄不抄得完。
1: 润之兄，督军府那边又派人来了。
2: 说是张静瑶亲自下的令，不许我们明天开抵制日货大会，否则后果自负。
3: 他张静瑶哪次不是这样？这个张督军除了派军税下禁令，还会别的什么呀？我们做我们自己的，莫管他。
4: 三丫子，你莫再乱折腾了。
2: 我先走了，我先走了。叔王，伯父他怎么了？怎么发这么大脾气啊？哎，
0: 这还不是为润之担心吗？
5: 爹，那个张静瑶确实不是个东西，我们也是没办法。他是不是个东西？你以为我就不晓得？ 自从那个张督军来了，墨江省城了，就连韶山冲里的粮、银田市上的税，那一样不是翻起跟头的往上涨啊！是，多少人被他害了没活路，可那又怎么样？他是官，你是民，民不以官政，自古都是如此。
2: 爹，连您都晓得他坏，难道我们还任他骑在头上作威作福吗？
5: 总要有人出来跟他斗嘛！你一个教书先生，你拿什么跟人家斗啊？爹，爹，您莫上火。泽敏，去端碗水。三丫子，爹晓得，爹说什么你从来都听不进去。
2: 这回，就算是爹求你了，
5: 你娘如今不在了，我也没多少日子好活了。爹，这是你娘给你做的鞋。 他临走的时候，什么都没顾上，只顾着给你拿这双鞋。可惜，他到了也没来得及把这双鞋给你拿完。你呢，到了也没能回来给他送个终。爹。
2: 当初你去长沙，
5: 你跟我答应的好好的，将是要去找一个安安稳稳的饭碗的吗？我还以为你总算是清白道了，不像从前那样瞎折腾，还满高兴的，只想莫耽误了你的正事。可是我真是没想到，你全都是在诓我呀！
2: 爹，我没。

0: 你这样是放在前朝，是要掉脑袋的！
1: 还想没有？老子眨了眼睛。这次来长沙，我看得清清白白。你哪里是在教书啊？你这一天到晚的把全长沙的学生都归拢在一起瞎折腾，你却这么多人跟官家对旗杆，连督军都不放在眼里，你这是要造反呢、啊、你！
0: 你这样是放在前朝，是要掉脑袋的。爹，你听我讲完。我走了，你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了。下面的弟弟妹妹，可都还指望着你呢。你再这么折腾，真要是惹出个祸。 这个家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0: 叔伯，这是第五期的稿子，我已经写完了。
1: 从今天起，湘江评论就交给你们了。还有，今天的大会也已经筹备好了，我就不去了。这是演讲稿，叔伯，拜托了。润之，润之。
0: 怎么了？是不是因为伯父的事情？过去我到处跑，去长沙，去北京，还要去法兰西。我想这样，想那样，可就是没有想过我的爹娘。我爹就是那个无论我做了什么事，都会骂我、拦着我、管着我的人。 我就一路跑啊跑，越跑越远。我爹以前是一个这么刚强的人，他每次打我都会很重很重。可不知不觉的，他却变得这么衰弱了。背着我爹上楼梯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发现，他在我的背上是这么的轻柔。
2: 润之啊，其实你心里边一直都有他们，这也算是尽孝吧。我心里真的就一直有他们吗？我娘在家病成这个样子，我不是不晓得。可这半年我在长沙忙的时候，扪心自问。 我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念着我娘啊？不是，我有忘记的时候，我甚至了买好的药放在那三天三夜都没有寄出去。
1: 润之啊，你不要太难过了啊！
2: 我已经没有娘了，就剩下一个爹了。
3: 润之啊，你不要再说了，我懂，我懂。哎，哥，你回来了，买的面啊？
4: 爹，上个月是您满50，忙着看病，也没给您过个整寿。 今天呢，我去买了面，咱们全家做长寿面，给您补上。
3: 补上，好，给爹补个寿。
4: 泽民呐，和面。
3: 好嘞。

了。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啦，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啊，他们戴了3年了，哎，我听他们说，哎，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

0: 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呐、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1: 如果您或家人正

0: 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碎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金楚，香米如珠，江汉大米。
1: 晚上好，预计今晚到明天全省大部仍以晴到多云为主，明天恩施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后天鄂西南有重的大雨，随后重的大雨自西向东蔓延至鄂东南，局地还有暴雨，大后天雨带东移南压，鄂东南江汉平原南部大雨到暴雨，恩施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气温方面，明后天恩施受阴雨影响，最高气温率先下滑，后天降至25度，到了大后天南部24到28度，北部在29到34度之间。湖北省粮食局提醒您收看城市预报。武汉晴到多云，25到34摄氏度；宜昌阴天，23到33度；襄阳阴天，24到32度；恩施阴天转中雨，22到34度；十堰阴天，24到36度；荆州阴天，25到33度；荆门阴天，25到32度；随州阴天，23到33度。孝感多云转阴，25到34度；咸宁阴天，24到35度；鄂州阴天，25到35度；黄石阴天，25到35度；黄冈多云转阴，25到34度；天门阴天，25到33度；黔江阴天，26到34度；仙桃阴天，26到34度。神农架阴天，18到32度；新疆阿克苏多云到晴，19到33度；第五市双河市晴到多云，22到34度；西藏山南雷阵雨转小雨，12到24度。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5: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7: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回信精神，研究部署加快六 G 产业创新发展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一线调研聚焦湖北 AI 产业招聘需求，同比增长378%，一批新职业新岗位竞相涌现。
0: 世界光谷科技金融生态共建大会在武汉举行，四大高能级科技金融平台集中揭牌。
1: 西石高铁开通在即，记者提前体验一日游双城。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26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安排六 G 产业创新发展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科技人才相互促进互为支撑的基本逻辑，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释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要把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作为重中之重，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要发挥教育的先导性、基础性支撑作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改革和完善人才发展机制，打造国内一流科技创新高地、优秀人才集聚地。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湖北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坚决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稳步提高粮食单产和效益，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抓好村社区粮委换届工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学习老党员老同志的坚定信念和优秀品格，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要组织开展好七一走访慰问等活动，帮助老党员老同志解决实际困难，传递组织的关心和温暖。会议审议了湖北省关于加快六 G 产业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强调要发挥好我省在六 G 领域的基础优势，加快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助力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支持重点高校企业整合资源，协同推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坚持成果导向，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度参与标准制定，打造一批标志性产品和应用场景，要健全工作机制，完善政策体系，为六 G 产业创新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在湖北拔节生长。今年一季度 AI 产业招聘需求同比增长378%。这些岗位在哪里？为什么会增长这么快？来看记者调研。
3: 走进成立刚满一年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现场一派忙碌景象，一群年轻人正带着机器人端盘子，学习做咖啡，创新活力扑面而来。
4: 我是数据采集员。
5: 我呢是机器运维员。
6: 我的岗位是标注师。
7: 我是机器人训练师。我们这儿有90多个小伙伴，我们大家都是00后。
3: 23岁的徐梦凡是其中一员，曾经他也面临求职迷茫，出于对人工智能的兴趣，他主动学习数据标注相关技能。去年大专毕业时，恰逢创新中心揭牌运营，徐梦凡顺利入职，如今已成长为一名成熟的机器人训练师。
7: 我们有培训老师手把手带教，然后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上手了。
3: 上手快，成长空间足，让不少年轻人在这里找到了职业方向。记者走访了解到，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

0: 中心岗位覆盖广泛，既招揽高端研发人才，也大量吸纳数据标注、设备运维等基础岗位人员。随着后续设备投用，企业还将拿出更多的就业岗位。
1: 除了软件开发工程师以外，那么像这个数据采集员、标注师这样一些基础的岗位，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这样一个需求。
0: 不只是具身智能，作为全省 AI 产业高地，武汉光谷集聚了8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记者走进一家 AI 漫剧制作公司，一年时间，同一办公区的工作人员从20多人扩充到近100人。湖北科技学院大四学生吕科在校自学编程，去年下半年实习并快速上手漫剧制作。前几天，他收到了企业的提前录用通知书。
2: 对我来说，可以说是未毕业先就业嘛。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也非常迅速，那么 AI 漫剧也是从去年开始爆火的，现在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漫剧行业的快速发展催生大量用工需求，为补足创作力量，这家企业搭建线上 AI 创作平台，面向全社会招募创作者。灵活的合作模式吸引了大学生、全职妈妈、灵活就业人员等广泛参与。目前线上从业者已突破10万人。
3: 通过我们的平台，然后在家就进行创作制作，然后做好之后呢，会把它发到各个平台，然后实现收益变现，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远程线上员工了。
0: 目前，湖北人工智能产业总体规模已突破1600亿元，产业体量不断壮大，创业团队持续涌现。对此，湖北正打造一批特色创业社区，让创业者抱团成长。在光谷人工智能创业社区，共享办公模式为小微创业团队降低运营成本，左邻右舍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游，不少创业团队互帮互助，由小到大发展壮大。不久前入驻的张奥创业团队在技术研发中遇到瓶颈，10米外的另一家公司主动分享底层技术，帮助项目顺利推进。
4: 他无偿的去给我们讲述清楚了这个框架的构架，大家互相配合去解决一些问题，形成上下游的关系。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像无息贷款之类的资金支持。
5: 等到这些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之后呢，他们成长壮大，也会吸纳更多的就业者。
0: 为适配产业发展节奏，眼下湖北多所高校正全面推进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开发开放一批新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为创业者打造更多的成长平台。
6: 15五期间不断拓展新的人工智能与人的互补型就业岗位，优化人岗匹配方式，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提高就业公共服务的水平和均等化程度，让每个人的价值更加充分显现。
7: 今天，中国光谷具身智能产教融合联盟在武汉成立，搭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协同平台。
8: 今天成立的中国光谷具身智能产教融合联盟，由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牵头，联合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14所高校，以及东土科技、烽火科技等31家行业领军企业共同组建，围绕具身智能感知、决策、控制等核心技术开展联合攻关，同时推动企业深度参与高校课程设计和实习就业，精准匹配产业用人需求。
9: 就像我们以前看到自动驾驶，可能是在商业清洁、在物流等等这些垂直领域，它都有落地。那这些落地的人才从哪里来呢？就需要我们这样的一些产教融合的联盟去把它打通。
10: 具身智能它是一个多学科融合的，通过这个产教联盟，我们就可以让学生更早的接触现场，更明白怎么样去打造这个应用场景。
8: 作为联盟的核心培育载体，全省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学院在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同步揭牌。学院首期计划培养300名学生，苗疆机器人、智源科技、东土科技等多家企业与学院现场签署合作协议，共建实训基地与产业学院，围绕订单班培养、双师互聘、技术联合攻关等方向开展深度合作。
11: 我们目前有9个专业与机身智能相关，今年新申报了机身智能还有未来机器人专业，机器人出来之后应用到不同的场景进行二次开发。
12: 今天在世界光谷科技金融生态共建大会上，四大高能级科技金融平台集中揭牌，多项全国首创机制正式启动，标志着光谷科技金融从单点

0: 突破迈向系统集成。
1: 大会发布科技金融生态构建系列举措，建行湖北省分行科创金融中心，交行半导体产业特色支行，湖北银行光谷科技分行，长江证券科创中心等四家省级科创金融平台揭牌。其中光谷联合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湖北金融监管局，在全国率先将监管沙盒机制引入科技金融领域，打造金融创新产品的安全试验空间。
2: 我们就在这个光谷的中心城选择了一片区域，叫光谷科技金融集聚区。通过我们的这个机构集聚、这个生态打造和做法的创新，来一体化推进我们整个科技金融的工作。用我们的专利权进行这样的一个抵押，主要是解决我们的科技型企业的一些痛点和难点。
1: 大会同步启动种苗繁星计划创始人实训营，面向初创期中小科创企业构建361培育体系。参训企业玉伟光学主营高端光学智能传感设备，原总部位于深圳。今年初，东湖高新区金融局为其量身定制融资规划，协助梳理上下游客户，并对接央企资源。目前该企业正将总部迁至武汉。
3: 我们的客户基本上都是央国企，他们都会竭尽所能就把所有的资源对接到我们身上，帮我们去联系资本的难题、订单问题，这恰恰是我们觉得是最务实最需要的。
1: 大会期间，一批聚焦半导体、数字经济等核心赛道的科创基金也签约落地，四支产业母基金同步揭牌，总规模180亿元，计划到2030年新增基金群规模不低于1000亿元，带动总投资超3000亿元。
4: 今年是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80年前，突围战役在大雾宣化店打响，拉开解放战争序幕，铸就了生存第一、胜利第一、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品格。80年后，这片红色热土将大别山精神转化为发展动力，完成了一场从战略突围到幸福突围的时代接力。
1: 走进大雾宣化店，阳光洒落在中原突围纪念馆前的青年战士塑像上，枪杆直指天际，神情刚毅。80年前，近60000名将士以苦熬必胜的顽强意志浴血奋战，一个多月成功突破30万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
5: 他破灭了国民党企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全歼中原解放军的企图。中原突围保存了80%的军力，极大的鼓舞了全国兄弟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军的信心和斗志。
1: 纪念馆内 VR AR 数字化展陈让文物与史实可看可感，一面电报墙上多份首次披露的往来密电，真实还原了战火纷飞中中原部队听党指挥、完成战略坚持的历程。
6: 比如说这封电报，当时中共中央对中原部队提出了一个要求的，在一年之内不做大的转移，那么这就是说明了我们为什么会有生存第一的这一个指示，为什么会有胜利第一的一个要求。这个电报也是第一次公开。
1: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大雾宣化店镇河西村，行进式红色情景剧《1946中原突围》正在上演，军民同吃一锅饭，野菜充饥，乔装突围，一幕幕场景再现了那段烽火岁月。这场演出222名演员中，仅36人是专业演员，其余全是大雾本地村民和志愿者。
7: 心情非常激动，这个剧演出我们的心声，是来告慰我们的爹妈，
8: 把我带到了那个火热的战争年代。大雾人民这种精神让我所感动。
1: 红色资源火起来，也给乡村带来新变化。近年来，大雾累计投入5亿多元修缮革命旧址，完善旅游配套，打造一地三片5县8景全域文旅格局。宣化店镇红色旅游逐年升温，2025年旅游综合收入突破5.2亿元，带动上千名村民家门口就业。
9: 我做的就是红军食堂，要传承他这种精神，也要敢于守，要坚持下去。我们的游客是一年比一年多，红色故事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1: 今天，武汉大学涉外法治学院成立大会暨卓越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论坛在汉举行，

0: 湖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出席活动并致辞。他指出，希望学院深耕涉外法治前沿领域，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法治人才。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院士宣读武汉大学涉外法治学院成立文件，会议还举行了涉外法治学院首批导师聘任仪式、涉外法治学院揭牌仪式以及合作协议签署仪式。
1: 西石高铁通车在即，西安至十堰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从最快6小时压缩至1小时左右，开启一日游双城的全新文旅模式。今天跟随记者的探访，一起提前解锁这条黄金旅游新线路。
2: 看到我身后的红墙翠瓦了吗？这里就是武当山最大的公馆玉虚宫。从问到武当到梦回大唐，今天我们的一日双城挑战就从学一套最正宗的武当太极开始。
3: 两手侧起，画圆，野马分鬃。
4: 我们面向这个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还有新疆的5省区的居民，武当山景区的通票的半价，他们拿自己的身份证还有抵达就十堰境内的高铁站的车票，5日内都是有效的。省外游客可以凭当日的高铁票免费乘车直接抵达武当山，以武当山为集散地，联合周边这些景区包括我们宜昌神农架结合起来的神武峡都有这样的主题线路产品。
2: 我们现在来到了十堰东站，过去从十堰出发到西安坐普速列车弯弯绕绕得5-6个小时，而几天之后西石高铁正式开通就只需要1个小时。它的出现啊，把曾经横亘在鄂陕之间的秦岭天险变成了一条高速的坦途。到了西安当然要入乡随俗，走吧，和我一起换身行头。
5: 想给您做这个妆造，今天我们用了就是1个半小时这样子。
2: 1个半小时都够您去湖北了。
5: 下次坐高铁去湖北。
2: 您之前去过吗？
5: 没有，一直会很想去。
2: 但是太远了，不太方便。
5: 是，确实。
2: 马上就方便了。
5: 对，吃正宗的热干面。
2: 怎么样？完毕才算是沉浸式的体验。接下来别眨眼，和我们一块去感受大唐长安的烟火气。
6: 针对西石高铁票根的湖北游客、湖北籍居民，一些热门的必打卡景区以及配套的文创消费，可以享受8%到9%的优惠。西安有多家的星级酒店、餐饮街区同步可以叠加折扣和消费券。近一个月，线上平台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280%。那我们旅行社的首发团预订呢，早早的也爆满了，上线了30多条面向我们湖北游客的旅行线路。通车首月啊，我们预计的接待量呢将会突破20,000人次。双向文旅的推荐提前落地了，协议约定全年护送游客将近超10万人次。
2: 从早上玉虚宫的太极，再到此刻站在西安城墙上，西石高铁开通后，这份穿越的体验将属于每一个人。您准备好一起出发了吗？
7: 6月24号到26号，来自2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近40名驻华外交官及智库专家深度参访湖北，4天3程，他们看创新、看文化、看生态，近距离观察一个真实立体的湖北。
0: 在武汉光谷和车谷，外交官们看到了这座城市在光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产业实力。由 VR 眼镜隔空操控的机器人灵巧手能完成精细抓握，东风蓝图智慧工厂里每3分钟就有一辆新车下线。
8: We are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an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ee this robots exhibition, in which we saw a lot of different robots, shapes, different performances. It's really nice to start our trip with such a magnificent exhibition.
9: It is indeed a very modern city, but it's still very green. I think I will come back and.But not for work, just to enjoy the city. Yes.
0: 沿江而上，参访团抵达荆州。夜色中，外交官们穿过古城门，走进张居正故居，漫步城墙，从宾阳楼上俯瞰古城夜景。古老城墙与热闹的夜经济交相辉映，荆州保护优先、修旧如故的理念，让历史。

0: 遗存不仅留住了根脉，也融入了当下。
1: What stands out most is how Jingzhou has preserved its historical identity while embracing modernization. This is something that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striving to achieve.
0: 最后一站，参访团来到宜昌三峡，了解大坝建设历程，感受水电之城的绿色动能。参访期间，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在宜昌发布《构在中国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智库报告》，面向全球阐释中国经贸开放的动能与机遇。
2: 当地时间6月26号，2026视听中国非洲湖北传媒周在肯尼亚启幕。活动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湖北省政府指导，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
3: 我现在是在非洲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在我身后呢，即将进行的是2026视听中国湖北传媒周的开幕仪式。
0: 本次传媒周吸引中央媒体、湖北传媒代表及肯尼亚文化传媒界人士共130多人参加。活动期间，鄂肯相关机构签署多项合作协议，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武汉广播电视台出品的多部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生态文明和科技发展的精品纪录片将在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等国家陆续展映。现场还设立了荆楚视听精品展，集中展出湖北43家机构的精品影视节目、技术应用、影视衍生品、图书及非遗文创等展品468件。
4: I mean the animation, beautiful stories which are told through animation.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Kenyans like a top of talent exchange, learning from them. These beautiful documentaries I see there. So it'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also learn from the Chinese.
5: 湖北传媒周自2016年创办，到今年呢已经举办了10届活动，走进世界19个国家。本次视听中国非洲湖北传媒周在肯尼亚举办，既是落实中肯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务实行动，也是深化肯中文化合作、传承中非传统友谊的重要载体。
6: 即将进入高考志愿填报期，不少考生担心专业易选定终身。今年越来越多高校放宽转专业门槛，为考生入校后重新选择专业提供更多空间。
0: 目前，多数高校实行转出无门槛、转入有考核的转专业政策。部分院校还开设实验班、卓越班，学生入校后可参与2次选拔。华中科技大学今年设置数学类、物理学类、集成电路启明实验班等9个专业班，大类分流时可在专业内任选。同济大学提供7次专业选择机会，涵盖入学2次选拔及大一至大三每年2次的转专业申请。
7: 今年是在入学之前，我们有一个2次选拔，是涉及到大概1200个同学，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选择拔尖班、双学位，还有一些特色的创新班。
8: 9月份的这个启明实验班的选拔，以及第一个学期结束前的这个全校范围内的转专业，还有后面的这个专业大类分流以及学科方向内的一个调整，我们学校每年有1000余名学生成功转专业。
0: 今年首次招生的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同样备受关注，该校是全国唯一独立设置的网络安全类公办普通本科高校，计划在湖北招收100名新生，开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3个交叉热门专业。
9: 首选物理，次选化学，高考分数在600分以上的考生呢，可以大胆的填报。那么在这个专业组里面呢，大家把这3个专业呢都选上，然后选择服从专业调剂。进校以后呢，我们对同学们这个换专业呢是没有限制的。
0: 此外，我省部分高职院校的3+2专本联合培养项目为考生提供了专升本通道，考生顺利完成学业并通过转段考核后，可获全日制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第一学历为本科。需注意填报的专业和对口本科院校中途均不得更换。
9: 高考成绩达到了本科录取批次控制线下10分以内的考生，有资格填报我校的3+2专本联合培养组，分别对接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等3个公办院校。
2: 一些不法分子打着养老项目投资、以房养老等旗号，专门

0: 针对老年人实施非法金融活动，如何防范？来看今天的小贴士。
1: 阿姨，我们这是国家扶持的养老基地，投5万就能预定床位，每年还给24%的利息，今天签约还送免费体检和鸡蛋。听到这种话，您可千万别心动，这很可能是打着养老旗号的非法集资。套路通常有3步：第一步，画饼，虚构高端养老公寓、候鸟式养老项目，再配上国家扶持、国资背景的包装，承诺床位可随时入住，不住还能高额返租。实际上，地没批，房没盖，全是空中楼阁。第二步，送暖。免费鸡蛋，免费大米，免费体检，周边一日游。业务员先用小恩小惠拉近距离，3天2头上门嘘寒问暖，比亲儿女还亲，让您放下戒备，一步步套取信任和积蓄。第三步，收网。等您交了数万甚至数十万会员费、床位费后，提现受阻。骗子今天说系统升级，明天说资金周转，后天则人去楼空。怎么防范？牢记3查3步，守好养老钱。查机构资质，正规养老服务机构需有民政部门备案，查不到的一律免谈。查收费方式，凡要求一次性预缴大额会员费或将费用转入个人账户的，需高度警惕。查收益承诺，任何以养老服务为名承诺保本高收益、稳赚不赔的，都是套路。不贪小便宜，免费鸡蛋背后往往是昂贵的学费。不亲信热情，比儿女还亲的推销员盯的是您的钱包。不投看不懂的，连工地和合同都没见过的项目坚决不碰。记住，别让养老项目变成坑老项目，多一分警惕，少一分风险。
2: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18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

0: 应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心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2: 2012年前后，一度电里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里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 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

0: 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1: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0: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3: 以前最疼痛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6: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7: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6: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1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8: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10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9: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2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10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

0: 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粮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抓起。
1: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2: 目明目黑的，还有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0: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三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3: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4: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在主心骨头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0: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5: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0: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1: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6: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7: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8: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9: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6: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 过去一车

0: 量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1: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0: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2: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0: 今年下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3: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受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5: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

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

0: 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

0: 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你说妈，不会真碰上保密局了吧？
3: 最近几个大头都在重庆吗？没听说有什么行动。
4: 好你个陈诚，出尔反尔，这样以后谁敢来台大教书了？
5: 保密局怎么会抓尹教授啊？学校今年刚配合陈长官抓了500多共谍学生，说好了不动老师的。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先去洗澡了。
1: 哎，聂副官，这么巧啊，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2: 开心吗？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喝酒了？
2: 哦，
1: 现在才8点半，平时这个时候你还没下班呢，是有什么天大的好事要庆祝一下吗？
2: 谁规定必须庆祝才喝酒啊？借酒消愁不行吗？
1: 聂副官如此为党国忧心，我肃然起敬。
3: 1949年11月1日至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历时57天，一举解放了川、康、滇、黔大部及湘、鄂、陕、甘等500余座城镇。蒋介石亲自督战，仍难挽败局。他于12月10日自成都飞至台湾，从此再未踏上大陆。
4: 总裁，这是国防部关于收复昆明、惩戒叛徒卢汉的几种方案，包括就近抽调部队直逼昆明，以及空军直接轰炸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
5: 看来国防部上下无不义愤填膺，
4: 就等总裁一声令下。
5: 不嘛，志柔啊，戡乱救国，光去惩戒卢汉还远远不够啊。我对空军还有更重要的安排。
4: 卑职明白。
6: 西南战事失利，再加上今夏电文的破译内容，我怀疑军中有高层共谍。那个古正文现在在哪里？
7: 局长，台中山区地形复杂，

0: 村落之间的交通呢多有不便，属下是以教书先生的身份拉近了和当地村民的关系。经过多方探查，直到最近才发现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垦山的名义在大肆收购日军留下来的武器。结合之前搜集到的零星线索，综合来看，我判断共谍的其中一个武装基地应该就在竹子坑和白毛山一带，具体的位置呢还需要再详细的侦查才能确定。
1: 你去整理成一份材料，我会派人另外去搜查。
0: 是。
1: 如今国军节节败退，全国的情治人员都挤到了台湾，可这台湾能有多少共谍用得了这么多人？所以整顿裁撤势在必行，有为才有为。
0: 是。
1: 咱们破获光明报案那点功劳吃得差不多了，是时候要重启账号案。
0: 是。
1: 来，你上次香港没有白去，四处用你带回来的密钥和密码本破获了一封9月21日截获的电报，内容是今夏的军事部署，并且根据刘康福口供，他是在给一个代号东海的共谍小组发报，所以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府高层。建锋同志已经同意，得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去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
2: 是。
3: 不是那个刘队长啊，
4: 嗯，
3: 你的数量不对啊，少了有1-2百斤。
4: 不应该呀、啊，你是不是数错了？
3: 我怎么可能数错呢？刘队长，你不能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吧？还不太合适吧？我组里那么多兄弟，我这怎么分呢？啊，
4: 我就是个跑腿的，处理给多少，我给你送多少，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我能差你这口粮食吗？对吧？走了啊！
3: 哎，刘队长，这数量就是不对啊！
4: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不满意，我拉回去就完了。信不信我换个人送过来，再短200斤？啊？
3: 是我满不满意？组里面那么多人，你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个月比每个月少？我没骗你啊！
4: 哎，阿旺，
5: 啊，
4: 你过来评评理。
3: 小王，你过来看看啊，他们是不是克扣军粮？
5: 这些我也不太懂啊。
4: 不是，你怎么不懂？你过来，
5: 你。闻见牙浪
4: 阿旺，你看吧，没有人愿意参与这事儿。部队上面吃空都是上级吃下级。
3: 刘队长
4: 啊、
3: 你今天不给我补齐了，你今天别想走。
4: 哼，你想找麻烦是不是？
3: 我今天就找麻烦了。
4: 你，
3: 哎，等，哎，处长，
6: 嗯，
3: 处长您可回来了，他们一直克扣咱们俩。
0: 他说什么呢？什么克扣军粮？
7: 啊，副局长，
0: 咋可能了，是吧，刘队长？
3: 副局长，
0: 哎，都是给国府办事的啊，现在本身都困难嘛，
3: 懂，
0: 不容易，但没关系，我不是回来了吗？啊，对，这有点钱，大伙也不够分，先拿去给大家打打牙祭吧。刘队长。如果你实在不够分的话，
4: 嗯，
0: 要不然你把这些粮食都拉走。
4: 哎，那倒不用，顾组长，不用，
0: 真的。
4: 下次有合适机会，我再给你多置办一些过来。
0: 真的？
4: 对。
0: 那多谢多谢他。嗯，麻烦了啊。
3: 组长，我替大伙谢谢你。真的可算回来，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
0: 行了，别老盯着点小事，把那个编号的传信号给我找出来，我有用。哎，东西帮我拿上去。
3: 哎，你都小心点啊！
8: 是，好。给我吧。
3: 好，走了。
9: 外婆看报纸啊，外婆看会报纸啊，听话啊。哎，嗯。

0: 9月19日晚22:20到达吉隆坡，21凌晨6点发船。组长，找到了。
1: 张浩，等于就是21号一出海就发电啊。
0: 嗯。
1: 但19号晚上22点抵达吉隆，吉隆当时是在宵禁，也就是说，他只有20号白天有机会拿到电文。
0: 什么电文啊？溢出来了。
1: 啊，把那个刘康福给我带到审讯室。
0: 哎，
1: 知道找你来是要干什么？
2: 我之前巧了谷组长的大计，这次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
1: 省得大计了，事情是在变化的啊，也不都怪你。这次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把你和那个张浩从认识以来啊所有的细节，他说过些什么话，做过些什么，甚至包括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样的习惯用词、习惯动作，你全部都事无巨细的告诉我。
2: 好，我说，我全都说。我第一次见张浩是8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台工委已经派我在平安号上工作2个多月了。
3: 他是船上的大副，
2: 对。我那时天正在练抛缆。他突然就找到我。
4: 吴次长，
5: 吴次长，
6: 总长还没回来？
5: 还没有呢。
6: 今天部里也没有会啊，他去哪儿开会了？
5: 这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要不等总长回来我给您打电话。
6: 你是第一秘书，你不清楚？黄杰将军1300封急电，我等着总长定夺呢。
5: 这总长去新竹基地开会去了，特意吩咐不要有人打扰他。
6: 哦，好，等他回来你马上告诉我。
5: 是。
2: 9月20号，您猛地这么一问，我也想不起来了，这都过去3个多月了。
1: 3个多月了，确实，嗯。但是你看哈，平安号是19号晚上抵达基隆港，但是21号凌晨就离开基隆港去了广州，也就是说，张浩唯一能去台北的时间段就是20号的白天。
2: 您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次靠港特别仓促。根本就不允许我们下船。至于张浩下没下船，他去了哪儿，我就不知道了。顾组长，我跟这个张浩一共也没见过几面，我知道的，我能想起来的，我已经全都交代了。
1: 嗯，我相信你。

0: 那你和张浩之间有没有什么非正式的交往？
1: 不是你们党内的工作，也不是平安号上的工作。
2: 是。您这么一说，还真有一次。我在基隆吃馆子的时候碰见过张浩。
1: 什么时间？他见了什么人？他看见你没？
2: 那时候好像也是九月底。他在干嘛？我真的忘了。

0: 我坐在馆子里，他应该没看见我。哦，那天天气很热，街上都是晒咸鱼的，有一股鱼腥味。
1: 哎，你吃了个剩了？
0: 三鲜面线。
2: 老师，你是觉得周芷柔那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有问题？
3: 反正很反常。
2: 这样看来，空军是要有行动了。
3: 有这可能。
2: 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是不是空军想要报复卢汉，轰炸昆明，还是会派空军去成都前线支援胡宗南？
3: 中国这么大，也不排除老蒋会另有所图。
0: 顾组长，您不吃啊？
4: 哎呀，你不管，我又不饿呢。味道还行，
0: 可以。
4: 味觉、嗅觉都能帮你回忆，想起啥来没？
0: 没有。
4: 没关系。那是这，你那天看见张浩的时候，他是在你的正前方呀，还是在你的左边、右边？
0: 右边。
4: 你的右边。
0: 在您的右边。
4: 你的左边。
0: 这边。
4: 在你的左边。你当天吃三鲜面线，往左边一转头，看见了张浩。小南，
0: 啊，
4: 来，站到这里。
3: 哎，快快快！
4: 你就是张浩，来。张浩当时是不是和人在交？
0: 对对对。
4: 那张浩当时是不是在跟人交谈？因为是这样的位置，你看不见那个人。
0: 那个人是在墙后面。
4: 这边有一堵墙。
0: 对。
4: 哦，怪不得。
0: 回头。
4: 回头。
0: 对，
5: 回头啊。
0: 对，张浩当时就是回头了，我才看到他的。我记得那天，他好像有点舍不得走的样子。
4: 后面那个人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明天带你去集中港看看。

0: 是这边，当时这边有很多卖吃的、卖小吃的地方。哎，这儿，这边，我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他站在那边。
1: 这不是你的右边吗？
0: 啊，不好意思，我记错了。
2: 那你当时看的就是那个房子？
0: 对。
1: 你确定吗？
0: 啊，确定，就这儿。
3: 我家那是老客户了，人家刚来送家给修啊。
4: 好，来，抱歉，抱歉。
5: 你打拍出来，你就跟我讲一声哈。
3: 太好了，
4: 多谢多谢。
3: 哎，啊，你好，
2: 您好您好。请问这个叫什么鱼啊？
3: 本地的四破鱼，也叫八烙。这个煮粥煲汤非常的鲜。
2: 还怕您听不懂呢？您也不是本地人。哎呀，
3: 做生意这天南地北哪儿的客人都有，学两句当地话好做生意不是？
2: 是是是，那给我来点这个。
3: 好，哎，这儿的好，我给您称点这个。
2: 好。
6: 组长，您是觉得这家店有问题吗？
7: 马太太今天怎么没来啊？平时她不最爱打麻将吗？
8: 马厅长又在外面有人了。马厅长风流，一个月换一回。你们真的不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
7: 谁呀？华都舞厅的头牌，
8: 还是个空军一双。哎，这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啊，毕了业就嫁给了个飞行员。哎，这新婚的第二天，老公的飞机就从天上掉下来了，来台湾做了歌女。我见过啊，长得那叫一个水灵。难怪马厅长把持不住，天天不着家。哎
7: 呀，黄太太，要不然你先跳打一会儿，我突然头有点疼，我去那边休息一下。
9: 行，那我来啊。
10: 你整天在哪儿听的这些八卦的事儿？哎
8: 呀，我们家老段跟我说的呀。
9: 谁的？
8: 他不就是干的这种打听别人消息的活吗？
10: 你们家老段知道这么多的八卦的事儿，你就不怕他跟着马厅长去了华都舞厅啊？哎
8: 呀，他要真有那心思，那我哪里管得住啊？只要他不往家里带就行了。
9: 你还真大度。
8: 那我能怎么办嘛？
7: 也是，总不能拿绳子绑着别人的脚吧？真羡慕吴太太啊，从来不用担心这种事儿，是吧？
11: 我家李先生也说了，吴司长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从不在外沾花惹草，就知道努力工作。
9: 可不是嘛，我也听说了。
8: 人可不能貌相啊！哎，我可听说啊，有个女人去电力招待所去找吴司长。哎，
11: 小点声！你们家老段也真行啊，都盯到上司家里头去了。
12: 吴司长啊，他不是搬家了吗？会不会是女同事啊什么的？
8: 是个太太的打扮模样，那肯定不是女。
11: 行了行了行了，别再背后议论人了，
8: 小点声。
7: 邹太太，哎，真的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有点太累了，我就先撤了，好吗？你们慢慢玩。
11: 好，再见，吴太太，
7: 下次见啊。
11: 好，再见，
7: 再见，再见。柳爸爸，把吴太太皮鞋拿过来。
13: 来了，来了。
7: 来来，给我吧。好，谢谢啊。今天不好意思啊，扫大家兴了。
9: 哪个话呀，你来我随时都欢迎。
7: 是我不好，不该什么人都往家里请。没事没事，快进去吧。啊，再见啊。

0: 生我气了？我说错话了不成？
1: 柳妈，把短太太李大爷拉过来，他也该回去了。
2: 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请便。
0: 哎，你怎么这样呀？这年头说句实话怎么就这么难呢？
2: 等什么时候你们家段厅长成了段次长再说吧。
3: 回来了太太。
4: 嗯，

0: 你不是去窦公馆打牌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你今天没加班啊？
0: 没有啊，不是约法六章吗？到点回家。
1: 话说的还挺老实，宁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呀、啊。

0: 在窦公馆听说什么了吗？
1: 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很辛苦，我知道，也理解。
0: 嗯。
1: 像你这样的大官儿，在外面有相好的也很正常。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0: 嗯。
1: 不许骗我。
0: 真是听那些太太说什么了？怎么说呢？
1: 今天马太太没来，他们就说马厅长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人。
0: 哦。
1: 那窦太太就说很羡慕我，结果旁边的段太太就添油加醋说什么，真是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0: 哪个太太？
1: 段太太。
0: 说什么不着边际的话了？
1: 你别问了，没说什么。雨荨。
0: 嗯，
1: 我只有一个要求，不管怎么样你不许骗我。
0: 嗯，李逵，你18岁，我们相识相爱，结婚30年，难道这些还抵不过他们那些闲言碎语吗？
1: 我就不应该听他们说，我不应该听，说的什么呀？
0: 李逵，这句话要听啊！不管听到什么，你都要相信，我不会骗你，要相信我。发型真好看。

0: 走了，是。
1: 等退职再查探太太。
0: 就是因为店里招待所碰上那事儿，
1: 他当时说是你师母的朋友，这样查下去会很快露馅，所以必须把他送回去。你尽快给他办理点事。
0: 好，今天就办。

0: 能知道今夏情报的人不少啊。你还是怀疑吴司长？
1: 能够掌握厦门金门部署的人确实是不少，但是同时又能在9月20号有机会和张浩接上头，还有在台大医院门口确实和张浩见过面的只有吴司长。
0: 那跟这个姓林的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是怀疑张浩在9月份去三荣行见的人就是林一良。而且根据刘康福的描述，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浅，我认为有可能是血缘兄弟，或者是合作时间很长的共谍同党。当然不论是哪种关系，只要把他查清楚，都对案子的进展有重大的突破。
0: 要红红一窝，这种情况很多见，还不够，还是太外围了。你既然怀疑的是吴司长，你必须要掌握第一手情况。
1: 是，属下正在想办法。

0: 说哪找这么好的东西啊，还亲力亲为，这样的别墅啊都得自己搬。
1: 看啥呢？干活啊？
2: 一直在干。
1: 早干完早拿钱啊。哎哎，往哪儿放啊？哎哎，
3: 这个也放门口。
1: 哎，你好，您这是？
3: 我向姐夫说。
1: 哎，等一下，这边请。
3: 不是里面的不可。
1: 啊，从这儿左转，右手便是。
4: 他们这个店，警惕性太高。而且几个伙计口风也紧得很，我一直在找机会，都没有能混进店里一步。组长，我觉得这家店绝对有问题。
2: 行了，我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普通的身份深得不进去嘛。
4: 是。你说这个三龙行，这针插不进去，水也泼不进去的。要咱们打进去啊，确实有点困难。哎，
2: 光明报那个案子，咱们抓回来的集中工委成员还剩多少？
4: 三十几个人吧。
2: 哦，三十几个。
4: 啊，您的意思是，我们假扮成集中工委的人？这主意好呀，组长。
2: 张老师，
4: 就位了。
2: 哎呦，您都瘦了。

0: 中学，四十七条人命，你晚上睡得着觉吗？
1: 睡得着。您忘了，我也是唯物主义者。你不得好死，还真挺合适的。
0: 带他出去。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吴次长，请留步。学长，外交部告诉我说，法国政府终于同意。 让黄杰兵团撤进越南。哦，好啊，能回来一点是一点吧，总比让林彪多抓30000俘虏要好。条件是，部队必须缴械。缴械？向法国人缴械？
2: 进，
3: 组长，您找我？
2: 啊，来坐。啊，我最近收成怎么样？什么收成？
3: 不是说你这段时间经常回行动处帮忙吗？
2: 组长。

0: 我没有吃独食，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弟兄们都快揭不开锅了，所以我就想办法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侦防组的全称是个啥？
1: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保密局侦共防共组这个部门啊，其实成立的历史非常短，你还在台湾站的时候呢。 也就是行动处下面一个科。光明报这个案子之后啊，局长欣赏咱们在抓捕共谍方面呢非常得力，所以才单独拎出来成立一个组。但是，如果今后的工作展开的不顺利，抓不到共谍，那你恐怕就只有上大街去查身份证了。 就好像你说我又会国语，又会闽南语，正好派上用场，不像于肖南那样笨嘴拙舌的，连查个证件也干不好。
0: 是，组长，
2: 您怎么会知？
0: 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记得这就是你的原话呀。
2: 对不起，组长，属下确实口出狂言了。
0: 哎。 怎么叫口出狂言呢？你看，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特长，我才专门从叶处长那儿把你调过来嘛。想多了。哎呀，
3: 没事没事，走。退一步说，就算国防部命令航街兵团不许缴械，固守待援，你觉得他们能听吗？ 他们一路从湖南跑了1000来公里，就差最后一步跨过国境线就安全了。黄杰兵团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节节败退，只能借到越南转运回台。此前吴石几番找周志柔打探消息无果，现在周志柔主动提及此事，吴石敏锐察觉到这是打探空军秘密行动的最佳时机，随即。 吴石顺水推舟，借自己反对黄杰兵团向法国人缴械的情绪，刺探出周志柔对此事的真实想法，而后见机行事。无论如何，那也比被共军歼灭强吧？
4: 那总长，您打算怎么安排？
3: 黄杰兵团缴械以后，会在越南的海防市集结待命。
4: 这其中各方面牵扯甚多，所以啊，这部里啊必须得有人管，还得拜托学长多方协调。是，明白。那我来负责，直接向你汇报。30000，我需要运输舰，我粗略算了一下，大大小小需要3到10艘运输舰。
3: 好，学长可以直接去找马厅长，他现在负责军需的协调。如果实在是调配不暂缓，总长，
4: 黄杰毕竟是前任参谋次长，如果他真的被俘了，谁的面子都不好过。
3: 如果能把黄杰兵团接回来，那毕竟是3万有生力量。好，那就有劳学长了。放心，我尽力而为。他属下一定肝脑涂地，为组长多抓共谍，让侦防组这3个字实至名归。
5: 怎么是为我呢？您哪怕不说为党国、为主义，你至少也应该为咱们组里所有人的福祉嘛。刚才你自己都说了，组里弟兄的生活你很担忧啊，好事情。是，为咱们组多抓共谍。好，那我联盟，现在我这就有一个任务，需要你去执行。
6: 马厅长，吴次长来了。
3: 哎呦！

0: 吴次长，
1: 您怎么亲自来了呀？
2: 马厅长好雅兴啊！
1: 这在您面前可真是班门弄斧，纯粹是消磨时间。
2: 哎呦，你这个厉害，罗振玉，
1: 哎，真是大行家。次长，什么时候您也给我写一幅字啊？那段厅长得了您一幅墨宝，成天在我面前炫耀。
2: 没问题啊，你想好内容告诉我，我写给你。
1: 来来来，请请请请请。您是大学问家，又是大书法家，您写什么都好呀。来来来，您喝茶。
2: 哎，
1: 前一阵子啊，我从广州啊抢出来一批文房四宝，那宣纸都是惊险的，其中有一方啊，57烟，哎呦，那块木
2: 哦，
1: 真是难得。我都已经差人啊送到武功馆了。
2: 多谢马厅长。
3: 宣纸宝贵，但是病源更宝贵。
2: 马厅长应该猜到了啊，我今天到这儿来是为了接黄杰兵团回国一事来请求你的。
1: 哎，次长，请求可不敢当啊。总长呢已经知会过我了，我本来打算一会儿去您办公室亲自向您汇报。
2: 那我就不管二姑娘了啊。黄杰兵团30000人，至少需要5艘运输舰。
1: 您这可是为难死我了，您就算扒了我的皮，我也编不出5艘运输舰。
2: 不对啊，我知道仅交接美国军援那次那就有10艘自由轮运输舰，我这个要求不是信口开河。
1: 次长，我就是个管后勤的，现在到处都有运输要求，我实在是调配不开啊。
2: 那怎么办？就让黄杰兵团30000将士在越南那个集中营苦等吗？隔几天就十几具尸体抬出去，这是牵扯到外交事务的和国府脸面，后果你马厅长能承担吗？
1: 次长，您看这样，我先给您派3艘，行不行吧？
2: 马厅长既然这么为难，那你就把送到避使的什么宣纸啊什么的收回去吧。接不回黄将军部队，以后我也没什么机会能用那么好的纸墨了。
1: 哎，次长，次长，您别走。那我就说实话啊，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薛岳总司令借了军舰挺进海南岛，到现在还没有还回来。顾总长派了一个船团去广西接白崇禧白长官的部队，杜总长呢又调了一大批的运输舰去了舟山。我现在手上连往金门送补给的船都不够啊，我的司长。来来来，你先走先走走走。

0: 燃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我可以向您保证，除了空军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到底是做什么的。
5: 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材物资，伺机轰炸上海。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

0: 快有爱。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6: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8: 好的。
9: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10: 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是不是孔军想要报复卢汉，轰炸昆明，还是会派空军去成都前线支援胡宗南？
11: 中国这么大，也不排除老蒋会另有所图。
12: 那看来墙后面那个人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司长，秦秋可不敢当啊。总长呢已经知会过我了，我本来打算一会儿去您办公室亲自向您汇报。
1: 那我就不管二姑娘了啊。黄杰兵团30,000人，至少需要5艘运输舰。
0: 您这可是为难死我了，您就算扒了我的皮，我也编不出5艘运输舰。
1: 不对啊，我知道仅交接美国军援那次那就有10艘自由轮运输舰，我这个要求不是信口开河啊。
0: 司长，我就是个管后勤的，现在到处都有运输要求，我实在是调配不开啊。
1: 那怎么办？就让黄杰兵团30,000将士在越南那个集中营苦等吗？隔几天就十几具尸体抬出去，这是牵扯到外交事务的和国府脸面，后果你马厅长能承担吗？
0: 司长，您看这样，我先给您派3艘，行不行吧？
1: 马厅长既然这么为难，那你就把送到 B 室的什么宣纸啊什么的收回去吧。接不回黄将军部队，以后我也没什么机会能用那么好的纸墨了。
0: 司长，您别走。那我就说实话啊，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薛岳总司令借了军舰，挺进海南岛，到现在还没有还回来。顾总长派了一个船。

0: 他去广西接白崇禧白长官的部队，周总长呢又调了一大批的运输舰去了舟山。我现在手上连往金门送补给的船都不够啊，我的四长。来来，你先走先走走走。胡琏将军啊都催了我两回了。
1: 去舟山送补给，这事没那么着急吧？不行，你就先把这批船派去越南。
0: 您是不知道，旧书往舟山去的这批船要的是最多最急，限期两周必须运完。
1: 马厅长，还有什么事能比我这事着急呢？还有什么事能比三万将士的性命更重要呢？
0: 次长，话是怎么说？周总长也说了，此次转运至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我也很为难。
1: 这批船出发了吗？
0: 最后一批刚刚出发。您放心，只要船一回港，我立刻先调给您用。但是呢，你也得给我多美言两句，让总长啊再宽限两天，我这样就能腾出船去越南了，是吧？
1: 好，你船一到港就通知我。哎，我得先看看什么情况，再想想办法。
2: 老师，
1: 准备一下东南战区作战团。
2: 是。

0: 你得到什么消息了吗？赵州安排四天往舟山运送战备物资，具体什么物资不清楚，但是很着急。
1: 你是觉得跟近期新竹空军基地的秘密会议有关？
0: 不排除啊。舟山一向是华东地区的海上屏障，如果二者有关系，倒是可以确定不是西南地区的空军行动。后天我去看从舟山回来的船，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1: 好。

0: 章，必以情见长。陈情表虽然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折，但字字句句呢，都是在写情。所以同学们写文章的时候啊，一定不能眼里只有物。
1: 郭老师，
2: 郭老师好。
3: 郭老师，哎，
4: 张老师，说得好呀，的确是字字句句都是情。
3: 哪里哪里，过奖。
4: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张老师，你在台湾不孤单吗？
3: 臣生当云裳，死当节草。
4: 臣不胜犬马，不惧之情，今拜表以闻。李密这首陈情表写得好啊，以情动人。
3: 是啊，以情动人，真好。
4: 4个月之前，我还在这里教国文，那种平静的生活，真的还颇有些怀念呢。
0: 组长，我刚到局里报道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谷组长打破光明案，端了孟蝶在基隆的老窝，从总裁到局长都在夸你。

我以前干特干这一行，就是怕被人欺负，要混口饭吃。没想到还能跟您一样干成一番大事业，所以我当时就到人事处

0: 你觉得600块少吗？
1: 那你是600块对我来说可太多了。
0: 600块不多，当然也绝不能算是少，但你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是没错的，因为只要破了大案，自然就会达到大笔的奖金。要不然难道学叶处长那样吗？钱不够花又破不了案，只能去干那种拦路绑票的勾当。
2: 是，组长，只会耍小聪明就干不了大事业。以后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办了。
3: 来来来，快点，
4: 你还看我，
3: 小心点啊。
5: 马厅长倒是一点也不浪费军舰的运力嘛。
6: 反正返航也都不是满载，东围浪费了可惜，撞点土特产赚点运费。
5: 四天会打算吗？哎
6: 呀，这是没有办法，次长，现在到处都要用钱。
5: 我跟你说，自由轮不错吗？
6: 次长，那艘啊，马上要再装战备物资运往舟山，您看，咱们去看看别的。
5: 战备物资你用别的船运，这个留给我。走，上去看看。
0: 要干大事业，也得从小处着手。那我觉得呢，以你的指数，还蛮适合在台湾本地做渗透工作的。
1: 渗透啊？
0: 对啊，以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基隆那个三无行的老板林义良，他极有可能就是张浩的同党，所以我计划安排你以庄阿成老师的身份渗透进去，帮我摸一下那个林义良的底。
1: 可是组长，我没有干过渗透工作。哎，我害怕再破坏了您这盘大棋。
0: 行了，怕个屁呀，坐。你翁连旺是第一次执行渗透任务，但那个庄阿成老师也是第一次逃出升天，都是惊慌失措，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而且我会亲自指导你，今天带你来就是先让你熟悉一下基隆中学的环境啊。这是提前为你准备好的资料，抓紧时间把它背下来，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再是翁连旺了，你就是庄阿成老师。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自己去监狱见那个庄阿成，跟他聊聊。
5: 去越南撤兵，吨位小了，派的船就多，协调起来麻烦。所以我希望还是尽量派自由轮去，毕竟是外事活动，你船太寒酸了，在法国人面前也不太体面呀。
7: 对对，总裁最看重国际影响。司长，您再看看。
5: 我下船舱去看看。
1: 来来来，进去。

0: 庄老师，
1: 组长，
0: 你说什么？你脑袋坏掉了？
1: 我在背讲义了。郭老师，有什么你就说啊。
0: 好啊，不打搅你背讲义了。

0: 你看，这不写着呢吗？美国空军专用油桶，比原来咱们的铁桶轻多了。舟山刚卸货，我就顺了一个空桶来装水，
1: 挺方便。
2: 看来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来看数目还不小。
3: 可以确定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2: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计划？
3: 从十月份起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而且蒋介石也明确提出了攻防战略，让空军要加强海上和沿海的袭击。再加上最近周芷柔频繁地去新竹开会，而且保密程度如此之严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空军的一次单方面的行动。
2: 舟山，如果是舟山的话，应该是在东南方向。
3: 东南诸岛现在仅剩下一个机场，就是舟山定海机场。
2: 老师，您觉得最有可能炸哪里？
4: 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目标之外，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
5: 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注意保密。现在也不能保证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
4: 总裁放心，卑职计划从二厅抽调精干，专门负责保密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除了空军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到底是做什么的。

0: 最方便，但那是蒋介石的老家，炸杭州也可以。但是从影响力和破坏力来说，宁波和杭州跟上海没法比。再加上近几个月的海上封锁和经济禁运，我判断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材物资，伺机轰炸上海。上海和舟山近在咫尺，空军可以就近整备，大大提高出动架次。如果蒋介石这个阴谋得逞，那对上海和新中国的破坏是不堪设想的。
1: 国民政府刚用金圆券骗光老百姓的钱，跑出去回头就要炸死他们，难怪他们要丢了江山呢。
0: 上海只是其一，如果他们趁机将舟山群岛要塞化，意图岛上的机场和军港，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华东，而且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的发展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地日区间，把情报送出去，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出防御准备。
1: 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大规模轰炸需要天气条件，上海和舟山的天气差不多，我需要了解舟山海域的天气情况。
1: 就现在的保密程度而言，想要从气象总站调阅天气报告恐怕不容易啊。
0: 当然会不容易，那也要先试试。陈太太办的立台证办好了吗？
1: 办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联系他。
0: 你让他带话给小婉，让他们尽快派一个有经验的新交通员过来。
1: 好的。
2: 喂，
3: 红翔绸缎庄，请问是陈太太吗？
2: 啊，我是。
3: 您订的新料子到了。
2: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您尽快离开。

0: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祝你早日得胜归来。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0: 哪位？
1: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殷雪芬在吗？
0: 殷雪芬，
1: 我是她的老同学。
0: 啊，您是说吕太太是吧？人家先生高升了，已经不住这儿了。
1: 哦，
0: 他们上个月刚搬走。
1: 哦，那您知道他搬哪里去了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哦，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2: 妈，您跟谁打电话呢？
1: 我在宁波的时候，一个老同学，听说他也在台北，我想联系联系他，我们以前关系不错的。
2: 找到了吗？
1: 是搬家了。
2: 啊，您别看台北地方不大，其实找个人还是挺不容易的。
1: 嗯。
2: 哎，妈，您饿了吧？您猜猜我给你做了什么？
1: 做什么呀？
2: 酸菜白肉。
1: 啊，酸菜白肉好啊，
2: 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1: 哦，
2: 我特别爱吃。真是乡音难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刚来台北那会儿，恨不得顿顿酸菜白肉，台北又没什么正宗的东北菜馆，而且又贵，我只能自己寄酸菜吃了。
1: 阿菊，台北有好的宁波馆子吗？
3: 哎，侬好，伊都看
1: 你们店我找了好久了。

0: 再送给侬一只刺猬糕，好吧？
1: 哎呀，
2: 搿啥好意思？
0: 啊，应该的，侬通照顾阿拉几年生意了嘛？
2: 谢谢哦。
0: 当年了，大厨了，同时从金海过来啊，别拿高飞个保证啊，味道肯定是一直顶的。搿侬先等着，我去准备午饭。
2: 谢谢。
0: 李太太，
2: 侬好，于经理。李雪芬，哎呀，
3: 跟你都老好
4: 啊，是吗？怎么
3: 了？怎么了？广岛商
2: 朱怡，朱怡呀！
5: 哎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2: 我来看我女儿。
5: 你也来台北了？
2: 对呀、啊。哎呀，你一点都没有变啊，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我跟你说，我在这里等了你三天了。
5: 你在这里等了我三天。
2: 对呀、啊，我到台湾来之前啊，他们说你在台湾，我想我一定要见你呀、啊，然后给你家里打电话说搬家了，然后我在想你那么爱吃的一个人，这个宁波馆子在这儿是最好的了，我肯定能等到你呀、啊。结果你看，让我等到了。
5: 那要是我今天不来呢？
2: 那我肯定继续在等你呀、啊，我肯定要死等喽，总是要见到你为止吧。
5: 好，那今天等到我了，我来请客。
2: 坐坐坐坐。哎呀，你请什么客啊？我都点了，你再加几个菜吧。
5: 哎呦，那好吧，于经理，多菜单来。
0: 好。
5: 哎呀，来台湾这几个月，我一直还都不能适应。哎，总想着郑海亲朋好友，有的时候这心里面就觉得空落落的。好在这家餐馆呢，菜的味道还很地道。完全是靠着这个熟悉的口味啊，让我才能在这儿待下去。
2: 小亚哦，
5: 小夏，
2: 但是我看着你过得还挺热闹的。哎，我在报纸上看到你来和一群太太在做一个什么义卖，支持舟山的居民是吧？
5: 你说的那次啊，是周太太组织的
2: 啊，
5: 她就是想过一个热闹的节日，其实义卖啊就是个借口。
2: 但是雪芬哦，这么多太太里面啊，你拍出来是最好看。
5: 哎呦，哪里哪里呀、啊！其实那些太太们啊，还真的有来头的。
2: 什么来头啊？
5: 他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几个将军的太太，还有国防部次长、厅长的夫人们。
2: 哦，你们常聚啊？
5: 一周能有个两三回吧，有的时候打打牌，有的时候唱唱戏。
2: 听上去很热闹，很开心的样子。
5: 热闹还是挺热闹的。哎，朱依依，我觉得你变了
2: 啊。
5: 以前呢，你好像不怎么打听别人的事儿的、啊。
2: 哎呀，不瞒你说，到了台湾，人生地不熟，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无聊嘛，所以听听你们这些热闹的事情，觉得很开心。
5: 其实我听说你后来呀、啊，嫁到了沈阳，也听说你的先生是一个工程师，
2: 已经是先夫了。他姓陈，对我非常好。
5: 哎呀，对不起啊，
2: 没关系没关系，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改名字了，我叫朱晨之，是沙孟海先生帮我取的。
5: 朱晨之很好听啊。明天窦太太就张罗了，你跟我一起吧。
2: 哎呀，那不行，我一个平头百姓怎么好跟着你混呢？
5: 那有什么呢，你是我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
2: 跟着你们热闹热闹倒是还挺好。这么多太太，那有什么讲究吗？

0: 呦，好像是吴太太来了，是不是？哎，萱儿，过来过来，帮我招个牌哈。
1: 好，
0: 赶紧的。我这把牌可好了，你帮我看着点哈。
1: 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
0: 吕太太啊，你们怎么才来啊？不是说好了下午就过来喝下午茶的吗？
1: 我整个下午时间都在招呼老朋友呢。哎呀，应该给你打个电话才是啊。
0: 就是的嘛。
1: 介绍一下，陈太太，我在宁波最好的朋友。啊，窦太太，就是我跟你说的，台北太太圈的大红人。
2: 雪芬老是提到窦太太的名字，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
0: 陈太太是不是啊？幸会幸会，里面请吧。啊，
2: 谢谢。
1: 陈太太呢，刚从香港过来，我也是这两天才跟她联系上的，这不老朋友见面嘛，就说个没完。今天我带她来啊，就是想让她认识一些新朋友。啊，
0: 刘妈，备茶。
2: 啊，窦太太，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在香港买的，美国的牌子，这牌子还不错的，一点小小的心意。
0: 我知道这个。哎呀，这是今年美国最流行的款式和颜色了。对对对，就是这个颜色，我正托人从美国带呢。哎呀，阿雪啊，你看我托美国的就是这个颜色的。
3: 哎呀，
0: 这个牌子在美国可有名了。哎呀，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能要了？来来来，
1: 哎呀，你就收下吧。人家在香港呢，可是做大生意的，家里边的美国货多着呢。哎
2: 呀，哪里哪里呀，喜欢就好了嘛，一点小小的心意啊。

0: 哎，你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会呢？路上耽误了点时间。走走走，里头说。哎，我跟你说啊，那个段太太啊，她今天本来想过来的，她上次太过分了，所以啊，我就把她给回绝了。我估摸你也不想见她，我觉得呀，她以后再也不会来读公馆了。好好打牌唱曲多好。 说那些八卦没意思，就是啊，哎，这事跟我可没关系啊，要不我真的成窦娥冤了。哎，你穿太少了，我刚出门的时候还没这么凉呢。今天来了不少人吧？今天来了不少行家，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切磋一下。走。哎呦，
1: 太太，怎么才来呀？
2: 那是吴司长的夫人王碧奎，是这儿的座上宾。啊。
3: 看上去很随和的样子。
4: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你们先玩，我们先玩，不打扰你们。
5: 好嘞，你们聊啊，来。
6: 今天来了位新朋友，陈太太是吕太太的朋友，
7: 对，刚从香港过来的。
8: 是的，陈太太今天呢是第一次来。
9: 吴太太好，
10: 你好，陈太太，
11: 幸会，
12: 幸会。
13: 秘密进行的轰炸计划提醒了吴氏，蒋介石可能怀疑他。
14: 他仔细回顾自己之前的行动，试图判断是自己多虑，还是百密一疏。接下来的每一步行动，他都需要极为谨慎。

0: 吕太太，你这唱功见长啊，听得我是如痴如醉的。
1: 过奖了，过奖了。哎，那我唱完了这个《寻梦》，谁来唱《游园》呢？
0: 吴太太，您是不是要唱两首的呀？就唱个《游园》怎么样？
2: 哎呀，是啊，唱一首吧。
0: 没有，刚才喝了两口酒，这嗓子有点不争气。你们继续吧，我就别扫兴了。
3: 唱一段，唱一段吧，你声音那么好听的啦。
1: 是啊，
0: 你唱的那么好，
1: 唱一首吧，
4: 唱吧。
5: 要不我来献丑两句？
1: 好啊，太好了。
5: 我借扇子一用。
1: 好，
0: 奏乐。
6: 园林怎知春色日新。
0: 好啊！
7: 回来了，先生。先生，您吃晚饭了吗？
8: 吃过了。
7: 太太不在家，她去多公馆打牌去了。少爷和小姐也都睡下了。

0: 来，吃水果。吴太太，你嗓子真好啊！哎呀，高也高得上去，低也低得下来，听上去真是行云流水，婉转婀娜呀！
1: 哪里哪里，陈太太没有赞了，
0: 真的。 我一听你开嗓，我就觉得，哎呀，这实在是太好听了。为什么一开始不唱呢？哎呀，
1: 人太多了，不太好意思开嗓。哦，吴太太看来性格很内向啊。窦太太很活泼啊，也很好客，也很爱热闹，是不是？
0: 我看陈太太第一次来这儿，也挺好的，一点都不发怵啊。
1: 我这方面还好。
0: 我在香港做生意，人来人往见多了。那陈太太是哪里人啊？
1: 我是宁波镇海人。哦，到台湾是来做生意的？啊，不是，是来看我女儿，她生孩子了，是那个小宝宝。<笑>
0: 你这么年轻都做外婆了？
1: 哎呀，哪里年轻啊？你太客气了。<笑>
0: 真的很年轻。
1: 我在香港做生意之前呢，是在上海，我开过钱庄，开过书店，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做过一些。好厉害呀，能做这么多事情。上海我也去过，我女儿就在上海念书，那儿特别好，我觉得。
0: 我女儿也在上海念书，我女儿是学医的。真的？
1: 我女儿也是学医科的，真的？啊，这么巧啊！啊，哎呀，吴太太，你怎么称呼啊？我是说你的本名。哦，毕奎，王毕奎。
0: 哦，王毕奎，我姓朱，我叫朱晨之。哎呀，
1: 好久都没有人问过我本名叫什么了。
0: 平日里来呢，都是冲着吴太太这个名号，被捧成这儿的座上宾。这个太太、那个太太，听上去就是客气了一点，嗯，还是叫本名比较亲切是吧？
1: 是啊，平日里被叫妈、叫太太已经习惯了，早就忘了自己还有本名了。但是我觉得。
0: 当妈也有当妈的骄傲，嗯，我有两个孩子都很听话，嗯，我丈夫对于教育他们呢也很尽责，但我还有两个大孩子在大陆，
1: 嗯，
0: 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就算是生病了，我也不能照顾他们。

0: 说到这儿，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
1: 我呢是这样的，我在家里的时候呢，经常会想，我应该出去干点什么。但是其实真的出去了呢，又会经常想，还是在家里守着孩子、守着老公比较好。哎，人总是很矛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要自己哄自己高兴。啊，今天到窦公馆我就很开心，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一起唱戏，真的很热闹。哎，要不要你进去再唱一段呢？
0: 我再待一会儿吧，我觉得坐在这儿跟你聊聊天比在里边更舒服。说好了，过几天来我家做客，我给你烤点心。
1: 好啊，改天一定登门拜访啊。
0: 好，
1: 我谢
2: 沈太太，你太客气了，我还怕招待不周呢。
3: 太太，今天也来了。
2: 沈太太，你可得经常来啊！吴太太难得跟人聊这么投机的。
3: 好啊，好啊。
2: 什么风啊，把我们大忙人段厅长给吹来了。
4: 哎呦，窦太太还是那么漂亮啊。哎，我来接我们家大令回家的。
2: 他没来啊？
4: 啊，他今天没来？
2: 他今天没有来啊？
4: 不是，他跟我说这几天都在你这儿玩啊。
2: 哎呦，他跟您说这几天都在我这儿啊？
4: 啊，
2: 我都好久没见着他了。段厅长啊，这段太太呀，又年轻又漂亮，这思想呢也比较活，您可得看好她呀。
4: 啊，告辞了，告辞了。

0: 夫人今天兴致这么高，
1: 今日去窦公馆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哦，
0: 我与他一见如故，想到他我就挺开心的。什么样的朋友？
1: 回头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也介绍给你认识一下，相信你也会喜欢他的。
0: 好，
1: 不唱了，我去睡觉。
0: 夫人，我想再听夫人唱一段。
1: 你又不是没听过。
0: 我想听。

0: 长官，我们来迟了，人已经控制住了。怎么回事？报告长官，是个开小差的，好像脑袋受刺激了，以为自己还在打仗。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
1: 我看有人受伤了，赶紧送医院。
0: 是。押走。
2: 放开我！
0: 走。
2: 没事吧？你受伤了？啊，没关系，小伤。我送你去医院。不用，没事。去医院。
3: 谢谢你啊，陪着上医院，耽误你一上午的时间了。
2: 是我要谢谢你。
3: 没事，我快去忙了。如果赵科长问的话，你就跟他说一声。
2: 科长那边我会想办法的，你先让我送你上去。
3: 不用了，
2: 我都送到这儿了，走吧。快，你再不走，晚了我可真的要被科长骂了。

0: 我给你倒杯水吧。
1: 哎，你别动，你别动，我去给你倒。你快坐下。
0: 你腿怎么了？
1: 啊，哦，刚刚躲风冰的时候不小心擦伤了。
0: 你在医院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1: 我刚才光顾着担心你了，就不觉得疼。
0: 这正好有开的药，我还有药箱。

这有镊子、碘伏。你需要什么尽管用啊。

0: 没事吧？
1: 没事，谢谢聂长官。聂长官，今天宁朝那个风兵冲过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吗？
0: 不害怕，害怕就不参军了。
1: 您真让我

0: 敬佩，刚才我在里边上药，您也是主动出门避嫌，这也让我很敬佩。您真的是一个正派的人。
1: 应该的。
0: 那您先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您。再见。还有，谢谢您的药。

0: 不愧在台大演过戏啊，演得真好。这可比沙乐美可怕多了。约翰，我终于吻了你。你唇上的味道相当苦，难道那是血的味道吗？或许。 那是爱情的滋味。
1: 杀了这个女人！杀了这个女人！

0: 尽快撤离，这是你的新目标。这么年轻的上校，帅气，事业有成，跟共谍沾上边了。聂希，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世忠将的第一副官，也是吴次长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你这次的渗透目的，就是帮我理清聂希这个人到底是在追随吴次长。 还是利用吴次长搞情报。
1: 组长好魄力。听说局长刚刚因为吴次长的事情发了脾气。
0: 听说的够多的呀。

0: 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就会少一架，估计周志柔也愁死了。
1: 太好了，我是从金融中学跑出来的，外边到处都在抓我，我能不能在这隐蔽一下？刘刚福早就叛变了。
2: 宋克，
1: 同志，同志，
2: 先生，回吧。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天，世界光谷科技金融生态共建大会在光谷科技会展中心举行，四大高能级科技金融平台集中揭牌，多项全国首创机制正式启动，标志着光谷科技金融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集成。
1: 大会发布科技金融生态构建系列举措，建行湖北省分行科创金融中心、交行半导体产业特色支行、湖北银行光谷科技分行、长江证券科创中心等四家省级科创金融平台揭牌。其中，光谷联合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湖北金融监管局，在全国率先将监管沙盒机制引入科技金融领域，打造金融创新产品的安全试验空间。
2: 我们就在这个光谷的中心城选择了一片区域，叫光谷科技金融集聚区。通过我们的这个机构集聚、这个生态打造和做法的创新，来一体化推进我们整个科技金融的工作。用我们的专利权进行这样的一个抵押，主要是解决我们的科技型企业的一些痛点和难点。
1: 大会同步启动"种苗繁星计划"创始人实训营，面向初创期中

0: 小科创企业构建361培育体系，参训企业玉伟光学主营高端光学智能传感设备，原总部位于深圳。今年初，东湖高新区金融局为其量身定制融资规划，协助梳理上下游客户并对接央企资源。目前该企业正将总部迁至武汉。
1: 我们的客户基本上都是央国企，他们都会竭尽所能就把所有的资源对接到我们身上，帮我们去联系资本的难题、订单问题，这恰恰是我们觉得是最务实最需要的。
0: 大会期间，一批聚焦半导体、数字经济等核心赛道的科创基金也签约落地，四支产业母基金同步揭牌，总规模180亿元，计划到2030年新增基金群规模不低于1000亿元，带动总投资超3000亿元。
2: 西石高铁通车在即，西安至十堰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从最快6小时压缩至1小时左右，开启一日游双城的全新文旅模式。今天跟随记者的探访，一起提前解锁这条黄金旅游新线路。
3: 看到我身后的红墙翠瓦了吗？这里就是武当山最大的公馆玉虚宫。从问到武当到梦回大唐，今天我们的一日双城挑战就从学一套最正宗的武当太极开始。
4: 两手侧起，画圆，野马分鬃。
5: 我们面向这个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还有新疆的5省区的居民，武当山景区的通票的半价，他们拿自己的身份证还有抵达就十堰境内的高铁站的车票，5日内都是有效的。省外游客可以凭当日的高铁票免费乘车直接抵达武当山，以武当山为集散地，联合周边这些景区，包括我们宜昌神农架结合起来的神武峡，都有这样的主题线路产品。
3: 我们现在来到了十堰东站，过去从十堰出发到西安坐普速列车弯弯绕绕得5-6个小时，而几天之后西石高铁正式开通就只需要1个小时。它的出现啊，把曾经横亘在鄂陕之间的秦岭天险变成了一条高速的坦途。到了西安当然要入乡随俗，走吧，和我一起换身行头。
6: 想给您做这个妆造，今天我们用了就是1个半小时这样子。
3: 1个半小时都够您去湖北了。
6: 下次坐高铁去湖北。
3: 您之前去过吗？
6: 没有，一直会很想去。
3: 但是太远了，不太方便。
6: 是，确实。
3: 马上就方便了。
6: 对，吃正宗的热干面。
3: 怎么样？妆造完毕才算是沉浸式的体验，接下来别眨眼，和我们一块去感受大唐长安的烟火气。
7: 针对西石高铁票根的湖北游客、湖北籍居民，一些热门的必打卡景区以及配套的文创消费可以享受8到9折的优惠。西安有多家的星级酒店、餐饮街区同步可以叠加折扣和消费券。近一个月，线上平台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280%。那我们旅行社的首发团预定呢，早早的也爆满了，上线了30多条面向我们湖北游客的旅行线路。
3: 从早上玉虚宫的太极，再到此刻站在西安城墙上，西石高铁开通后，这份穿越的体验将属于每一个人。您准备好一起出发了吗？
2: 依托三峡库区独特的立体气候，宜昌秭归县实现了1年4季都有鲜橙上市。从移民搬迁时的产业摸索，到如今100亿产值行销全球，小小一枚鲜果如何串起完整产业链？来看记者观察。
8: 6月，秭归各个成员满目金黄，夏橙挂满枝头。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收分级。最近，郭家坝镇王家岭村70岁的果农周公寿格外忙碌，架起手机支架调整镜头，不一会儿，秭归猴哥就开播了。
9: 家人宝宝们啊，进我直播间的啊，别忘记点个关注啊！你想吃橙子的啊，就找我猴哥。
8: 这位土生土长的库区移民种橙20多年，如今线上圈粉过万，年销售额超10万元。而在以前，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9: 20多年前呢，我们种那个橙子是非常辛苦的，山坡有的还有70的坡度，采集过的还要用筐子一篓一篓的背到最低10度以外的交通方便时候去卖去。现在都是网络时代，我就利用这个平台，把我们秭归橙子

0: 走出三峡，走出国门。
1: 从背城下山到云端麦城，改变是从打破运输瓶颈开始的。起初探索轨道车时摔过果，无人机续航短载重小，果农一度不买账。当地一家一户调试，一批一批改装，摸索出适配方案。如今秭归铺设田间轨道运输线40万米，投放农用无人机900多台，彻底告别肩挑背扛。
2: 现在有无人机了嘛，一天可以运个6-7万斤，人也轻松多了，效率也提高的。
3: 根据产值的话，在2.3到3万之间，产值基本上是过亿元的。
1: 鲜果顺畅出山，但产业要想走得远，要从传统分散种植转向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的现代农业规模体系。依托临江区位和产业基础，秭归近年积极招商引资，研练补练，一批分拣仓储企业相继落户。这条集清洗、消毒、分级于一体的生产线，能将橙子按糖度、大小、色泽分成72个等级，就近打包，48小时直达消费者。
4: 现在产地的话，我可以根据订单的匹配来进行采摘和打包发货的安排。每一年可以加工1.7万吨左右的鲜果，2025年的销售额是1.38个亿。
1: 不适合鲜销的果子同样物尽其用。在湖北曲沽国际农业集团，一颗脐橙72遍，果肉变果汁，罐头脐橙饼，果皮提精油做橙皮丝，果渣发酵成有机肥。从花到果，从皮到渣，零废弃综合利用。
5: 把一个橙子来，我们可以说做出了这是100款的产品，在全球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
1: 如今当地已形成春有轮丸，夏有夏橙，秋有九月红，冬有纽荷尔的脐橙产业格局。40万亩橙园绵延峡江两岸，年产量约100万吨，综合产值近250亿元，秭归脐橙品牌价值达166.78亿元。当前正值水稻等作物生长的关键节点，截至目前，湖北第二大灌区引丹灌区已完成近100万亩水稻和60万亩秋季作物的播种任务，农业供水近1亿立方米。自2022年7月入围全国首批试点以来，武汉市商业秘密保护联系企业已达4000余家，目前多家企业以商业秘密获得融资贷款3100余万元。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昨晚揭晓，由武汉艺化开天领衔制作的科幻动画《玲珑》第二季斩获最佳动画片奖，这是国产动画首次斩获该奖项。29号晚开始，湖北又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降水，鄂西南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江汉平原南部和鄂东南由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略有下降。
6: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

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喂，要休息了。
1: 嘴在享受，胃
0: 却在难受。哎呀，胃痛了，
1: 泡杯养胃舒吧。胃痛不舒服，就喝三江胃泰养胃舒，还能养胃哦。
2: 本节目由治胃痛还养胃的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
3: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第九季。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
4: 移动信号好，网速快，5G A。
3: 大家好，我是不爱薅羊毛，但是羊毛到眼前也一定会薅的会长大佐。大家好，
4: 白白的。
5: 大家好，我是薅羊毛要从羊身上薅的副会长杨迪。大家好，
6: 好玩。
7: 大家好，我是不会薅羊毛，经常一错就错过一个亿的秘书长陈明。
1: 大家好，我是薅了羊毛织围脖的书记官陈超。
5: 薅羊毛。
3: 接下来非正式会谈第九季的倒数第二期0009次会议正式开始。
5: 有点忧伤。
1: 09
7: 第九期，两个九了，一个就三九了。
3: 来，今天陪伴我们的一日代表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杨离子，欢迎。杨迪，你平时自己会点外卖吗？
5: 当然点外卖
3: 了。那你点外卖有没有发现前段时间卖的比较便宜？哇
5: 塞，简直就是外卖好像已经开始有商战了，
3: 卷起来了哟。
5: 618那个晚会，我直接都唱了一首广告歌，买，外卖又好又便宜。我今天怎么一直在表演？真的，他就那个歌词直接就是外卖又好又便宜。
1: 这是一首歌，
5: 某东的一个那个歌，这是对，外卖又好又便宜。
6: 杨迪其实唱跳蛮合适的，
1: 有跳，
5: 因为这种口水歌嘛，
6: 歌类的节目不考虑上一下吗？我觉得。
5: 没必要，因为哥哥类的节目最后的终点就是跟我录节目。我在终点等你们，哥哥们。
6: 情商，杨离子，这就是情商。
3: 好的，那其实最近呢，中国在上演外卖大战啊，现在好像一杯那个原价十几块钱的奶茶，好像前段时间真的是到手好像只要几块钱，对吧？也算是消费者薅到了小羊毛，所以我们今天。

0: 全球文化相对论的内容呢，就是各个国家的羊毛能怎么薅呢？
1: 羊毛，
0: 来，先来问一下公明。
2: 在阿根廷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可能你们知道，阿根廷的人口差不多

0: 然后呢，
1: 因为我自己也有
0: 就穿上了一个奇迹，因为就是确实可能比中国便宜有三折、
2: 哦、
0: 对对对对对，非常便宜。然后呢就是他们就外国人注册了很多，然后他们说是云阿根廷人，就是很多人因为注册的一直阿根廷
2: 精神阿根廷。
0: 然后这个背后的这个逻辑，就是因为阿根廷本来的这个官方那个美元的官方价是可能$1300，但是在黑市场价你就是1000多那个时候，但是现在这个改变了，这个政策改变了，所以现在这个官方价和黑市场价是一样的，所以现在发现了 SIM 变贵了，所以现在没得好了，
1: 我退出。
0: 对，
3: 八币。
4: 德国有一个专门薅地铁羊毛的 app， 就是至少我以前在慕尼黑、柏林住过都有这个 app。给大家科普一下，德国地铁站不需要票进去，也可以上站台，也可以上地铁，都不需要票。
1: 里面突然查，
4: 你要买票，然后会有查票员查你的票，没有票会罚款，大概罚60欧，就差不多400人民币。
1: 但不是每个人都查，对不对？
4: 没有没有没有，你被查的可能性还相对的是比较低的，
5: 随机查、哦、查到你
4: 随机
5: 没买票，
4: 他们有可能在地铁上，有可能在地铁门口查你。对、哦、对对对，
2: 抽查。
4: 你上站台其实需要一个票，但是没人查，
5: 没人查、
4: 哦、然后我们发明了一个 app， 就是看哪里有查票员、
5: 哦、还有这种，
4: 你用这个 app 报备查票员在哪里、哦、比如说这里写的是啊Gesundbrunnen nach Wittenau Berlin U-Bahn，就是说他是从哪里往哪里走的一个火车、啊、一个地铁，然后就是写的是 Heiße Blondine und ein auffalliger dicker Typ，这意思就是一个非常火辣的金头发美女，还有一个非常丑的胖子、oh.
1: 这个是等于是网友自己共享，对不对？就
4: 是的。对，
1: 我比如说我被查票了，我就把这个信息传到上面去、oh.
4: 对，不是什么官方的 app， 肯定不是，就随便他们觉得有这个必要。因为逻辑就是你可以买一个年卡，但年卡可能要200多欧，然后你一次罚款60欧，所以你可以被三次罚款，
6: 算了一个
4: 成本，还划算。
5: 哦，如果没被罚，
4: 这个 app 就降低被查的可能性。
5: 但是那个查票员他们没有统一的制服，他们便
4: 没有制服，
5: 便衣
4: 没有制服，他们就是像乘客一样，就可能有包啊，然后什么
5: 装作
6: 便衣查票。
4: 我自己也被查过
5: 啊，当时买票了吗？
6: 买票了吗？
4: 那我平时都买票，但是
5: 就那天没买。
4: 买票的时候没有被查过，就是没有票有一。一次忘了买票就被查了，
2: 忘了
6: 哇！哎，那这些查票员会不会用这个 app？
4: 也可以，应该有吧？
6: 这样
2: 制服都没有，你能假装是查票员吗？然后你挨个检查每个人的票，然后那个人来查你的时候，你就说
4: 有啊，
2: 同行
4: 有这种人，他们上车然后说哎。大家查一下票啊，不要瞎说。
2: 现在
4: 有这种，也是
5: 吓人的那种，
6: 真有，
4: 特别搞笑，像黄渤一样的人。
1: 早上好，好，再来看，
7: 在伊朗呢，我们伊朗人很好客，我们觉得是客户是上帝。然后在伊朗，你随便可以蹭这个婚礼饭。然后我也在伊朗的时候，有一次我一个朋友他请我去他的婚礼，我可能跟那个人见面了总共2次，然后是一个女生，然后他说在这个位置上，几月几号我的婚礼，麻烦你过来一下。然后我说 OK， 我带了我的妈妈一起去。然后我去了那个地方，我发现新娘跟我的想象的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就是他怎么化妆的，化的像那个整容一样。然后我就跟他发了一个微信，发了一个短消息 WhatsApp， 然后我说你今天真美啊，跟原来的很不一样。他说华伯伯，今天晚上不是我的婚礼，是明天晚上。所以我去了一个
2: 人都认错了，
7: 对，我早到了一天，
2: 夜好夜猫。
7: 然后我就很不好意思，我跟我妈妈说，妈，我们走吧，不要在这里吃饭了。我妈说不行，我要吃烤肉。然后、啊、我说不可，这样太尴尬了，妈妈，我们走吧。她说我肚子，如果你不给我吃烤肉，
1: 妈妈不是很不会表达吗？
7: 但是肚子饿的时候什么都说。我们全家人都说
6: 的时候什么都可以表达。
7: 对，他说你要么在外面给我吃烤肉，要么在里面。然后那个时候就新娘她知道我不是她的朋友，她一直拉着我的手和妈妈的手，她说就留下，就在这里吃饭。然后我们很尴尬，我根本不认识新郎和新娘，然后就在那里吃饭。然后第二天晚上又去了，就本来要去参加婚礼。嗯，
2: 你在伊朗不是大明星吗？新娘
7: 那个时候不红，那个时候不红，
1: 现在很红。
7: 现在呢？哎呀，自己搜。
8: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就是西欧还有蛮

0: 多国家为了回收塑料瓶子，就是塑料瓶子
1: 啊，
0: 会带押金的，对吧？
1: 德国有。
0: 对，所以你可以买了之后，它其实上面有一个，它有一个金色的标识嘛，就代表你付的这个价格里面包含了押金，然后你核完了之后，你去超市还给他们，就可以退这个押金，对吧？
2: 教授。
0: 但是比利时还没有那么厉害，没有这个服务。我们啤酒是可以的，玻璃瓶可以，
3: 对，
0: 但是塑料瓶还没有。但是当然有一些国际超市，它不会专门为了每一个国家做一个新的包装，所以比利时其实也有的矿泉水啊、汽水上面有这个标识的，所以你可以在比利时买，然后你开到荷兰去，然后你在那边的超市还给他们，然后就可以赚到钱。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比利时，你买12瓶矿泉水可以买1.79块，你喝掉了，你去荷兰，你把它退掉，1.8块。也就是你赚到了1分钱，但是你12瓶也喝掉了，
3: 免费
2: 的，
0: 是免费的矿泉水。对，现在也是这样子的。
4: 天乐，
2: 好，天乐呢，请说到我的宗教叫锡克教 （Sikh），那是我家人的宗教啊，就像基督教一样，我们星期天要去 temple
3: 啊，有
2: 礼拜。但是
3: 回
2: 到的时候，我们也自己的 temple 叫 Gurdwara。那为什么有说到这个我的宗教呢？因为我觉得锡克教呢，这个非常 kind 的一个宗教啊。比如说，我们星期天每个人去这个教堂的时候 ，temple 的时候，我们也有免费饭给大家啊。无论你是我们的宗教的，或者不是我们的宗教的，因为在泰国人也有很多泰国人不是我们的宗教的，对吧？也可以来，进来，然后吃我们的饭。
1: 是的，
2: 因为大家都知道印度的饭挺好吃的，而且所有的人呢，都会带自己的饭过来，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分享我们的饭给别人的话，让别人吃得饱的话，是我们的幸运，所以大家都会愿意分享分享嘛。我妈妈也经常带我们去，因为我们也不要做饭嘛，也可以免费做吃饭。而且，你看到我们的宗教了吗？
1: 他们的帽子
2: 锡克教就是不能一辈子不能剪头发。我也告诉大家了，我小的时候，我的头发比我的屁股还长，我十三岁的时候才剪嘛，
3: 头发
2: 就像这
3: 比屁股还长。
2: 你看，如果我不剪头发的话，我现在做这样，我就会长得像这样啊，有爆头的啊。所以我们去我们的宗教的时候，一定要爆头，无论你是谁，他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话，他也会给你的，所以你可以用他们的。但是我建议，如果你以后想去的话，带自己的，因为我每次如果用他们的话，你有点脏，我觉得有点那个脏，
1: 不卫生。
3: 我都不知道你是 Sikh。
2: Sikh， 我就是 Sikh。
4: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类人，就比如说我经纪人，他就很能吃，食量非常大。就比如说我如果要去吃自助餐，
2: 划不来，
4: 血亏，但他就吃血赚，就是就去那种自助餐厅，用最快的速度吃最贵的单品，吃的越多越划
1: 本。
4: 算。
3: 我不知道，
4: 很多时候还要吃的不动声色，也是一种薅羊毛的方法。那今天呢，我们接下来要考验一下咱们各位的美食能力者，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环节，谁动了我的奶酪？一会儿呢，我们会进行两轮游戏啊，两轮都是一样的，就是四个人戴好眼罩坐在这个餐桌前，会有一位美食能力者，一会儿我会轻轻地拍一下他，他就是美食能力者。然后呢，他要摘下来眼罩，吃掉餐桌上的一样食物。大家可以通过，比如说听咀嚼的声音啊，或者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聊天啊、对话呀、如果他少说了，或者你感觉他有嘴里含着东西啊，猜出谁是美食能力者。然后吃完之后呢，美食能力者戴好眼罩，四个人就一起取下眼罩，互相来指认，我们就看谁玩得好，好不好？
1: 好。
4: 那第一轮获胜的朋友呢，就拥有了大口饮用维他柠檬茶的资格。
2: 哇！维他
1: 营销好，
2: 早就想喝了。
1: 饮料好，
2: 太诱人了吧！
4: 第一轮请就位的是龚碧昂、阿雷、巴碧、天乐，现在开始。
3: 我们要选择一位美食能力者，谁的肩膀被拍了以后，谁就是那位美食能力者。说话，哎，我听到了，我听到了，
1: 我也听到了。
3: 谁是？哎，芭比呢？芭比说话。
2: 在这里啊。
1: 哎，天乐，天乐说话。
2: 我在这里啊。
1: 哎，我感觉是天乐，因为我听到的非常近。
2: 没有，来在吃饭。
4: 他什么东西？天乐，你再说清楚一点。
2: 阿雷，
1: 阿雷，
2: 在哪里啊？阿雷，
4: 这里啊，我在这里啊。
2: 我们，你是不是动了阿雷啊？
4: 我没有啊。
2: 谁啊？谁吃了？
1: 天乐，
2: 来一饭。
4: 我也跟是
2: 谁没说话就是他。
1: 天乐
4: 是你。
2: 天乐
4: 说。
1: 天乐，你们说话说话。
2: 天乐，
4: 谁说话呀？
2: 天乐在哪里啊？
1: 天乐，
4: 说话。
1: 天乐，
4: 在骗人啊！
2: 说话。
5: 天乐说。
4: 谁在骗啊？天乐，你在骗。天乐，我念一句话，你跟我拼好不好？
5: 我
4: 们来，
5: 我们来。是天乐，我觉得是。混白
4: 了。在吃了。
2: 谁在吃啊？谁在吃？
4: 天乐在吃啊，
2: 感觉在你们那边的，
4: 绝对是天乐。
3: 美食能力者，如果你觉得 OK 了，就举个手啊，然后我们就。
2: 美
6: 食能力者也太明显了，
2: 感觉他说话有口水的声音。
4: 行，我想问一下，你是通过嘴吃的还是通过手指？
2: 我们可以摘眼罩了吗？还不行，
1: 还不行。
4: 行吧，行吧，
2: 行吧，行
4: 吧。天乐，我听到你。
3: 兄弟，请摘眼罩。
2: 这个太难吃了，这个是什么东西？
4: 什么回事？
2: 是，
4: 对，这个是什么？我请问呢？
2: 什么东西？
4: 这是什么？
3: 天乐，他写的。首先，这个是青梅精，非常酸。其次，他不是给了你勺吗？
2: 哦，我没看到。
3: 他让你倒，只需要吃一勺。
5: 你为什么要加一口？
6: 他干杯了。
5: 为什么？
2: 我听是你们要去玩。
3: 不用，因为上一个这样吃的人应该洗胃去了，已经。
2: 这个太难吃了，哇！真的。
6: 那第一轮获胜的就是空碧阳、芭蕾、芭比，你们三位可以获得我们的维他柠檬茶。
4: 哇！太好了！
3: 我第一次见这个游戏玩成这样，
1: 很有情怀。
5: 他喝第二口，
6: 天乐，
2: 你好，
6: 你可以把里边的喝完。
2: 不要了。我以为你说要吃完，
3: 还笑
6: 太明显了，那个
3: 案发现
6: 是，他还把眼罩戴上，我都不知道他戴上的意义是什么，
1: 很荒谬。
5: 他那时候还把手放在桌子上，
3: 你就说有人陷害你，你应该说有人故意倒在你身上的，
5: 太实在了，
4: 想不想喝啊？天乐，
2: 太不好吃了，主要
1: 要不要喝？
5: 所以现在最需要喝的是天乐，
2: 想喝，
4: 干杯。干杯！
2: 我的妈呀，
1: 好多了吧？
2: 好多了
1: 吧？
2: 好多了！
1: 干杯！
6: 笑死了！
2: 难不难？
6: 哎，好，那这一轮呢？我们要不要加大一下难度啊？
3: 怎么说？
6: 就是我们有两个美食能力者，
3: 两个美食能力者，
6: 对。
5: 反正就是吗？
3: 也不难，因为选择面更宽了。
6: 对，
3: 其实就是少，尽量减少对话，因为对美食能力者不太公平。
6: 对，
3: 对吧？
6: 对，
3: 是不是？
6: 那我们来两个美食能力者吧。好不好？
3: 也行。
6: 我们这一轮是杨迪、陈明、戴卢可、华波波，请就位。
2: 我希望你们也会吃到这个东西。
1: 应该不会。
6: 来吧，开始。
2: 美食，美食。谁呀？到底谁呀？啊，到底谁啊？我们举手啊！
4: 天乐，刚刚天乐，这个前面眼罩是你戴的吧？
3: 有味儿，
0: 吃了吧？
4: 有那个一股味儿，我的那个妈妈！
0: 这么多，
3: 吃这么多，
4: 真的，我现在又不能呼吸，又不能看，
0: 分散注意力，我觉得。波波，
2: 谁在吃啊？
3: 已经在吃喽。
4: 哦，发币，发币说话。
6: 谁在吃了？
4: 发币说话。
0: 发币从哪里来的？
1: 到底是谁？
0: 那就是杨迪。
4: 好，那个我可以说话。罗世杰，
2: 我没有在吃。
3: 他叫戴卢可。
4: 啊，卢可就是卢可，就是
0: 说话。
4: 卢可，你就在。
2: 哎，杨迪，
4: 你跟我说你那个女老板最近怎么样？
0: 我挺好的。
4: 啊，你在喝什么东西呢？
5: 适可而止。
0: 我没有在喝。
2: 不会吧？
0: 是你在吃。
4: 你
2: 不需要吃完的吗？要吃完，
5: 吃完，
0: 吃完，吃完。不，
4: 你别假装，你一点都不像。
0: 陈明，
2: 陆哥怎么这样？
4: 哎，等一下，我们
0: 陈明这个声音
4: 不对的，没有啊，忘了。
2: 波波在
3: 陈明老师，
4: 陈明老师，
0: 你那个嗓子的那个声音不对的，
4: 我可以站起来吗？
0: 可以啊，
2: 你的名字站起来干嘛？
3: 波波，你去哪
2: ？Impossible。
7: 陈明老师，你
2: 在去？我一动没动啊？
7: 你在去算奶吗？
2: 你都走到这儿来，你肯定没有戴眼罩啊！
0: 你要吃，你肯定要吃。
7: 他吓得可以了。我觉得陈明，我跟你说，陈明，
2: 波波在摸我哎，
7: 摸的有什么问题？
6: 请坐，请坐，
2: 请坐，请喝茶。
6: 我要告。

0: 告诉你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我到现在都没有敲到谁，
1: 你看看都被。
2: 那我刚刚
1: 所以这个三个人太坏了，
3: 荒不荒谬
2: 了什么？
1: 真的，我
0: 来，现在正式开始啊！啊！
3: 演了半天，
2: 真的
4: 荒谬。
2: 你上次刚才真的有人提
3: 了？敲了吗？这次敲了没？
1: 装的。Lucas， 真的，你的女朋友，你看看这个节目，你看看她怎么骗
2: 的。我老婆啊！
1: 啊，你老婆老婆。
2: 你有女朋友？
5: 伊朗的幽默哈，
3: 敲没敲？哎呀呀呀呀！波波是不是花波波？是不是花波波？
5: 你有女朋友波波？
1: 不要不要不要！反正我感觉我的一个身体的一部分痒，
6: 痒
5: 什么？杨迪大，
1: 那个
5: 杨迪好久没说话了，
3: 我一直在说话，
2: 你一直在说话，
1: 你跟我说说，你跟你老板怎么样？
5: 每个人说话啊，
3: 卢哥，
5: 波波，
3: 卢哥，
1: 你们在
3: 卢可说话，卢可说话，
2: 我可以说话，我可以说话，我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1: 大哥，你们说话感觉我们对讲机打仗的那个感觉，哎哎
5: 哎，但是我有对讲机。
3: 哎，这什么声音啊？
5: 什么声音？
0: 三、二、一，摘下眼罩，
1: 摘下吗？
0: 摘下，
1: 根本没有啊！根本
5: 谁呀？
1: 我们根本没有打开这个
5: 声音，你们吹得那么脏啊！声音了，
3: 怎么这里全
1: 是？这是他的鼻涕，
3: 这什么鼻涕？犯罪现场，
5: 听到一个
3: 当当一声，是谁？
5: 华伯伯吗？
2: 对，是他。我觉得，因为我在，对，因为我摸到了，但不是我吃的。真的，
1: 就是
3: 华伯伯。
1: 我在想，
3: 华伯伯，
5: 哎，只有一个人吗？
2: 你们两个，
5: 你刚才都走到这儿来，你不可能戴着眼罩走。
1: 大哥，我眼睛没腿，
6: 你刚走到哪儿啊？
1: 腿还在，腿还在。那个时候，但不是根本没有。
2: 说不定发配帮他。
5: 而且最后有一个
3: 吃的是什么吗？吃的是这个吗？
5: 而且
1: 他掉的是往我这个方向。
5: 这是吗？
1: 掉的是往我方向。
5: 怎么？往你方向，
1: 说明我在吃。
5: 这不是你的盒子吗？他在这里。
1: OK， 我不知道现在我承认我吃了还是不要承认了。
5: 那你
0: 可以承认，你可以承认。
1: 承认有地铁卡吗？
0: 没有，
1: 那就不承认
3: 了吗？这样。
1: 我真的没吃啊。
3: 那就是你，
1: 没吃。
0: 就大家一起指一个人啊。
1: 就是这个人，
0: 一起指一个人。来，三、二、一。
1: 我选掉了你，就是你，滴滴答答的。你看看他的眼睛变绿色的，很像的颜色。
0: 我好喜欢两个傻子互咬的感觉。
1: 对，什么意思？可能发脾气了。
5: 跟你啊，
0: 你们现在是不是懵的？你们现在是不是懵的？
1: 大哥，外国人不会骗外国人，我没吃，
3: 那就是。
1: 大哥，
3: 我没吃。
0: 这一轮获胜的是
2: 一起吃的，
0: 一个是
1: 吃的
0: 杨迪
1: ，OK，
0: 一个是陈明老师。
1: 两个外国人不是一般的笨。
0: 然后，至于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结果，
1: 你看看
2: 为什么？
0: 你们回去看回放，我懒得跟你们解释。
6: 终于
0: 你们回去，你们回去就会看到，哎呀，什么叫做老谋深算？
2: 我也听。
0: 大家觉得刚刚两轮下来，谁的表现最好？
1: 你是
7: 天乐，
3: 我的天乐，
0: 天乐，
3: 天乐，我喜欢天乐，
5: 天乐赢了吗？
3: 天乐，
5: 给我吧，
3: 因为天乐好气啊！
1: 哇，再来一个，
0: 还有一张，
1: 谁是最下？谁最下？
0: 华伯伯，
6: 华伯伯太不容易了，我终于知道一个成语，什么叫三人成虎？
3: 华伯伯，你知道这个游戏的规则没有？
6: 你都觉得是他干的，
0: 卢可还不知道对不对？
1: 这什么？
0: 我给你解释，
2: 肯定是他们两个合作，我跟你说，
0: 不是
2: 你按了两个，然后他们一起把他东西弄
0: 没有？
2: 华伯伯，
0: 等一下，这样子的。来听我说，是一开始我第一个点了陈明老师，陈明老师都吃完了，而且还把那个自己的棒棒糖咬到各种撒到你的面前，然后呢陈明老师又戴上了，戴上完了之后我就跟你们说，我说游戏其实还没有开始，然后我又点了，
1: 所以你也骗我，
0: 然后我又点了杨迪，杨迪呢就把你面前的那个芥末翻开了，然后也跟陈明老师一模一样，又撒在了你的桌子上。
1: 你们想一想，我录这个节目容易吗？还来中国发展？
3: 我们撒在外国人面前，他们真的会认为就是那个人会弄到自己面前。我本来在想要不要撒自己面前，
5: 天乐在前面，
1: 所以我们也那样做，
0: 一模一样，你们俩一模一样，
3: 我们一样坏。
1: 地铁卡给我，
3: 我没有地铁卡，我只有维他。
1: 好吧，谢谢。
0: 好了，来，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好了，大家都吃饱喝足了，接下来该干活了，进入到今天的提案环节，有请陈超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提案。
8: 好的，我最近看到一句话叫做人笨还勤快，我感觉这句话就是在说我，我总是好心帮倒忙。 我朋友和我抱怨自己打游戏一直掉分，我和我朋友说别怕，并拿出我的黄金水瓶，把他的钻石硬生生地打成了白银。我闺蜜和我抱怨她的前男友变心，我跟她说姐妹别哭，这事儿交给我吧，我帮你骂他。我怒做 PPT 发到渣男的公司群，结果全场安静吃瓜。就连我妈前几天和我抱怨手机卡，我给她打开清理大师，结果老妈的微信聊天记录啊，广场舞比赛照片啊，养生文章收藏夹消失的比她飙升的血压还快。我很纠结，像我这样老是好心帮倒忙的人还要不要继续帮忙呢？
0: 我刚刚听这段我身体已经不舒服了，我
8: 说的是
0: 觉得好闹心啊。对，各位代表，你们认为这种老是好心帮倒忙的人还要不要继续帮忙呢？觉得要的请亮灯。
4: 别帮忙，
7: 帮一下。
9: 你已经到了啊。
10: OK， 我今天拉会复盘一下，我最近的胃痛已经影响到录节目了。
9: 先对齐一下颗粒度。
11: 这周我们都在吃巨子盒饭，你都去哪吃了？
10: 周一麻辣烫，周二火锅，周三剁椒鱼头。
9: 你这个赛道还挺垂直啊，都是辣的。
11: 我拆解一下你的问题，你上周吃的全是刺激性食物，你的胃工作太饱和，也没有做胃痛风险的预案。
9: 对啊，而且你总是在饭点地点才吃上饭，你和你的胃沟通有 gap。
10: 那我这应该怎么解答呀？
11: 我听说节目客户沉淀了一个解决方案，可以借鉴一下吗？
9: 哦，我先把方案 drop 给你吧。就这个它缓解胃痛和养护的底层逻辑早就跑通了。
11: 胃不舒服的时候用这个方案真有效，而且颗粒度刚刚好，出泡也很好落地。
9: 这个方案的底层架构都有药食同源的成分，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保证胃的安全性。
10: 我马上打开这个方案，顺便 CC 公司所有人。
12: 三九胃泰牌养胃舒，治胃痛还养胃。
0: 来，龚表先说，
3: 最好的帮忙就是不要帮忙，所以就不要继续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可能他是好心的，可能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他不计后果，可能没法想象他这么去做这些事情可能导致问题更大，比原来的问题还要大的一些后果的。所以我觉得虽然他是好心去帮忙的，但是后果更严，比原来更严重，还是不要帮助。
5: 我觉得一定要去帮忙的，就因为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在痛苦，在要去帮忙的话，你一定要帮忙。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些的人如果看到这些东西你不去帮助别人的话，然后这你看这个东西就不好的话，这个更 evil， 更比做不好的人。
0: 完了，哇，我完全没有听懂你
5: 我可以再来一遍吧，再来，慢慢。我的意思就是 ，OK， 如果有一个人，比如说如果我打他的话，对吧？然后你看到了我打他，
3: 对，
5: 然后你只 quiet 不帮助他的话，
3: 对，
5: 我觉得更不好的人并不是我打他，
3: 而是我，
5: 是你。我觉得 ，you know， like the more evil people is when they see something wrong and they don't help， those are more evil than other people who do the thing wrong。
3: 但是如果我在帮助他的时候把他扔到海里。那我就是不要帮忙吧。
5: 但是所以你想说，你想在这个世界里，就是如果有人帮不好的事情，
1: 但是前提是一直来有没有说 help help，
5: 好，
1: 说了吗？
5: 对不起，那大家都是 OK 吗？啊，这样。OK，
0: 我觉得天乐现在是语言上的那个障碍，真的是
5: 舌头上的障碍。那都让我头疼了，有点点情话说，
3: 那个东西
5: 太酸了。
0: 来，
5: 对，
0: 天乐。我觉得还是要继续帮忙，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提供帮助其实有两个地方会产生好的影响。第一个就是我们提供的帮助的真正的好的后果，或者真正的这种对这个情况的解决或者好的影响。那如果我们在帮倒忙，这个好影响是不存在的。但是还有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们提供这种帮助，我们会让别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甚至是陌生
7: 圣人，觉得哦，有别人在乎我，有别人愿意花这个时间来帮助我，然后这个会就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会让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好。但是有一些前提，我觉得如果你想帮忙，你需要先弄清楚两个东西。第一个是我在这个情况有能力帮助到吗？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你在这个情况愿意付出足够多的时间和力气去真正的帮这个忙。那你想到他讲的这关于这个妈妈的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年轻人有能力帮他们的妈妈处理他们容量的不够的问题，但是你看，就是这个人可能没有想很多，就觉得哦，我就下载这个清理的软件就好了。其实你要真正的帮助到这个忙，你第一要考虑哦，我妈妈能接受哪些东西可以被删掉，哪些东西不被删掉，然后又要付出一些时间了解，如果我要下载一个什么软件，这个软件会删是吗？所以这种东西需要先弄清楚才提供你的帮助，但是你不要不听帮助，
13: 所以是因为他没有做这些，然后每次都是这一个随便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他就不要去帮忙、啊、
7: 但是解决方法不是、哦，我帮不了忙，我就不帮忙、
13: 啊、
7: 解决方法是你考虑这两个问题之后，寻找对的地方去帮助。
13: 对，但是人家没有考虑也不计后果呀，
1: 人家不大聪明。所以
13: 我觉得最终还会伤这些身边的关系的。
14: 我觉得就抛开提案里面的这个情况来说，就帮忙本身，我觉得就是少帮或者是不帮，因为人性就是这样，他可以共苦，但是他不能同甘。比如说你的情况，你的变得很好，然后你也发达了，他就会其他人呢就会主动的要求你去帮他。如果说你帮他，他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啊，
1: 这个是我最讨厌。
14: 你不帮他的话，那你就是十恶不赦。所以说，就我觉得能不帮就是则就少帮，或者说就是不帮。然后再回到这个提案里面的这个情况。这个姑娘她还不擅长帮忙，关键是她才从好心帮倒忙，那就更不要去帮忙了。我觉得就是热心肠好帮忙，我在东北我姓王啊，这个我们就是在东北，这是一个很好的品质。我的本质也是这样的人，就是我会很想去帮，但随着这个我年龄的增长，我觉得能不帮则不帮，因为现在帮忙的成本变得太大了。在这个社会中，你在这个社会中，就是你去帮忙，你可能没有经过理性的思考，或者说全面的考虑、全方位的考虑，你就断然的去帮这个忙。
1: 有的东西
5: 万一后果更差了。
14: 如果说你遇到一个好人，或者说真正的好的东西，那 OK。但是你一旦是
1: 没有
14: 不好的人呢，不好的情况，那你带来的可能是给你带来危险，给你带来不好的东西。那最后你帮了别人，可能最后还会说数落你，或者说你帮的还不够好，所以说我觉得就不要帮
1: 算了，
2: 我还是
1: 别帮了这个忙。
2: 我还是觉得心意最重要的，就是你在帮助这个心意还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帮助一个人也是代表你对他有好感，然后你在帮助这个过程中，他也会对你产生好感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互相帮忙的重点，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且再说，我觉得你已经愿意抽出时间帮助一个人，比一大堆拒绝帮助或者本来就不想帮助的人要好很多，所以哪怕你帮到忙，就反正你已经在跟他产生关系。
15: 我有什么事情我打电话给你帮忙啊，阿雷你呢？
1: 但我觉得这个人他不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在帮助的过程中，他寻找的不是那种乐于助人的那种感觉，但是要安慰自己的虚荣心，他觉得我这样就疯狂去帮助所有人、啊、大家都会觉得啊我人很好，就是讨好型人格、
14: 这个、
1: 而且我觉得说实话，提案里面这个人我觉得有点笨的，怎么人家有一个渣男男朋友、你去做成 PPT 放在网上，然后我还担心 Oh my god 全部人在吃瓜，那当然呢、还能这么样的。首先我第一我会觉得不要插嘴，这个事情跟你没关系，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对你没有，所以我觉得对你没有做任何事情，所以你不用管。最好如果非得管，你不如当面去骂他也行，但是你做这个 PPT 然后你抱怨人家吃瓜，我觉得这不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5: 而且很有可能你这样帮忙了，我会觉得你在故意的做坏事。
1: 对，是的，而且我会觉得这个人他有一种感觉自己就是全世界的救世主的感觉，他有一种 KPI， 就我一定要帮助所有人解决你们所有的问题，算了不用管了。
2: 但这个不是，
1: 也行，
2: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1: 待着去，
2: 虽然提案里面确实那个人可能有点傻，但是如果你想为了当好人去帮助别人，那不就挺好的吗？因为你在 当好人的这个过程中，你也会变成好人嘛？你就是你的目的是当好人，但是你还是

0: 在棒岛人，所以我觉得没什么保密呢。
1: 所以觉得你是讨好型人格。
0: 对，
2: 我觉得提案里面描述的这些事情，人家根本就没有说求你帮忙。
3: 啊，对，
2: 你干嘛插手？
3: 这个也是我的观点。
2: 你这么想当个英雄，就是人家跟你吐槽一句，人家跟你抱怨一些事情，你们想到的只有帮忙跟不帮忙。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跟他一起吐槽一下呀？
4: 或者一起想一想。
2: 比如我闺蜜跟我说她男朋友怎么怎么样，那我不会第一件事想到，哦，我去拿一把刀扎他车的轮胎，我就会想，哦，那我们一起吐槽一下这个垃圾男人，对吧？
0: 这个也是帮忙啊。
2: 开导你，就是不需要所有事情都插手呀，尤其你能力这么差的情况下，
1: 对，
2: 你
1: 就没必要了。
2: 一起吐槽一下，一起抱怨一下呀，这样人家也会感觉到
1: 姐妹儿，
2: 你关心他，对吧？但是你又没有去插手他的事情。如果我是他的话，
1: 对吧？
2: 我会很尴尬，知道吗？就是已经犯了这么三个这么大的错误，下次假设有人主动说求你帮个忙，我会写一个类似免责书啊，一个什么简历啊，把我这些非常垃圾的帮倒忙的经历都写上去，发给人家说你慎重考虑吧，你想不想要我的帮助，对吧？
5: 芭比也会帮忙，
1: 要继续帮忙，但是可能先要停顿一下，想一下你想要什么结果，然后再继续帮别人的忙。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不是真的笨，因为他看自己有点笨，自己觉得笨，那肯定不是笨蛋，因为笨蛋永远不觉得自己是笨蛋。有没有发现这个规律？
0: 发现了，
2: 他好像意识到了呀，他自己都说了，
1: 好像发现了。
5: 我肯定不是笨蛋了，
3: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幽默幽默，没有什么真正的。
1: 你要把事情想到底，就是你开始行动之前，你要好好想你想要什么结果，所以你可以跟德国人好好学习，因为我们开始做任何事情之前就会想有可能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感觉德国人特别是在公司里面，很多人在大公司里大企业里面工作，然后大企业特别喜欢做计划，然后如果你想开始一个新的项目，你要什么想到什么 OK 那个品牌以后要叫什么，我们有什么隐私法政策，我们以后的什么融资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的印象中每个人就先开始做，先试一下。我自己也学了一句话，就是Don't ask for permission, ask for forgiveness。 你先做一下，不要问别人的许可，就是失败了之后跟别人道歉就行了。
3: 哎呀，你太坏了，
6: 严肃的。
3: 对，就我觉得是有一句话说的是太好听了，他说什么好事不出门，二十千万里。打个比方，我有个宠物，我要出差，然后我把这个宠物呢交给了我隔壁邻居，我说你帮我养一下，帮我带两天，然后他带了两天，他已经带了100次了，然后有一次他拒绝我说，他说不我没有时间帮你带宠物了，然后我就跟他闹得不开心。但是我跟楼上的邻居，他连一次也没有帮我带宠物，我和他完全没问题，都是好好的。所以呢，很不懂感恩的人，他们终有一天会伤害你。所以如果对方他没有请求自己问你能不能帮我，比如说你刚刚不是打了个比方吗，如果他说哎，我需要 help， 我非常乐意去做这个事情，可能我要去帮他之后到最后倒霉的是我自己。所以跟你没有关系的事情尽量少插嘴少插手。
0: 你也知道这个道理哈。
1: 我觉得华伯伯很明显是那种会帮到忙的人，
3: 但是你真的帮忙。
7: 我们在聊帮倒忙的时候，我脑海当中一直在想一个画面，比如说一个孩子要帮妈妈做饭，然后把厨房里搞得鸡飞狗跳的，然后妈妈说你赶紧出去赶紧出去，你别在这里给我帮倒忙，
8: 别在这添乱。
9: 还有最怕的那种就是好心帮你打扫房间，把你的东西都扔掉了，
8: 丢掉了，
7: 打碎了或者都扔掉了，
9: 就很难。
7: 对，
9: 很难，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
7: 你说这个孩子如果他一直不成长，就一直不做这件事情，他可能又学不会厨房里的很多东西。
3: 对对对对，妈妈，
7: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探讨的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
10: 好人是一个笨人怎么办？好人是一个笨人怎么办？
3: 那完蛋了。
0: 对，真的是
10: 不存在，笨人做不了好人
0: 啊。
10: 好这件事儿其实是需要智商的，是需要判断。有一句其实后现代有一句话，它不叫笨，它甚至会更严重一点，说蠢是一种深藏不露的坏。
3: 等一下我录下来、哦、
10: 就是某种意义上，而且它是一种你无法反驳，你甚至无法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来予以评价。当然我这样说有点绝对，你们听着。

0: 甚至会说，那很多看起来很单纯的善意呢，比如说这位朋友，他看起来好像是在帮他伸张正义，帮他在惩罚他的男朋友。 No， 这里要明白很重要的一点是，帮助他人跟入侵他人是两码事。刚才这种情况他描绘了好几种情况，其实是已经入侵到他人的世界观里帮他做决定了。其实如果你真的是想善意的施加帮助，那最优解呢是像刚才波波提到的，像刚才萨莎提到的，就是他人提出请求，我方给予帮助，这是一个最优解。
1: 对，
0: 那次优解呢，他没有提出请求，但是我真的是他非常好的朋友，我想帮他，有一个基本原则叫知情同意，就是说那是你的事儿，对不对？我想来帮我的特别好的朋友，那第一我要让你知情，我得先告诉你我准备怎么帮你。
1: 对，
0: 第二要获得同意。所以他听完了之后他说，哎，我觉得不错，你这样帮我挺好，说好的，再来开始帮。所以如果他做好了 PPT， 他真的想在公司发，先给朋友发过去，
2: 对，
0: 我给你做好了 PPT， 你觉得怎么样？没问题吧？没问题，我发了，你再发嘛。知情同意，这是一个予以尊重的情况之下对朋友的帮助。但是你听说了，你什么都不管，咔我就发了，这不叫帮他人，叫入侵他人，这要帮他做决定，让他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
1: 侵入了，
0: 这样的朋友看起来像是好朋友，很快就会没朋友。这样的事情稍微多几件，我就问谁敢跟他做朋友。因为当你朋友的前提是把自己的人生的决定权拱手相让，太可怕了吧。所以我们刚才说某种意义上蠢是一种深藏不露的坏，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一个人坏得很明显，你还可以用道德去批判他，但是他以笨之名反而获得了某种免疫，你只会跟他保持距离，而甚至都不能在第一时间予以批判。所以这是一种更让人纠结的，让人难以取舍的一种坏，它是深藏不露的坏。所以记住，就这个世界上道德判断，做一个好人是需要智商的。好人这件事，好这件事，什么叫好，是需要判断的，而判断需要脑子。所以如果真的在你真的拿不准的情况下，就记住那四个字，知情同意，让人知道，获得同意，否则不要入侵别人的生
3: 活。对对对对，
0: 很简单。
3: 到结尾倒霉的是自己。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到底有些人是好心帮倒忙，还是
4: 深藏不露的坏？
1: 深藏不露的坏，
4: 严重了。
1: 我们要聊一聊各位你们好心帮倒忙的一些经历。首先来看一下萨莎。
5: 我想讲一个和我们杨离子的故事，就是是为了打消一个误会，我觉得可能是在武汉的录的那一次啊，因为我们就是习惯是老外们一起去聚餐，然后呢我们都喜欢去吃饭，但是大多数情况呢就是要么是杨洋请吃饭，要么就是我请吃饭，要么就是发币请吃饭。
3: 发币那个时候根本不在，
5: 但是这次他请过，不像你九年没有一次请过我。
3: 我站在你的角度，所以你那天骂得太好了。
0: 然后
5: 杨离子参加了我们的那个聚餐，然后杨离子问了，就是我们今天这是 AA 制还是怎么样，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可能就是在他的文化里面，他可能是觉得 AA 制会更好，那我们就说那我们就 AA， 对吧？然后我们就是吃了饭，吃了东西都 OK， 然后我们要喝酒，然后喝酒的时候大家就在点酒嘛，然后在酒单，然后我们都点了酒，然后我可能我揣测了你的心眼啊，不好意思，就是我自己我揣测了，就我看到杨离子可能有一点这个就囊中羞涩，然后或者是说怎么样，然后他说这个酒太贵了啊，我就不喝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三年过去了，我觉得可能当时我的行为有点不妥，我当时就是没有考虑你的感受，我直接就说嘛，我说我跟你讲，就是你想喝什么你随便点，我请你喝，然后我当时就是这么跟你说的。
3: 你的语气是这样吗？
5: 对啊，不然呢，我说你想喝什么你随便点，我请你喝。还有怎么样呢？
3: 没事啊。
5: 对，现在回想过来的话，我可能我当时做的这件事情有一点不妥，如果说我当时就冒犯到了你这个行为，就我在这里真的很真诚的跟你讲，就是不好意思，就是如果说当时冒犯到了。然后再后来我们那个录节目，就杨离子那个就说我装，但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大家咱们一起吃饭出去就开心就好，你想喝什么就喝什么，想就随意一点开心一点就好啊。
3: 杨离子
5: 大概是大概是
2: 我想回应，但是我不记得这件事情的存在。
0: 原谅。
3: 怎么这么正常？
2: 我对莎莎有个印象，就是有一点自恋，但是你说的这个故事我真的想不起来。
5: 我现在回看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当时做的不妥的点就是我揣测了你的心意，就我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不好。对，
1: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误会，就是他
2: 没
1: 有记得了，
2: 就是对你的一个印象，就是说话的语气比较装。
4: 那大侠不是因为这个事儿觉得你装，
6: 是的，
4: 所有事儿加起来。
5: 那我就放心了。
4: 你以为只是因为这个事
5: 儿？因为其他事情我承认啊。如果说不是因为这个，那我
4: 就放心。不是因为
2: 这个，这件事情我不记得，我只是记得某一位一直在催我抽水烟。
5: 那我就放心了。
4: 逼迫别人。妈呀，
3: 你观众朋友们，你们看看，两个人的事儿又你看看，我又你看看，
2: 把一个老吉给
3: 又牵扯到了，好好的。
1: 接下来一直来。
7: 之前在第八季的时候，就是华波波还有
3: 又来了我，又来了我，
7: 就是他们都没有带那种卸妆的产品的。然后呢，我就借给了华波波，结果他说这个卸妆油不好用。
3: 啊，我说的这句话，
5: 这是华波波能做出来的事儿，是
7: 吧？真的很伤心。我借给他的时候，我明明说了就是怎么用啊，先涂一下，揉搓一下，乳化一下，再卸掉啊。但是呢，他又不听，
6: 不听，
7: 然后
6: 自己的方式去做，对，
7: 然后就很伤心，嗯。所以呢，是从那天开始，就是我结束了以后到酒店了以后赶紧回房间。
0: 那这也不是你帮倒忙。
3: 这对吧，
6: 一直
3: 在
4: 我应该给你道歉。
3: 听我说，不
4: 过了坏人。
3: 等一下，不仅是一直来，我觉得是我身边任何的朋友，我说了什么话，我干了什么事，如果冒犯到你们了，让你们不开心了，我向你们道歉，你们要慢慢习惯我。
4: 是，我先道歉，然后你们慢慢习惯我。
3: 爱屋及乌，要喜欢我都有
4: 点。爱屋及乌，
3: 那个成语怎么说？又喜欢我的。
0: 这个成语叫“好心当作驴肝肺”。还有一句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3: 您的学历
0: 好几个成语，
3: 但是我真的对不起，我不是，可能我说错话让你不舒服，对不起。
7: 也不是很。
8: 我前两周也用了他的那个化
6: 卸妆油，
8: 卸妆油对吧？
7: 好用，是很好用的，
8: 感谢你，
7: 是精心挑选的。
3: 哇，
7: 不是说不好用，
4: 但是什么？
8: 很感谢你，但是非常不好用，它像直麻油一样。你放上去它就贴在那里，就多了一层，然后它叫我揉，我就没有用。
7: 我们下次一起卸妆吧。
8: 因为那是你的东西，我也不想要弄太多了。
3: 等会儿
8: 我今天晚上化妆，
4: 真的不好用，是不是？
7: 真的好用。
1: 戴卢克，卸妆油它不像植物油，它应该像什么样子呢？
8: 我也不知道啊，喷呢、啊，或者现在我老婆给我买了那种直接擦，但你爸又上了，然后呢？
1: 哇，你怎么、
0: 哦、明白了？对，因为他之前没有接触，
1: 他没有，你没有过化妆卸妆的经历吗？
8: 没有啊，因为我本来素颜也很好看的。
3: 是啊，他素颜蛮好看的。
8: 对吧？
7: 说的对，
1: 嗯。所以你的认知其实是因为你根本。不会用卸妆油，
4: 没用过卸妆油，
7: 对，但是会说不好用。
8: 我是说，所以怎么用？所以上油之后揉，然后还得用水。
7: 对，先乳化，
1: 再用水，
8: 那它其实就是肥皂。
7: 不是，
4: 你平时不用水吗？
1: 来，天乐。
9: 天乐呢，也有个经历，非常后悔，在加拿大的时候，三年前。因为我有一个朋友，非常好的朋友卢克啊，跟我们的代表毕利时的比利一样，这就是那个朋友教我苹果派的那一句话，就是他卢克啊，对，他非常好玩，他就在这里是我最好的朋友。然后在那三年前，他跟他的亲爱的分手了，那周末，然后呢？在那个周末，因为也是他的生日快乐嘛，所以他很 sad， 我也不想让他的 sad， 所以我就说 OK， 这个周末我买票机票给我们两个，去个 Montreal， 蒙特利就要花一个小时，从多伦多飞一个小时，我就买给他，然后我们在那边有音乐节，
6: 音乐节
9: festival， 对，所以我就买了。到了 Montreal， 我们发现我买了两张。从多伦多去 Montreal 的机票，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回来。那我们怎么办呢？我就说 OK， 没事。那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买了大巴车回来吧，便宜一点对吧？只要四五个小时。那一天是星期天 ，OK， 最后一天我们去 music festival 玩了，我们要回多伦多。 当 Music Festival 那个是八月份的时候，在加拿大新晋嘛，很热，比泰国还热，所以你看他们都脱衣服，我也脱衣服 ，sexy 一点了。所以我们就玩得开心。
10: 只有你真正的脱了衣服，
9: 他们都穿着了。那一天很热，然后我们吃了很多 street food， 对吧？所以我们就 street food 也又很热，我们又 喝啤酒了。当我们到大巴车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啊、you know like 肚子不舒服，那一段时间就也 COVID 的时间，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觉得，哎，我们得到了 COVID 了吗？可能发烧了什么什么的，所以我们没有想太多。当我们到巴车的时候，我们的大巴车是两楼 ，OK，
2: 两层，
9: 然后我们的厕所在一楼、，OK， 我们开始拉肚子，拉了很厉害，我们两个人，但是只有一个厕所嘛，所以我们一个人要到一楼拉肚子，拉得很厉害。我们每次来到一楼的时候，我真的听到这些的白人啊，来一楼上，他们每个人都，而且我觉得我们很不那个很 sad， 因为我们的纸我们的自己用完了，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要用什么，我们就所以我们只能用 magazine 啊，我们只要贴 magazine， 然后用它了，我们的自己很可怜很可怜，这个我一辈子。Promise 不会再来坐那个大巴车了，大巴车我一定会坐那个。
1: 我觉得其实如果不了解一个人的真实诉求，就贸然行动，就给帮助，有的时候的确就会出现那种我们讲的好心办坏事、帮倒忙的情况。其实话题到这边呢，我们就很难去回避掉一个词，就是特殊群体，那些在大众看来呢需要特殊关照跟保护的一个群体。其实这几年啊，以特殊群体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也是非常多的。
4: 是的，是的。
1: 那一方面呢，这类题材作品的涌现呢，也是想呼吁大众对于特殊群体多一份关怀。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从一些影视作品的评论当中却出现了很多质疑的声音，就很多人认为就这些影视作品把这个苦难艺术化，对于特殊群体来说他们的观感可能并不积极。所以我想问一下各位，你们如何看待苦难艺术化呢？周一伦，
10: 其实我觉得艺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好的了解这个人类体验的一个方式，然后苦难就是这个人类体验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做出艺术跟别人就是在一个更深度的一个层次就表达一下我们自己面对的问题，然后我觉得这个很有价值。就你想想大家那么的爱听那种悲伤的歌，就是一种分享这种苦难给别人带来价值的一个表现。然后如果涉及到别人的苦难的话，就会需要问一些道德问题。第一，是你在做这个艺术的过程中，你肯定是要从一个尊重的一个角度出发，正确的去表达他们面对的那些问题。然后就是这些苦难的人会觉得，有这个艺术作品不好，可能不准确还是不尊重，然后他们有这样的自由去反驳一下。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做了艺术有反驳，就是这样的对话会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然后关于那个小费的这一方面，就觉得这个也有一个道德问题，就是说艺术家也得吃饭嘛，然后也会用自己的努力去传达一些东西，它变成了一个有盈利的东西是 OK 的。但是我们真的要回到那个，我们是不是在尊重，然后我们是不是真的以传达一个信息、以沟通为主，而不是以赚钱为主。因为我觉得会有很多现象在现代的生活里，就是有一种苦难的艺术化，但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一个艺术化。其实这个就做出来这个艺术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就是跟其他的人更好的沟通。
1: 萨沙，
5: 我觉得苦难是不值得被艺术化以及歌颂的，因为你可以想一下它背后的本质逻辑。有些人会告诉你，你要经历苦难，你要吃苦，你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个不是谁说的呢？那就是掌握资源的一小撮部分人，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资源，所以说他才会告诉你，你一定要去吃苦。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抓典型，也就是这个叫幸存者偏差。可能一个人经历了很多苦难，然后他成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然后获得了很多的成就，那这一小部分人就会说，经历苦难你可以像他一样。但现实是什么？可能99%的人正在经历苦难的人，他最后还是没办法 破出他自己的那个圈层。然后再说到这个艺术化本身的问题，我觉得歌颂苦难或者是说把它作为艺术化，其实对正在经历苦难或者经历过苦难的人来讲本身是一种伤害，因为他看到他会产生很多的共鸣，不管是对苦难本身还是对经历苦难的人，这都是二次伤害。所以说
4: 又想起了，
5: 就是不要去歌颂苦难，不要去艺术化它，我觉得应该是尊重苦难
1: 好
5: 本身。
1: 戴卢克，
8: 然后我是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经历过这个苦难的人他应该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我们公司，我在 BTC 那个影视公司，其实这方面有很多的尝试，比如说我们做的最大，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们说，就是一个特号会的节目，我们去参加那个全世界特号会，然后那个时候本来我们主持人就是一个明星歌手，但我们又觉得这个有一点不对，所以我们再找了一个以前也参加过特奥会的，就是一个特殊群体的人来跟他一起主持。那个人没有上过电视，没有主持过，但是我们就觉得他离我们本来那个主题特别近，所以他才就更好的了解他们，然后更好的可以去讲这个故事。然后包括他主持之外，我们也让他跟我们一起写稿子，就特奥会都是精神方面就智商方面有一些障碍的人，但是他有时候很有创意。然后比如说他提出了他跟我们说我想跟一只羊驼一起主持，我们给他找了个羊驼，对，我们就给他找了一个，然后结果非常好看，然后很多人就记得这个片段。所以说真的他是主动的是最重要的，这样可以达到非常高级的讲某一些经历过苦难的故事。而且我们有个视频吗？有，你看，这是明星。
11: Ja, dat is onze nieuwe mascotte, hè?
2: Ik weet het ook niet.
11: Dat is een alpaca.
1: Nou, ja, dat is een alpaca.
8: En wat is het? Wat is het? Wat is het? Wat
12: is ook een naam?
11: Belis.
12: Belis. En waarom is Belis erbij?
11: Koen, zo'n straffe team die we hebben. Zonder mascotte.
12: Nee, dat is waar.
8: 所以这个明星问他为什么来了个羊驼，他说我想试试，然后他就做这个特奥会这个比利时团队的一个 mascot。 这个 mascot 怎么说，就是一个
10: 吉祥物，
8: 对，就是一个吉祥物，结果就真的变成了一个吉祥物，所以 很好玩。
1: 陈老师你觉得呢？
0: 康德他说艺术的本质，他有一句话很有趣，他说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好，这样说很绕，我举个例子就明白了，帅而不自知是艺术。就假设一个人很帅，但是他的每一个行为都在以帅为目的的进行表达，你就觉得奇怪。但另外还有一个人他也很帅，但是他的那种帅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没有任何目的性的掺杂，他无意识的流露，纯自然的让那个帅的本质流淌出来，你就觉得啊，那就是帅的本质。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就这个意思，你不能先天置入一个目的，而让它自身的那个内在的规定性自然的散发和流淌出来，这就是艺术的本质，这就是美。那为什么现在我们一说到苦难艺术化大家就会颇有微词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在刻意的目的性的把苦难融入到我们的叙事当中，所以它变得很生硬很硬凹。
5: 对，
0: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那种苦难的艺术化很拙劣很 low 很低层次的使用所导致的恶果，但并不是说苦难真的无法艺术化。中国古时候有个故事，说一个老人在山边上哭，然后问你为什么哭啊，他说我舅舅之前被老虎咬死了，我丈夫也被老虎咬死了，今天我儿子又被老虎咬死了，我全家都死在老虎的嘴下。孔子从那儿路过说，那你怎么不搬家呢？他说这个地方有老虎，所以苛政管不到我们这里。
2: 哦，苛政猛如
0: 虎，所以最后就那么简简单的六个字，苛政猛于虎也，平平静静，字字珠玑，就像日常交流一样，把苦难做一个真实的呈现，但它不只停留在表层，它往下再深一步。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处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永州之野产异蛇，所有的那么多在中华民族当中的苦难，但凝结成了这些艺术的不朽诗篇，是怎么做到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还有很多有喜剧的处理就更加高级，我们想想卓别林对于工人阶级的苦难的那种 讽刺，那种一针见血的嘲讽。那么想想周星驰对于小人物的苦难的那种深刻的洞察，
5: 对，
0: 还有赵本山，这些都是一个时代的幽默记忆。他们甚至用笑声来传递苦难，但其实那个笑之所以能跨越时空，背后是因为你笑完之后有深深的难受，有深深的空间掺杂在其中。所以苦难不是不能艺术化，而是不能极其低劣的掺杂无数目的的功利的艺术化。我们应该还他苦难的本质，同时要往下走，从苦难到动机，从动机到某种制度性的原因，制度性原因背后还有某种命运的加持，可以一层一层向下的深入。所以要怎么做，这个时代其实摆在我们面前也有很多的路可以选。所以我刚才思考这个命题听起来简单的，其实非常复杂，它里面有一部艺术史。
1: 其实我们很多人对于特殊群体都是发自于真心的关怀，充满着善意，充满着关爱，但是我们的关怀就一定是对的吗？有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这种好心办坏事的情况？可能我们给予他们的帮助在他们看来根本都是没有必要的，甚至可能都是很无知的，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好朋友来到现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欢迎胡越。欢迎
13: Hello，
14: 嗨，
13: 欢迎
14: ，Hello，
13: 欢迎，
1: 你坐，请坐，
13: 好漂亮。
1: 先请胡越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越，来自四川绵阳，然后我是一名512地震的幸存者。关于我现在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想让大家猜猜看。
4: 主持人，
1: 花伯伯猜他是主持人，
4: 因为他口才特别好，然后他长得也很漂亮，我觉得。
15: 谢谢。
1: 还有什么别的猜测吗？
13: 大水的老师，
4: 博主。
15: 差不多，那你猜一下是什么博主
4: ？B 站博主，旅游博主。
15: 其实我是一名户外运动自媒体博主。哦，
1: 户外运动。
15: 大家可以先看一个视频。
1: 好。
15: 好。啊。
13: 哇哦，太厉害了！

0: 谢谢。
1: 其实我是2008年汶川地震截肢的嘛，然后我是在2009年，也就是我截肢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开始去接触了滑板这项运动。哇，因为当时我身边有很多同学朋友们都在玩滑板，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想融入他们，我也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健全人一样，所以我就非常努力的去学习滑板，然后最后经过我不懈努力，我终于把滑板给学会了，然后直到现在我还一直在坚持玩滑板。然后前两年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户外运动的，然后他就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去徒步，我当时就觉得哎，好像也挺有意思的，我就跟他们去尝试了，我去学了滑翔伞，然后滑雪、攀冰、骑行100公里，然后还有骑马，然后还去爬了5000米的雪山。哇哦，
2: 那很厉害，
3: 5000米。
4: 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1: 爬雪山我是挺感兴趣的。
3: 那你下一座有目标吗？
1: 其实我之前去爬了5000米的雪山嘛，所以我接下来想去尝试6000米的。但是我现在可能还要先去再爬2座5000米的雪山，来保障我是否能够
3: 身体机能各方面。
1: 对，身体机能是否能够支撑我去爬个6000米？如果说我6000米能够爬下来，我可能还会去挑战7000米慕斯塔格。对，然后如果说我7000米的慕斯塔格可以完成，我可能还会想要去挑战珠峰。
2: 珠峰，
1: 但这是我的一个人生梦想，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完成啊。
3: 肯定可以的。
5: 就怕珠峰爬完以后还爬哪儿呀？
1: 我其实爬山的时候，因为我身体的原因，可能我爬山的步伐或者是速度会比较慢一点，比健全人。但我觉得我的这个人的耐力还可以，
2: 毅力强，
1: 我还是挺相信我自己的。只要我不高反，我觉得我还是挺相信自己。
3: 下一座把杨迪带上，他爱爬，
4: 我真的很爱爬。
3: 6000米他可以。
5: 爬山真的是那种就是经常一眼望不到头，你觉得天哪，我到底还要走到什么时候？但是你会知道他总会有一个峰顶在等着你，
1: 对，
5: 那一刻真的非常有成就感。
4: 你下次如果他带上你爬个5000米，
3: 雪山
4: 爬完
5: 会一下冒得太猛。我在刚爬完2周都没爬上，马上6000米的雪山。
1: 只要你不高反其实都还好。
5: 对，我本就汶川的嘛，我就是汶川的，我们那儿就有一定的海拔也还行，但是就是也得慢慢试，因为爬雪山跟爬那种寻常的山感受还是不一样，因为本身需要肺活量很猛，但是遇到那种高反那种情况下，双重叠加有点难度的。
4: 是，胡越，其实那个刚刚在下面应该也听我们聊了一会儿，对不对？所以就是今天来到这儿，有没有什么想？

0: 想跟大家聊聊的呢？
1: 其实我刚才在下面也听了，就是大家聊到关怀，聊到艺术苦难化，然后我其实很想知道，在大家的视角里，我们到底需要些什么？
0: 好问题，我们来问问吧。杨丽子，你觉得呢？他们需要什么？
2: 我觉得需要关怀，但是不要过度的关怀。现在美国社交媒体上很多很多残障人士都在

0: 就莫名其妙的过来，开始推我的轮椅，开始跟我搭话，或者我还看到一个有个人，他烧了一条胳膊，他去健身房健身，每一次会有人说，哇，你太棒了，哇，就是像他是一个小孩一样，其实他就是说，我的梦想是有一次可以去健身房安安静静的健身，没有任何人打扰我，因为你说这些人说这些话，你又不能骂人家，因为他是好心好意的，对吧？但是他确实很烦。
1: 其实我之前也遇到过很多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之前去骑车，然后去爬山或者去玩别的运动，在我玩这些运动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过来夸我，我知道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们是想要鼓励我，对。但我觉得就是有些可能有部分人他会带着俯视的角度来给我的赏赐一样，这种我会有点不舒服。但如果说你是来自善意的一个评价，我会觉得还挺开心的。
2: 其实善意的出发点还是能感受到。
1: 对对，我能感受到。
3: 是的，我也有一个，我觉得需要什么，就是我们需要更多接触的机会。
4: 对，
3: 因为我是几年前我在北京认识了一个聋哑人，然后跟他做朋友。然后他本来的那些朋友也都会手语呢，但是我不会，那我怎么跟他沟通呢？就用手机打字。然后我们作为外国人，我们都学外语，但是我们自己都忽略这个手语这个语言，然后我们就会忽略一大部分人跟他们沟通的机会了。
4: 对对，是的。
5: 我呢，我觉得听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很难，因为当个医生，我也觉得 ，you know， 我觉得。别人需要什么不是我的答案，对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替别人决定别人想要什么，我们要去问问他，因为这的答案不是我们的，是他们的。
6: 我也他的意思是这个答案得你自己来告诉我们，或者说讲一些你曾经的经历啊，一些感受。
1: 其实我在初中的时候，我是在一个残健融合的一个学校，然后我们当时学校里面有大概100多个是因为5.12地震致残的同学，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必要去隐瞒或者怎么样。但后面我去上了我的高中大学，然后因为学校里面就全是健全人，所以我当时会很自卑，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跟别人是不一样的。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会去跟之前的残疾朋友去聊我们如何更好的去隐藏自己，去隐藏自己的残肢，所以当时很敏感很自卑。包括我在2008年住院期间，然后我妈妈她会偶尔推着轮椅带我去公园里面散步嘛，然后我当时就遇到一个小朋友，你知道小朋友他说话可能不太会顾及别人的感受吧，对，然后他给他的家长说，他说妈妈你看那个姐姐她没有腿，他说她好奇怪哦，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评价好奇怪，就跟随了我十几年，我甚至觉得我好像被一个陌生人打上了一个标签，直到后面我开始真正的去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真正的正视自己后，之后我才把这个标签给撕掉。包括现在哈，我感觉就是我在网络上也有刷到很多残疾朋友去做账号去展示自己的残缺，然后我会觉得这个现象比很多年以前真的好了很多，这个社会环境对残疾人的包容度更高了。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有一块阳光的话，我希望它是刚刚好的，它可以不会照得我太热，但是也可以照耀在我的身上，我希望它是公平的照在每个人的身上。
2: 鼓掌吧。我来分享一个哈，因为我有一个腿部有残疾的朋友，就是2010年，当时看电视节目，她是韩庚的粉丝，有个叫刘淼的女生，天津女孩，然后整个人非常乐观，非常阳光。同时，她追星的同时，她还做了很多义工的工作，所以我就跟她在网上建立了联系。我2014年在天津那边工作的时候，就说，哎，有机会我们一起来吃个饭。那天我同事就跟我一块去的，然后我就提前跟我同事说，我说待会儿要见的这个朋友，可能他腿部有一些残障，所以先给你打说一声，免得到时候你突然看到有可能。 你不就不知道如何
1: 面对
2: 面对，对吧？但是当我真正第一次看到他那一刻，我还是提醒自己，我说千万不要有任何异样的眼光。他可能走路比平时大家都慢一点，但是他妈妈那天陪他一块儿的，都是我们大家都。

0: 也是放慢了脚步，等着他跟我们一起，然后我们一起到餐厅吃饭，也聊得非常非常开心。其实我觉得很多残障朋友最需要的就是，因为他可能身体上有些机能，比起我们来说，可能还是有一些弱的地方嘛。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提供合理的帮助，同时也要拒绝异样的眼光，这是我们需要特别重要的一点。嗯，
1: 我们是需要平视的，
0: 是平视是非常重要的。
2: 嗯，陈老师，
3: 我有个哥哥，我没提过吧？
2: 没有，
3: 同父同母的亲生哥哥是个残疾人，所以我的出生是伴随着，他1979年出生的，非常帅，比我帅很多，从小到幼儿园非常聪明。我父亲是一名警察，在我哥哥大概1岁多的时候，他破获了一个黑社会案件，但是没有抓完。所以在我哥哥上第一年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不见了，调动了全市的警力来找他。然后在第3个月的时候，一位交警在路上执勤，看到了一个成年人牵着一个小孩，他们说这不是陈科长家里的儿子吗？然后就马上冲上去，然后那个人马上就放手就跑掉了，相当于过了3个月把他还了回来。
4: Thank God。
3: 但是还回来的时候眼睛就已经对了，因为在他脑部注射了药品。
0: Oh Jesus, what？
3: 他们会认为对一个警察家庭最好的报复，并不是把孩子抓走然后处理掉，因为你只会疼一时。他们会让他变成一个大脑上的残疾人，而且让他一辈子陪在你身边，所以那个愧疚会持续一生。然后他们从到上海到香港去要治疗他这个注射的疾病，但是没有治好。所以在他9岁那一年，就香港的医生所有的地方都确诊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归到正常人的智商了，所以才有我们才有准生证，因为那个时候是独生子女。所以你刚才讲残疾人的故事的时候，我非常理解，因为我从我生下来开始，它就像一个背景板一样，它是我的原生环境。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父母一生的疼，他们一直带着他，一直照顾他，他永远停留在了1岁半，就是刚刚开始说话，但又说的不是很利落的程度。我不知道到时候要不要播，因为我哥哥已经去世了，他在前年新冠疫情的时候去世了。

0: fine。
1: 所以呢，所以我很理解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群体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其实他虽然语言不会那么表达，但是他内心的善良单纯那种纯粹我永远感受得到，而且其实永远无法感同身受，我完全理解这一点。就是我从小一直对残疾这个词很反对，我一直在想如果还有一个词来替换这个词就好。
2: 对，我小时候也是。
3: 是吗？
2: 我小时候会觉得残疾这两个字很刺耳。
1: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包括我在书上看到残疾这个词，我就会心里咯噔一下，我会很难受。
1: 是的，
2: 我觉得残疾都还稍微相对好一点，有一些人他可能会用残废，这个词是我彻底完全接受不了的。
1: 是的，残疾，他不断的把过去发生的由疾致残的整个过程，在你心中一遍又一遍的用语词点亮那个回忆，这本身也是一种语言的伤害或者暴力。你刚才走出来的时候，我想到的词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词可能阳光一点，赛博人类。你知道人类发展的方向就是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官能器官会被更好的科技一点一点取代，未来可能只有脑部我们会停留，而这些脆弱的自然界进化出来的碳基的躯体我们会一点一点把它替换掉。你不是慢人一拍，你是先人一步。
2: 谢谢。
1: 让你走到我们的前面，你比我们更早的有机会来感受那个时代，那个真正有科技加持的那个时代。所以我们应该是用羡慕的眼光，不应该用像刚才提到的残疾残废这些哇一听就很扎心的词。你是人类的光，朋友，你继续在高山上奔跑，然后继续在你的梦想里驰骋。我看到刚才那视频里的每一个镜头，你的每一张画面，我都为你的那种感染力、生命力、那种阳光灿烂的笑深深打动。就你代表了人类最纯粹的样子，这个躯体是我们的所在，也是我们的阻碍，不要被我们这小小一方物理空间皮囊所阻碍。我无比看好你，非常看好你，就尽情的去翱翔去奔跑就好，好不好？你放心，你爬的山杨迪不一定爬得上。
3: 你刚刚说晒太阳，说希望不要晒得太冷，不要晒得太热，公平的照在每个人的身上。其实我是希望大家的交流更加的轻松一些，也自如一些，就是当很多人需要被关照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应该施以援手，当他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平等的晒晒太阳，其实就挺好的。对，非常感谢今天你能来。那今天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也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画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太阳，好不好？
2: 好，
3: 好了，那我们就一起来画太阳吧。

0: 在这里太明显了，太明显了，太明显了，
1: 好明显，美国吃下了。
2: 谢谢敌人的好心帮到你，
3: 心帮到忙，
4: 我尽量了，我尽量了，我尽量了。

0: 们画的太阳是什么样的，像不像大家心中所理解的那样的太阳，但是我们心中都自有一个太阳，也就像今天月月说的，我们希望这个阳光可以公平地洒到每个人的身上。
1: 是，
0: 再次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三九卫塔养卫舒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下周再见。
2: 真的像幼儿园。
3: 本节目由治胃痛还养胃的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
0: 看到一个忙碌的身影，终于回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让我们一起欢迎老汪。世界各国有哪些抽象的打卡点？
2: 这个叫嘎嘎奈的
4: 巧克力店吗？
0: 我满脑子里都是天乐。
2: 噗噗啪，
4: 就鼻神稍微优雅一点吧。你要不要摸一下他的头？
5: 然后还有假装把蒙娜丽莎偷走，
2: 这样子的。
6: 巴比伦花园都给我把这个门带走了。
5: 对，
0: 你们这一排很多人都要还东西的。除了以外，让我们一起欢迎黄大妈。
7: 好
0: 了，
7: 我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我非常熟悉的人，陈明。陈明，
0: 但是最喜欢的不是陈明。
1: 完了，我这些都是陈明老师最烦的人。
0: 长大后严格要求妈妈不允许他逃学，我这样的做法合理吗？
1: 这个人是典型

0: 看到其他人的父母在卷，到现在自己的家长也卷起来。
1: 既然小时候是一个好榜样，就是退休了之后不能什么都不干了，
2: 有选择权可以说不，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
3: 现在他退休了，不用管我们了，还是为了别人活着。
2: 你也不能报了一个班就觉得自己该做的都做了，这就是自我感受。不然他自己
4: 做，
5: 小伙要灭早，大伙要快跑。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家中一旦起火无法控制时，要及时避险，按照疏散指示标志的方向选择最近的安全出口进行有序逃生。离开时要关闭入户门，防止烟火进入楼梯间、公共区域，造成火灾扩散蔓延。到达安全区域后，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掌握逃生知识，守护生命平安。
6: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7: 电脑了，
8: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点
18: 吧。
19: 是吧？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1: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他们忠于信仰，
2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2: 潜伏于深处，
24: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2: 初心不改，
2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22: 无怨无悔，
23: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2: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2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1: 情报，宋老将。
2: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在他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玉。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镶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八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

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他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他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来的，
2: 五、四、三、二、一。
3: 爸，
1: 啊，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啦。
5: 嘣嘣，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5: 嗯。
8: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站；伊朗革命卫队则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伊为何冲突再起？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发布最新报告，仅去年一年，美军侦察机抵近侦察约1200架次，航母打击群9次进入南海，至少有11艘核潜艇现身。美军持续加大在南海方向的挑衅活动，有何企图？
2: 这些行动啊，共同反映出美国正在不断地强化其在南海方向的军事存在和战略介入。
1: 日本一大学教授指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从违规收受企业捐款到雇佣 AI 团队制作视频打压对手，上台还不到一年的高市早苗为何总是丑闻缠身呢？
3: 高市早苗的遭遇并不是个人危机，而是自民党长期执政体制积累矛盾的一个缩影。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停火协议。当天深夜，伊朗南部港口城市传出爆炸声，美军随即证实对伊朗实施打击。随后，作为回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再起。
1: 美国中央司令部6月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称美军将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与支持，美军将继续保持存在与警惕，确保美伊达成的各项协议得到执行并持续有效。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2枚弹体击中了西里克地区的一座通信塔，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

0: 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1: Do you consider the ceasefire to still be in place?
2: I don't like the fact that they took a shot yesterday. Actually, four. We knocked down three, at a ship. Not an allied ship, but a ship, a very expensive ship, and it was fine, but it took a little beating. They shouldn't be doing that. So you'll find out.
3: 对美国来说，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解决了美国的两个关切的问题，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开吞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核问题。那么核问题呢，是要留到未来60天去谈。所以对美国来说，目前最重要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吞的问题。为了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已经同意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制裁，然后也豁免了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但是在过去10天时间里边，伊朗先是短暂的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一次呢，又用无人机袭击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的货船，那么这个美国是不能接受的。
0: 27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国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声明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由伊朗负责，但美国企图通过煽动各方来违反该承诺，对此已受到了必要的回击，今后也将如此。若侵略再次发生，我们的反击规模将比这次更大。美国副总统万斯26号表态称，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我们也信守了该协议。如果他们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同一天，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随后对这一说法予以否认，并称该消息完全是捏造。
3: 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伊朗是要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的30天之内，采取一切措施来尽可能的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伊朗自己的解读是，即便是霍尔木兹海峡被打通了，那么伊朗仍然拥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但是美国的解读是不一样的，美国的解读是霍尔木兹海峡是永久开通，免费开通。所以这个矛盾反映出来的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存在根本性的战略分歧。通过战术性的设立热线啊、打电话啊，这种是解决不了的。
0: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美军再次空袭伊朗当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一名以色列官员披露称，根据该协议，以色列将在黎巴嫩南部其单方面划定的安全区保持驻军，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26号当天，黎巴嫩总统称，这是恢复国家主权的第一步。黎真主党议员则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
3: 现在在黎巴嫩的根本问题是，一方面是以色列占领了黎巴嫩的大片的领土，另外一方面是黎巴嫩真主党拒绝解除武装。那么在黎巴嫩境内，以色列现在占领了大概6%的黎巴嫩的领土。那么这次达成的协议是要先建立2个试点，那么以色列军队在这2个试点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清除之后，交给黎巴嫩政府来管理。然后这2个点呢，是远远在以色列的安全区以北的地方，所以从这2个地方以色列撤军意义是很小的，所以这个协议的意义是很有限的。
4: 6月25号，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发布2025年美军南海军事活动不完全报告。报告显示，美军去年在南海活动频次日益增加，活动包括航母打击群活动、潜艇部署、演习演训等。美国还拉帮结派，不断鼓动域外势力到南海开展各类军事活动和联合演习。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已成为南海军事化的最大推手。
5: 2025年美军南海军事活动不完全报告指出，2025年美军继续加强对华军事威慑，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维系着高强度的抵近侦察、穿越台湾海峡、前沿存在、战略巡航、演习演训和战场建设等行动。其中，美军大型侦察机的空中抵近侦察约1200架次，海洋监视及测量船累计活动197个舰日，航母打击群9次进入南海，展示存在意味浓厚。全年至少有11艘核潜艇先后出现在南海及其周边海域，威慑和吓阻意味明显。7批次、13架次轰炸机进入南海及周边地区，频繁演练南北对进和分布式作战。
4: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王小鹏。王先生，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2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去年美军大型侦察机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的空中抵近侦察约1200架次，航母打击群9次进入南海，至少有11艘核潜艇更是先后出现在了南海及其周边的海域。您如何看待美军频繁在南海方向的挑衅活动呢？
6: 美军近年来持续加大在南海及周边海空域的军事活动强度，派出军机高频抵近侦察，航母打击群进入南海，核潜艇展开前沿部署，这些行动共同反映出美国正在不断地强化其在南海方向的军事存在和战略介入。这些活动虽然大多数以所谓的航行自由、维护地区安全为名，但是本质上呢，是通过军事存在强化威慑、收集情报、检验作战体系，并且与他的盟友伙伴开展联演联训，服务于美方的印太战略和地区军事布局。从军事角度来看呢，高强度抵近侦察不仅会增加海空兵力近距离接触的概率，客观上也会提升误解、误判甚至擦枪走火的风险。
5: 与此同时，美国以菲律宾为关键支点，通过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前沿部署和深化情报技术合作，试图将区域盟办国家逐步纳入其主导的军事体系之中。报告显示，2025年，美国加速推进在菲律宾境内多个基地的升级改造与功能扩展。在共同防御条约框架下，美菲还通过高频联合演训与制度化对话，不断强化前沿军事存在。比如，美菲在巴拉望岛等地举行实弹演练，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系统实射训练。此外，美国还加强了导弹等重要装备及设施的前沿部署。2025年4月，美海军陆战队首次将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导弹拦截系统和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部署至菲律宾。近日，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还发表声明，美国已向菲律宾军方提供4艘无人艇。
4: 近年来，美国在军事、地缘政治和经贸投资等多个方面加大对菲律宾的拉拢力度，而菲律宾方面呢，也极尽谄媚，配合之能事。美菲沆瀣一气的背后，各自到底打着怎样的算盘呢？
6: 美菲这种高度绑定，本质上是美国战略利用和菲律宾战略投机的相互叠加。美国的盘算很清楚，就是把菲律宾打造成南海方向的前沿支点和第一岛链南段的关键节点。菲律宾北接巴士海峡，西临南海，东向西太平洋，地理位置正好可以服务于美国针对中国周边海空活动当中的侦察监视、前沿部署、后勤补给和危机介入。美国不断扩大在菲军事基地的准入，推动联合巡航、联合军演和导弹系统的部署并且他在贸易投资上也加大拉拢，目的呢，就是把菲律宾嵌入他的印太战略布局，从而形成对中国的多点牵制和战略挤压。菲律宾的盘算呢，则是借船出海，借势抬价。马克思政府希望借美国的撑腰，在南海问题上提高他的战略筹码，把自身包装成所谓的前沿国家，从而换取更多的军事援助、安全承诺、投资项目，还有西方的所谓舆论支持。同时呢，菲律宾目前国内政治撕裂，经济民生压力比较大，炒作外部安全议题他也有转移矛盾的考量。但是这种相互利用风险极高，美国看重的是菲律宾的地缘价值，而不是菲律宾的长远发展。菲律宾以为抱紧美国就能够改变南海格局，实则可能牺牲自身的战略自主，把自己推到大国博弈前沿。一旦地区局势升温，菲律宾首先要承受安全风险、经济损失还有民生代价。所谓美菲合作表面上是安全合作，实际上呢，容易演变成为美国借菲律宾搅动南海，菲律宾借美国狐假虎威的危险 险游戏，最终损害的是南海和平稳定和菲律宾的自身利益。
5: 除美菲双边合作不断深化外，美国还不断拉拢域外势力介入南海。近年来，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美国盟邦国家的舰艇与航空力量频繁进入南海，与美军开展联合或多边军事行动。2025年2月，由法国主导的太平洋斯特勒2025演习在菲律宾以东海域举行。7月，美澳护身军刀2025联合演习覆盖澳大利亚本土及巴布亚新几内亚，战略纵深超过6500公里，共有19国正式参与，将多边规模推向新高。10月，美国、菲律宾联合主办的萨马萨马2025联合军演在菲律宾西部举行，意大利作为观察员首次出现。今年4月，美菲启动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肩并肩军演，日本自卫队首次作为正式参与者参加军演。此外，捷克、立陶宛、荷兰和波兰四个欧洲国家则首次作为观察国参与该系列演习。
4: 除美菲双边合作不断深化之外，美国还不断拉拢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等域外国家力量频繁进入南海，与美军开展联合或者是多边军事行动。那么美国拉帮结派在南海秀肌肉制造对立，将会对地区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6: 美国不断拉拢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域外力量进入南海，打着所谓航行自由、所谓维护秩序的旗号开展双边多边军演，本质上是在把南海问题军事化、阵营化和国际化。南海本来是地区国家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海域，有关分歧完全可以通过直接当事方对话协商来予以管控，但是美国把盟友伙伴一批批的拉进来，频繁展示他们的航母、军舰、侦察机和联合演训能力，实际上呢，就是在制造紧张气氛，放大安全焦虑，把南海变成大国博弈的前沿舞台。那么总体来看呢，这种做法呀，首先会增加海空相遇和误判风险。军演越密集，兵力越靠前，军舰军机近距离接触的概率就越高，一旦出现误判、擦碰或者误操作，就可能把局部摩擦推向危机升级。其次呢，它会破坏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美国不断地鼓动一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强硬的姿态，容易让有关争议方啊误以为有外部撑腰，从而在海上采取更加冒险的行动，反而削弱了对话协商的有关的空间。我们从更深层次来看呢，美国拉帮结派的方式还会冲击东盟中心地位和地区合作的氛围。东盟国家普遍希望南海保持和平稳定，不愿意被迫的选边站队，但是美国不断的去拼凑小圈子，把安全议题凌驾于发展议题之上，就可能会让地区合作被阵营对抗所绑架，从而影响了经贸往来、互联互通和海上合作。
4: 近日，日本一名大学教授向检察机关检举，指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这桩丑闻的爆出，使得本就深陷抹黑门泥潭的高市早苗愈发处境尴尬。从违规收受企业捐款，到雇佣 AI 团队制作视频打压对手，上台还不到一年的高市早苗，为何总是丑闻缠身呢？
5: 近日，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在社交媒体上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木下刚志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他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上胁通过调查高市事务所内部账本发现，高市阵营涉嫌将企业高层购买政治筹款派对券的资金记为个人政治捐款，造成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此外，由于购券者可借借款名义享受所得税减免，该行为还涉嫌逃税及帮助逃税。上胁掌握的资料显示，此类操作最早可追溯至10余年前，是长期有组织的行为。他因此在检举书中认定该行为性质恶劣。事实上，这已经不是高市早苗第一次陷入与黑金有关的争议事件，甚至是丑闻。今年2月，高市早苗在国会众议院选举后，以祝贺当选为名，向300多名自民党籍众议员发放礼品，涉嫌违反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 去年12月，高氏早苗所在自民党支部被告发违规收取企业捐款。随后，高氏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答辩时就此事公开道歉，并表示已将超出上限的部分退还。去年10月成立内阁后，高氏早苗任命了26名副大臣和28名政务官，其中7人为涉及自民党黑金丑闻的原安倍派议员。此外，还有日本媒体爆出，高氏早苗担任代表的自民党支部曾收受原统一教会的政治资金，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和质疑。
4: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蒋峰。蒋先生，因为涉嫌虚假记载政治资金收支报告，日本首相高氏早苗及其秘书最近也遭到了检举。那实际上，高氏早苗就任之后啊，已经多次卷入与黑金有关的争议和丑闻。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7: 我们看到呢，高氏早苗就任首相以后，已经是屡次卷入到了黑金的争议了。应该说呀，这并非是偶然的。他的背后呢，既有个人政治团队的管理的问题，也有呢日本政坛长期存在的制度性的因素。首先，我们看到高氏早苗本人就是成长于自民党传统的保守体系，长期以来，自民党各个派阀通过政治资金的 party 啊，还有后援会的活动以及政治团体的运作来筹集资金。虽然呢、法律上规定是必须公开申报，但在实际操作当中，往往存在着呢账目处理的不规范、收支记录不完整等等的问题。近年来曝光的自民党派阀的黑金案，已经暴露出了这种疾病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媒体和在野党也加强了监督的力度。过去啊，这些事情可能被视为呢是一种事务性的失误啊，像漏报啊，这个错报啊，那么如今就会被怀疑是不是存在故意隐瞒的动机。因此，高氏早苗还有他的秘书，一旦出现报告记载问题，便容易的迅速演变成了政治风波。高氏早苗的遭遇并不是个人危机，而是自民党长期执政体制积累矛盾的一个缩影。只要政治资金制度的改革不到位，政治人物对资金的依赖就没有办法根本的改变。类似的这种争议，我想今后还会反复的出现。对高氏早苗而言，真正的挑战不仅仅是要证明自身的清白，更是呢如何重建公众对政治诚信的信任的问题。
5: 除了黑金丑闻，高氏早苗还在抹黑门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今年5月，高氏早苗的团队被爆出曾雇人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对手。视频制作者松井健透露，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在高氏早苗的秘书木下刚志授意下，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00-200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10%的视频用于丑化高氏早苗另一名竞选对手林芳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氏早苗。
4: 蒋先生，自从今年4月底抹黑门被曝光以来，已经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高氏早苗阵营曾经多次组织制作并且大量扩散针对竞争对手的 AI 视频。那随着这起丑闻的持续发酵，它会对高氏政权造成怎样的冲击呢？
7: 如果抹黑门最终呢被证实与高氏早苗阵营存在着直接的关联，那么它的政治冲击将远远超过一般的竞选负面宣传事件，因为它触及了日本民主政治最敏感的底线，那就是选举的公正性。对于首相而言，信誉损失往往比政策失误那是更难修复的。第二，这起事件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执政党的支持率，那么部分中间选民和无党派的选民就可能会加速的流失。这对于本来就面临着支持率压力的高氏早苗内阁而言，无疑呢会是一种新的负担。不过呢，我们要看到，就是从现实的政治角度来看，这起风波是否会演变成为执政危机，我觉得呢还要取决于两个关键的因素。一个是能否证明高氏早苗本人直接参与决策的，有没有这样确凿的证据。第二呢，就是执政联盟内部是否会出现动摇。 如果责任最终被限定在竞选团队或是外国支持者的层面，那它的冲击呢可能会相对有限。因此啊，抹黑门最大的危机并不只是几段 AI 视频的本身，而在于啊，它可能让公众产生执政党利用新技术操纵舆论这样一个印象。一旦这种印象固化了，高市政权面临的将不仅仅是支持率下滑

0: 更重要的是，政治公信力将会持续的流失。
1: 除了深陷各种丑闻，高市早苗政府和驻日美军近期持续强化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导致当地社会的忧虑情绪持续高涨。近日，高市早苗在冲绳致辞时就遭到了现场大量反战民众的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现场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民众高喊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口号，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高市的讲话声。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共同社最近进行的全国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再创新低，降至55.8%。
2: 蒋先生，高市早苗这次出席冲绳战死者追悼仪式并发表演讲时，为什么会遭到现场民众的抵制和抨击呢？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最近也是创下了其上任以来的历史新低，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0: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冲绳是二战末期最为惨烈的战场，也是驻日美军基地最为集中的地区。长期以来，不少冲绳的民众要求减轻基地的负担，反对日本政府不断强化军事部署。但是，高市执政以后，积极推动防卫能力的建设，加强呢日美同盟合作，并且持续提升防卫的预算。在许多冲绳居民看来，这些政策并没有呢回应当地的关切，反而是加重了冲绳承担安全保障成本的这样的一种现实的压力。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跌至执政以来的最低水平。比如说内政方面，我们看到了物价上涨，民众的实际收入增长缓慢。在外交方面，我们看到了高市提出的部分对外政策主张虽然是获得了保守派的支持，但是呢在改善周边关系和拓展外交空间方面，那成果是十分有限的。在安保方面，政府强化了防卫力量的建设，却难以消除呢部分民众对于安全风险上升和财政负担扩大的担忧。所以啊，它的支持率的下滑并不是一个事件造成的，而是多个领域的问题叠加的一种结果。对于高市而言，最值得警惕的并不是一次抗议活动的本身，而是社会的不满正在从具体的政策的争议逐渐地转化为对执政能力的整体的评价。如果经济、政治诚信和安全保障等问题不能够拿出更有说服力的成绩，那么它的支持率仍然有呢继续承压的可能。
2: 近年来，中国机器人产业快速崛起，全球市场份额持续攀升。近日，美国商务部释放重磅信号，正全面核查受国家补贴的中国进口机器人产品，酝酿出台更多限制性举措。美国此次专项核查也表明，继人工智能之后，机器人产业已然成为中美科技博弈的新战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江健带来的观察。
3: 前脚刚敲定3年8700万吨大豆采购大单，后脚就立刻竖起了贸易高墙。中美博弈的新战场似乎已经锁定机器人赛道。就在本周，美国商务部长在闭门会议上正式宣布启动专项审查，重点排查享受产业政策的中国机器人产品，同时还放出狠话说，机械臂竞赛已经打响，绝不允许美国大脑配上中国制造的躯体。甚至有议员无端抹黑，把宇树科技的四足机器人贴上所谓安全后门的标签，试图为贸易限制制造借口。美方急着出手，根源是中国挡不住的数据和订单。根据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出口大涨40%，四月份单月出口量同比接近翻倍。优必选人形机器人走进欧洲商超、日本工厂，国产建筑机器人拿下法国订单，马来西亚一次性签下上万台农业机器人大单，产品远销148个国家。完整产业链加上超高性价比，让中国制造快速抢占全球自动化市场，这正是美国坐不住的根本原因。这场竞争优缺点一目了然， 美国手握芯片 AI 算法，牢牢守住机器人的大脑，但制造业空心化严重，缺少量产能力。日德牢牢把握精密关节，日本减速器长期垄断高端市场， RV 减速器国产化率不足15%，六维力传感器依然被海外企业锁死精度，这些都是我们当下最现实的短板。那么如何突破卡脖子瓶颈呢？我们手里有两张破局的王牌。第一招，啃下核心技术硬骨头。国内企业持续攻坚斜波减速器。

展东南亚、中东、拉美等新兴海外市场，搭建跨境贸易合作渠道，构建多元、稳定、安全的全球市场布局。壁垒可以挡住短期贸易，但拦不住全产业链的产业韧性。技术封锁能延缓脚步，却遏制不住超大市场催生的创新活力。从整机出海到零部件自主，从产品输出到争夺国际行业标准，中国机器人不靠补贴低价取胜，而是靠着完整供应链与持续技术迭代稳步突围。科技竞争从来没有躺平那一说，外部打压只会倒逼我们补齐短板，把核心零部件牢牢攥在手心。风浪越大，产业链越坚韧，中国机器人产业一定会在全球新一轮产业竞赛中站稳脚跟。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你的良心，打单就坏了。
1: 嗯，

很遗憾。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会把那个鬼子的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冷静点，你！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我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2: 报告道，
0: 你枪法准，本事大，
2: 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张翔。 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1: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
2: 先起来。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
1: 张翔，
2: 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1: 啥路？
2: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 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哎，杏花醒了。
1: 嗯。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怎么没扔到吗？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啊！
1: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0: 我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
1: 。
0: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
1: 我会的，我愿意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0: 你现在就跟我走。
1: 现在吗？
0: 咋，你不愿意？
1: 现在怎么行呢？
0: 现在咋不行？
2: 现在咋不行啊？
3: 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1: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
4: 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咋现在全忘了呢？
1: 张翔，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
4: 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
1: 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
3: 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5: 我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6: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7: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8: 你教我啥？
9: 我教你缝衣服。

0: 我们往前走，有跟上，跟上，不跟上？哎，撤！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挂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1: 是，
0: 跑步前进。
1: 行不行？
2: 没事儿。西华，张霞，他让他们移走了，咱们也得快点。好，走，快。
1: Ready!

0: 方哥的，你先走吧，张强跟我一起就行。
1: 静花，我比你走吧。是个办法。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0: 不行，我憋得动。
1: 哎，
0: 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
1: 这样，
0: 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1: 好。
0: 哎，上来。
1: 别了，
0: 上来，好点。
1: 背不动了，我下来。
2: 锦斌。

0: 你能行吗？
1: 行，
0: 放我下来吧。放我下来。
1: 什么情况？
0: 有枪声。
2: 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0: 让我去打他。
2: 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
0: 好，来。
1: 哎，我背你。
0: 不用了，自己走快点。走吧。
2: 走。
0: 快。
3: 团长，幸亏你在前面护着陈大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4: 奶奶的，你的挺身队啊！
1: 告诉战士们，用手榴弹轰，把他们轰晕。
3: 是，打！

0: 带入他一楼头，想干掉他。
1: 干掉他？那你用啥？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组织。
1: 多一个组织点。

0: 怎么样，你是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是啊。可是你记住，张强，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 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这样能占据他，鬼子的后路就让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了？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好。
0: 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啊，这个给你，能行吗？

0: 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扔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1: 行。
2: 那咱们走吧。
1: 走。哎，你没事吧？
2: 没事。
1: 真的没事？
2: 真的没事。
1: 那你小心点。
2: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1: 啊。

0: 消灭他！
1: 杀了你！哎！

0: 这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我今后不能跟你们一起当鬼子。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

0: 摸到极弦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练半年了，你看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

0: 呼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能不能别走了？你走得我心烦。
1: 醉驾！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2: 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2: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1: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
2: 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让大家都生气。
3: 坐下。
1: 他还有你了，他坐下。
4: 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0: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宝哥大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
1: 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都想着自己，包括他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

0: 情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子跟我说过，不你是块好料，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夺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正香，好好想想吧。你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了。

0: 废物，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括他，我一定为你报仇。
1: 小关，我看你的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想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得他呀，那个混球呢？交给他。
1: 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吧？
2: 听清了。
3: 听清了。
4: 听清了。
1: 贾鬼子，
2: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关，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
5: 是。张翔，张翔，张翔，
4: 怎么了？
2: 张翔怎么了？
5: 张翔不见了。
4: 张翔不见了，
5: 怎么办？
4: 快，大家去找找。
2: 是。
5: 张翔。
4: 张翔。
6: 张翔。
5: 张翔。张翔。张翔。
4: 张翔。
6: 张翔。
2: 张
5: 翔，张翔，你快回来！
4: 张翔，
6: 张翔，
2: 张翔，
5: 张翔，
2: 张翔，
5: 张翔，
2: 张翔，
6: 张翔，
2: 张翔，
6: 张翔，
5: 张翔，
2: 张翔，
5: 张翔，
1: 行了，你别着急，
2: 张翔。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新四军，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的。

0: 站住！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0: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1: 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枪法，会打仗。
0: 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子？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1: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2: 你要是不愿意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假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了没有？
3: 没有。别看这小子又笨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2: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1: 你给我闭嘴！
3: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1: 没找着是吧？
3: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2: 老郭呢？
3: 不知道。
2: 行了，都先回去吧。我和庆华同志再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
1: 。
0: 你会想到什么？
1: 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在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
0: 你听我说，
2: 团长，团长，
3: 我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
2: 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1: 堵到了吗？
2: 堵到了，堵到了。
1: 他在哪儿？
2: 他走了。
1: 堵到了怎么用？
2: 实在留不住，

0: 再说了，
1: 我追他去。
2: 你干嘛去啊？
0: 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
3: 你什么意思？
0: 大伙儿都给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队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3: 我告诉你，老郭，把我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
0: 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的本事。
4: 练本事？
0: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
3: 你信吗？
0: 我信。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
2: 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
1: 他让我把话说给你。
2: 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走。
3: 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2: 你给杏花捎个话，叫她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别担心我，我会打枪打得跟她一样好。
0: 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
1: 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哈哈哈哈
3: 哈！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啊？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一定要出息的。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天真武攻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跟上。
0: 停，隐蔽。
4: 打吧。
0: 来了。混蛋，嗨，说中国话。
4: 是，
0: 跟上。

0: 团长，团长，团长。
1: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2: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1: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3: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1: 哎，我这脑袋上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2: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4: 你还别不服，没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了。
1: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2: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1: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子。

0: 他们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1: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2: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0: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某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团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新四军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4: 打死狗日的。
3: 对，不行，
4: 傅良也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咱们硬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好，好，
0: 撤。
2: 新四军，他们想溜。

哎呀，可。

哇

0: 走了，没事了。
1: 哎哎。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会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

0: 你打的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0: 老板，你来了，哎，来过去。好的。好久。这群天杀的畜生！
1: 咱们去找个姑娘吧。小心点，快回去吧。
2: 嘿，这花姑娘，哎，真好了，哎。

0: 三分钟之内干你，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原路返回，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0: 小姐，前面有情况，
1: 走，开开去。
0: 大家要好，走。
2: 小心！

0: 我们要救人！
1: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0: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1: 伤了吗？伤哪儿了？
2: 这儿。
1: 还能走吗？
2: 可以。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比女人还麻烦，赶紧走。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还我。
0: 不。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还。
0: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
1: 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啊，
1: 那我更得走了。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傻呀你，有枪不开。
1: 我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2: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怕什么怕？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你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我听说了，鬼子一直撵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
1: 团长，我就是不明白。
0: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机。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1: 战争大局问题，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0: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嗯。
1: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0: 不是你刚回来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张家庄？嗯。去那干什么？
1: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0: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 告诉你不批，
1: 凭什么呀？
0: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微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
1: 去歇会儿吧，
2: 团长。哎，我得走了。
1: 你要去哪儿啊？我要去杀传奇。
2: 杀传奇？
1: 啊？
2: 就凭你？
1: 对。
2: 说得清清。
1: 再难，我也去杀传奇。
2: 站住！ 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1: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2: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不在，在，不在，在，
1: 不在。

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了。 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
1: 啥手法？
0: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
1: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0: 是个苗子。
1: 啊？啥苗子？
0: 张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2: 团长，

要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国，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了。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0: 好，成绩不错，听话，我没看错你。哦，团长，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不会的。对，不会的。放心吧，吉人自有天晓。
1: 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总了。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2: 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0: 队长，这里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有戏！你现在就是鼎神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誓死效忠天皇陛下。现在。
1: 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
2: 要迅速发现并迅速的消灭他，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的窥探和攻击你了。那要是敌人离我有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
1: 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

0: 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的吐出，再要中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直，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你要克服这种力。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翔有什么问题吗？
1: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那我该怎么办？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2: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3: 三个条件。
2: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3: 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
2: 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
3: 骗什么？
2: 骗小鬼子。
3: 怎么骗？
2: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地看到他。
3: 怎么做到呢？
2: 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十倍的伪装加一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过隙、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3: 什么？什么山崩于什么前？不是什么马？
2: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3: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2: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
3: 这个我明白。
2: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3: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2: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4: 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

我叫你站起来！来呀！起来！

0: 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给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上去！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
1: 哎，
0: 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喜欢的是老虎。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方200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三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0: 住吗？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
1: 长官，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0: 丽江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还是没有。我很担心。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呢。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你不用担心。
1: 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大家集合！
2: 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
3: 请团长训斥。林江，稍息。张翔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4: 不知道，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是。
1: 开始！大家听明白没有？
5: ！向阳转，
1: 靠风走，别怪我。
0: 我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1: 好了，不说了。哎，
0: 巨子队训练情况怎么样？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 我实在没办法。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说了，可是不管用。
1: 这么兔崽子反了他们的，我去看看。
5: 出列。
6: 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列！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5: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6: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5: 我命令你。
6: 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凭什么呀？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肩高下。就是啊。
5: 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
6: 传奇U3又是谁打死的？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假鬼子？说话呀！
0: 团长，
6: 给我站住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铲铁头作对！

0: 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
1: 狙击手
0: 啊，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他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少要害打，一定要一枪毙命，就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
2: 好，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
1: 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
2: 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
1: 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这都是我爹教我的。
2: 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血巢附近，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3: 那为什么呀？
1: 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3: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1: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
3: 对了，团长，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你有什么想法？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杏花，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可是，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不辛苦。
1: 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3: 对，我们都是亲人。

0: 张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1: 这玩意儿，这怎么吃？这能吃了吗？

0: 我能烤熟了吃吗？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1: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
0: 吃。
1: 在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 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啊！
2: 一个人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 真难看，还是别笑了。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我不知道，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
3: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 我教你认字，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4: 那上面，
3: 一竖一横一横，
4: 不就这样吗？
3: 不是这样的。

你是

0: 停！停！停！
1: 探长，
2: 嗯，

0: 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

张江，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强，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是。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0: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2: 子弹会拐弯吗？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1: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2: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1: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0: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1: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 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枪斗术？
0: 对，
1: 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 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2: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1: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
0: 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我觉得我就是懵的。
1: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2: 去试试。

0: 行不行？
1: 我看看，
2: 够呛，
0: 能打枪，真的假的？
3: 哦，悬，
1: 看看，
2: 看看，
1: 咱看看，
3: 也没事，
1: 真能打。
3: 对，
1: 咱
3: 也学学。
1: 对。

0: 各位，林野联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阳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林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以群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3: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4: 转移？要去哪里啊？
3: 嗯，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
4: 那是不是离阳县更远了？
3: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4: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
0: 我不和女儿转移了。为什么？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你想说什么？
2: 父母之仇不报，枉做一回人。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
0: 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
2: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笑>
0: 我爹也这么说我。
2: 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你为什么不肯？
0: 我没见过那女孩啊。
2: 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
0: 天生就这脾气。
1: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2: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
0: 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2: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我知道，我不怕。
1: 我要是不同意呢？
0: 腿长在我的身上。
1: 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

0: 账，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1: 随我下去。
0: 你
2: 爹，
0: 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1: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0: 胡说八道。
2: 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
1: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
0: 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马，更要做到心中有马，明白吗？
1: 明白了，
0: 走吧。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怎么来了？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
1: 还是要杀川崎。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我会先请来吴家来，然后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的撤下来。
1: 你记住了。
0: 要不我和你一块儿走吧，我能帮你。
1: 月。 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站住！

0: 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
1: 拿着。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1: 喂，
2: 爸，我不回吃了。
3: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了。

滚开！滚开！嗯，滚开！放开！走！

退。

0: 你确定？嗨！平冈君，嗨！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县城？
1: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破了胆。
0: 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 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嗨，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 有一撮白毛，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2: 嗨，
3: 站住！大人。
2: 你们抓什么？快！站住！站住！站住！走！走！走！
3: 干什么呢？
4: 干什么？

坐坐坐。

0: 等等，把帽摘了，
1: 帽子。

0: 才我说你是吃饱了撑的，这叫花子能是队长要找人？
1: 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唱。小猫在了。你干什么的？
2: 我要饭的。
1: 要饭的？哪个村的？
2: 从立下来。
1: 立下。给老子洗头去。洗头，快点。
0: 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看？走。走，赶紧的。
1: 带要饭的，你干嘛呢？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3: 嘿，真有你了，哥们。
1: 走。

哎呦，哦，哦，哦。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的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梯，请。辛苦了。
1: 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崎夫人。
1: 夫人，这位是？哦，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0: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1: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 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功。
2: 谢谢川崎夫人，
3: 为帝国最好的意思。
1: 拜托了，
0: 夫人，请。
1: 好。

0: 你走。
1: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来魔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0: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0: 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1: 那我去看看。
0: 哎，回来，外面危险。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智仁，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1: 这孩子。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

0: 是三门星，怎么办呢？
1: 电话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那个人又出现了，是的，琵琶坝哨所遭受袭击，
1: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
0: 还有什么情况？说，
2: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什么？
2: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就是琵琶坝哨所。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1: 。
2: 求求你，别杀我们！求求你！

0: 我们是放下枪，你跑不掉的。先是一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你是个刀夫，胆小鬼！
1: 爸爸，是人！
0: 是人！
1: 爸爸，求求你别打孩子，求求你了！爸爸，求求你！
0: 放手！

0: 住。
1: 妈妈！
2: 找活的！
1: 妈妈！妈妈！妈妈！
3: 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4: 车七七，车七七，我没事，我没事。
3: 支援，
4: 支援。
3: 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2: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打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3: 嗨。
5: 团长，你找我。
6: 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5: 怎么会是这样？
6: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5: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佳绩，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

0: 知新四军部已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性命，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1: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0: 一定是张响。

0: ジューバー。
1: はい。夜视报告出来了。嗯，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0: 什么？
1: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0: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1: 除非
0: 什么？
1: 子弹会拐弯。
0: 胡说！
1: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0: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1: 有几个被桑门星吓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桑门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0: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的？
1: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革职出队伍了。
0: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杏花。
1: 喂。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
0: 嗯。
1: 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1: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怎么了？
1: 你说，是不是他？
0: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1: 我觉得就是他。

0: 我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他过去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

0: 名的。
1: 李仁，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最漂亮的女。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0: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1: 丧门星，丧门星。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想家了。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2: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0: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下车，快下车！

0: 门星。
1: 萨门星不是被。

这人们是咱们系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 你上，给我上！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

0: 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多余浪费。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攻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小鬼子看见完全像小鬼。
1: 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2: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3: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嗨，
4: 不管他长什么样，咱们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5: 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3: 对，
1: 这句话说的对。
0: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3: 那让狼叼了呢？
0: 狼敢叼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3: 那就放这儿吧。

0: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看的。
0: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1: 走。
0: 慢着点。
1: 行，没事。
0: 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00到7:00，下午的1:00到3:00，黄昏的5:00到6:00。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隐秘，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0: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
1: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吉川龙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满团啊，老郭，

0: 团长。
1: 吓我一跳呀。去吧。
0: 是。
2: 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
3: 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

0: 苏南这一带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所以我推测。
1: 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
0: 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
1: 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哦。
0: 利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郎家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水西村。

终于可以痛快的洗一次了。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哼，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地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夏娜，走，受伤了。

0: 想他，听着我就给拿药去。
1: 爹啊，这是谁？
0: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0: 你没见到事多着呢，去到那儿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快进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0: 让我看看伤，收着能动不？能动，就是有点费劲。哎，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那枪是你打的？
1: 有鬼子打！
0: 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这，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装上药，都拿着。
1: 是，命差点丢了。
0: 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捞不着，不要让狗日的发现你。记住了。

0: 偷偷出来。我敢。
1: 你们这是干什么？
0: 出去，滚！你滚，起来，出去！滚滚！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皇军要的是丧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丧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

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你们都是哑巴们？这可是个要命的关节，何苦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 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1: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有谁知道三门枪的下落啊？

0: 你过来。来，大娘。怎么了？你知道丧门星他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1: 不喜欢。
0: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丧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1: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咱们兄弟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

0: 要是说出丧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1: 呸！
0: 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0: 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
1: 不是紧张，不少了，这也不能。
2: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0: 你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3: 没错，小子真知道。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3: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3: 上次小子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0: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3: 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到丧门星了。
0: 哦，那你说说看。
3: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人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0: 就凭这么一点？
3: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0: 你怎么知道？
3: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吓我。
0: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3: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0: 白岗军，你带着杨大爷。

0: 怎么行？就在这个院里，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
0: 嗨，
1: 李默。
2: 嗨，
1: 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
2: 嗨，
1: 出发。

0: 他。
1: 很好。

0: 嗓门星，嗓门星，
1: 坐，
0: 德宗阁下请，请。就是他。

0: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2: 萨满星啊！
0: 真的是萨满星吗？千真万确！报告！嘿，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2: 请大佐阁下，这是
0: 第一，萨满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径。

0: 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放下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司马星发现。
1: 那还有三点呢？
0: 第二点，萨门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这不是萨门星的风格。
1: 那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
0: 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丧门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丧门星的眼睛。
1: 那么，我现在就去抓捕杨大牙。
2: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从青少年做起。

0: 千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

0: 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边岗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三门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切漏了？
2: 快去！

0: 大消息，上门星级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卖报了，卖报了，上门星级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啊，卖报了，卖报了啊。卖报了，卖报，特大消息，上门星级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卖报了，卖报了啊，来看一下啊。特大消息，上门星级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
1: 来报的。来多少？
0: 上门星已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啦，太棒了！来看一下特大消息，
2: 大佐阁下，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三门星已经死了。
3: 不错，做得很好。
2: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3: 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2: 一石三鸟？
3: 有戏。第一，萨满星的事可以狠狠地战胜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2: 阁下考虑的深远。
3: 第二，萨满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满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恐不可终日。现在萨满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2: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3: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萨满星的最好时机。
2: 最好时机？
3: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萨满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时机就到了。
2: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3: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哦，别刚军，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萨满星自投罗网了。
1: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4: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1: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4: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1: 看见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4: 是
1: 啊，满屯。
4: 老郭，
1: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啊，
5: 不辛苦。
1: 带回什么好消息？
4: 是啊。
1: 怎么了？怎么了？
4: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哎，慢头，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1: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是的，千真万确。我不信。 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这绝对是假的。
2: 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

0: 这毕竟是实事啊！
1: 我去看看他。
0: 你回来！你干嘛去？
1: 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2: 送死我也要去。
0: 拦住他！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3: 你等我！
0: 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4: 是。
0: 团长，
1: 团长，团长！
0: 小妮儿，走，去劝劝他。
3: 是。
0: 老彭啊，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1: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
2: 干什么？
3: 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1: 团长，
2: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1: 团长，我就去看看。
2: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1: 我就去看一眼。
2: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管理的，
4: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0: 你是什么？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
1: 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良性，验明正身，确切无误。请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0: 救你有啥用？救你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行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到了，
1: 给你钱，
0: 谢谢，慢走。

0: 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1: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2: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2: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1: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0: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体

0: 一趟。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1: 哎呦，金太太，您看您，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2: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出塞？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好。
0: 出塞，出塞是什么？
1: 啊，这出塞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0: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3: 十月，
2: 乃林，
3: 真的是你，
2: 好久不见了。
3: 你怎么来了？4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来，今天又突然出现。
2: 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4: 站住！干什么的？
2: 是我。
4: 哦，是李新花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5: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4: 秘密任务？
5: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4: 哎，我也没接到团长指示啊。
5: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4: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2: 乃林，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
3: 是是是，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
2: 帮我打听一个人。
3: 谁？
2: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我想知道他的死活。
3: 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
2: 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
3: 我要说不呢。
2: 不。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4: 十月，算我欠你的。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
3: 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
2: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
3: 好，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5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5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4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0: 够了吧？
1: 。
0: 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1: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住那具尸体。
0: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1: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0: 给萨门星画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2: 师爷，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吗？
3: 喝完水。
4: 大哥
3: 啊，
4: 问你个事儿
3: 啊。你说
4: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3: 啊，挂过。
4: 你亲眼看到了？
3: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4: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3: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4: 你看到他的脸吗？
3: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4: 他的尸体在哪儿？
3: 被转移了。
4: 转移到哪了？
3: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4: 哪个仓库？
3: 奉天粮仓。真林，你家来信了没有？
5: 还没有。
3: 没有，
5: 真羡慕你。
3: 我家已经来信了。
5: 哦，是吗？
6: 队长，队长，站岗时间不许限量。嘿，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7: 嘿，
6: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
7: 嘿，

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莉啊，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

乃离，乃离，乃离，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0: 我的血，赶紧输血，赶紧输血！
1: 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
0: 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对。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谢谢。
1: 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的怎么样了？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
2: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盘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4周赠可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盘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盘，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 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大金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免费领。
3: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

0: 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百富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在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

0: 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1: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0: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版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版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版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版，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1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4: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4: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5: 没错啊，
4: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1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怎么样了？
1: 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0: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1: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疑点，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
0: 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1: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喷香水了？
0: 没有啊。
1: 真香。
0: 说正事儿。
1: 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0: 确实如此。继续。
1: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0: 萨门星没死。

0: 小花，你醒了，过去，快，太好了，快点叫医生。
1: 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
2: 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你个小丫头片子，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1: 团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2: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混合旅舍卫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よしよしよし。<笑>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罗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晶体的萨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
0: 游戏，这次萨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松晶体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
2: 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0: 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3: 谢谢你的队长信任。
0: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2: 嗨，
0: 边岗军，
2: 嗨，
0: 你安排吧。
2: 嗨，跟我走。

0: 那上面写的什么？被桑门信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1: 危险？
2: 我杀了30多个中国狙击手，他们连我的头发都没有碰一根。那不过是说明你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哼！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瞧一瞧，看一看。
3: 看一看，瞧一瞧，哎，女儿红嘞，上好30年的女儿红啊！来，可以尝一口，老板。哎，瞧一瞧，看一看，
0: 这个就多少钱？
3: 老板，这个2块钱一坛。这个呢？这个是3块。
0: 来一个，好嘞，3块钱的女儿红一坛，老板您拿好，慢走，老板，哎，来瞧一瞧，看一看，哎，不行了，不交钱了。OK，
4: 哎，火狼，给我看一下。

0: 随便看。
1: 这个多少钱？
0: 三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1: 我要一个。
0: 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贱卖贱卖，收摊。
2: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包答你们。
0: 又给盒子写信呢？
2: 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0: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2: 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0: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2: 要去找桑门星？
0: 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
2: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0: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沙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2: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0: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0: 这个真的很好，多不完。啊，两个。这个呢？加这个，总共两个大小，两个。
1: 好。
0: 还有其他的药品？
1: 不要了，给你钱。
0: 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待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1: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0: 好，谢谢。

0: 方是不是上次我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
1: 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
0: 要是我的话，肯定是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
1: 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走，我们上去看看。
0: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1: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应该就是这里。你看，从这边，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一线都找出来，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他这儿的最好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坡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头，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小花，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别动，团长。
0: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什么事儿啊？
1: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2: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1: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2: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唐家服从命令。
1: 可是，
2: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聚集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
1: 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0: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1: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
0: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
1: 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
0: 这里，这里，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如果他出现，那我们就登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三天。
1: 三天。
0: 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都会派人，他运输车辆和零散人员从这条公路经过。 他一定在这里。如果他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2: 对，开他两个洞。哈哈哈哈哈哈！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三十六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前本军和新本军已经出发了，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1: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请。

0: 请坐，请。我急得很，乔本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川崎月三，还没有请假。我叫酒井英子。这位是？
1: 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伴娘？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0: 双喜临门，是的，乔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心里在望。请。酒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 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1: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桥本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桥本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别告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桥本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放得下。
1: 什么情况？
0: 一直没有动静。
1: 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乔本军的判断有失误？
0: 乔本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2: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裴哥，你把他豁出来。
0: 嗨，西木军潜伏在这里，乔本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萨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是乔本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2: 不可能，乔本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0: 那难道是西木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桑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乔本和西木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乔本军先暴露。
2: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哟西，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平克军，
0: 嗨，
1: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0: 出来呀！娄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1: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对，诱饵。
0: 娄师弟，不准动，不许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九将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萨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萨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时间不早了，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战无不败。

这是什么东西让他疼的？

0: 这个淘气的家伙，
1: 刘晶晶，连队长，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0: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0: 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饮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叶黄素，荣获3项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订1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石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石名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石名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块，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石名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先准小金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石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

0: 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眼营养。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人老眼先花，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100天专享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只要3.95块，我

0: 要三块九毛五，还送我足足一百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三块九毛五，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一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一百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三项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史明眼活素。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史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史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史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三块九毛五，太值了。
4: 亮史明眼活素只要三块九毛五，前一百名订购加送足足一百天的量，前五十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2: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史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一百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史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0: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
2: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史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

0: 或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抢到了，抢到了！亮翅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2: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3: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翅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翅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5: 人老眼先花，亮翅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100天专享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翅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翅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 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

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喂，爸，我不回事了。
1: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担心护水，他们践行守井人使命，一生守库，他把热血献给绿水青山。人人尽责，久久为功，只为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湖北卫视情系国防带您走进万顷碧波上的守水兵。鄂豫两省交界的群山之间，坐落着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丹江口水库。它将汉江和丹江揽蓄入怀，汇成晶莹剔透的一库碧水。清澈的江水沿赣渠一路北上，已奔涌十年。这里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水库水质常年稳定在国家二类以上标准。这样的成果离不开丹江口库区守井人们持之以恒的治理与保护。一封重要的来信让世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在了这万顷碧波之上。南水北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长远发展和人民福祉，保护好水源地生态环境，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需要人人尽责，久久为功。2024年8月13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湖北十堰丹江口库区的环保志愿者回信，肯定大家用心用情守护一库碧水，鼓励他们继续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带动更多人自觉守水、护水、节水，携手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力量。作为守护核心水源区生态环境的忠诚卫士，丹江口库区的民兵

点滴之举，汇聚合力，践行着守水护水的光荣使命。民兵赵宝军和赵岩。

0: 我们以前是捕鱼的哈，根据国家的政策，渔船交了。
1: 那当时不是我们提出的哈，需要找后援人，我们靠近靠近。
0: 每天都要出去，像这那个它时间段不一样，大约都是早上4个小时，下午4个小时，就是8个小时左右。这不有时候轻漂物浑水区的时间还更长。
2: 由于会开船，懂水性，经过招考，兄弟二人加入了当地政府组织的护水轻漂专班，从捕鱼人变成了护水人，捕鱼船变成了轻漂船。4年来，轻漂队每年驾船清理江上漂浮物约2000余吨，他们用最朴实的行动守护着这一江清水。同样，作为丹江口库区轻漂任务最艰巨的水域之一，浪河是民兵张静最记挂的地方。上游的3条支流在这里汇聚，特别是刚过汛期，多次洪峰入库，让水库里积聚了不少树枝、杂草等漂浮物。
3: 今天的漂浮物没有昨天多，比昨天少多了。这一块还可以，你要加点航速往前走一走，注意那边有个浅滩。没事，这一块我先来吧，你那个休息一下吧。天这么热，你到后面看一下，喝点水。
4: 没事，有风你站稳点。嗯。我们的水库越来越干净了。
3: 一会儿下船以后呢，你们两个就负责把这个先运上去，我呢把船保养一下。咱们那个一会儿再来下一趟。
2: 浪河是丹江口水库最重要的入库支流之一，这里也是丹江口市守水护水的难点区域。
3: 啊，这片水域呢，因为它的地形啊，它比较特殊，它因为它是个回水湾的形状，这个水它流动性呢，它不是特别好，再加上这个你看这个国道啊，包括高速都在这一块儿，人员那个居住的也比较密集，所以说我们这一块呢就作为重点了。来过治理。
2: 在部队干了16年，转业之后，张静进入丹江口水库库区执法大队工作，负责这片水域的综合执法。同时，他也响应当地政府和武装部的号召，编入了民兵应急连。重返家乡，这里与他记忆中密布网箱养鱼、沿河放牧的景象大相径庭，眼前的景致已焕然一新。
3: 渔民这边都在这里养鱼的时候，这里到处都是灯火通明的。晚上你是利用网箱养鱼嘛，通过治理以后，这个现在网箱都起破，渔民上岸了以后，我感觉比以前的水质更清澈了，环境比更好了。原来生活的人多，可能这个垃圾处理的不是很到位，现在你看我们这基本上看不到垃圾。
2: 为了守住来之不易的治水成果，张静和妻子周倩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丹江口市人武部小水滴守水护水志愿服务队，定期参加库岸线消落区巡护及水面清漂、环境整治等活动。特别是遇上紧急突发情况，一身迷彩绿的守水护水志愿服务队总是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时一干就是一整天。
4: 有一次我们去自己小水滴活动嘛，然后我们路程也比较远点，然后我们那天一直差不多搞到6-7点钟吧，孩子刚刚也放学了，就打电话问我们在哪儿。我就跟他老爸说我们还在做 这个志愿活动嘛，他说我们进不去家门，没人开。然后其实我心里也挺着急的，但是工作还没做完，然后我们就一直把工作一直捞完之后我们才回去。小孩就趴在那个台阶上自己在写作业，当时我心里其实有一点挺心酸的，我还埋怨他。他就说你既然参加了这份工作，也这是担起了这个责任，那你就要尽心做好家里的事情，我们再慢慢的把它安排好就行了。
3: 首先我曾经是一名军人嘛，也是一名党员，是吧？虽然回来以后这个工作的范畴啊，可能是任务目标变了，但是我感觉，守水护水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再加上要发扬这个部队的优良传统，像一颗钉子一样，是吧？我认为这个工作对我来讲很神圣，肩上的这个责任呢更大了。
2: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早已不是一句口号。

0: 他们早已将守井人的责任深深地烙印心中。不过，作为全开放型水源水库，丹江口水库库岸线在实验室境内就长达3000多公里。由于部分地区坡陡林密，仅靠人力巡护清漂远远不够。如何让守水护水的效率得到提升，最大化利用民兵志愿守水队的力量，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 联系沙河沟村五中队疑似双竿钓鱼。
2: 丹灶路街道241国道附近疑似可疑船只，
1: 岸边疑似漂浮物，
2: 岸西63度，距离173米。
1: 联系五中队上前查看一下，
2: 请尽快前往处置。
0: 近年来，依托集成遥感卫星、巡飞无人机、智慧监控等技术，丹江口库区沿岸逐步实现陆水空全方位立体监控系统。2023年底，丹江口库区水质安全保障指挥中心成立，形成了一体化联动共治网络，民兵队伍实现与其他守水护水力量有机融合。对于守护库区的民兵们来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加入就如同为他们装备上了千里眼，一旦发现非法捕鱼、网箱养殖、未报备船只等问题，就能够依令而动，快速处置。谈及新域新智力量对守水护水工作带来的深刻变化，丹江口市人武部的基干民兵经纬感触颇深。
3: 咱们以前最开始参与守水护水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用那个小船、小铁船，那个进行护水。现在咱们，水面上咱们有智能化的轻漂船，那个天上咱们智能化的那个无人机在天上可以那个随时的巡视，水下有那个监测系统，可以随时的监测水质，包括咱们岸上巡逻，现在每个人都有5G 的一个单兵的那个可视系统，可以随时的联络。包括咱们有那个天网。
0: 说起这些守水护水的新手段，经纬如数家珍。不过他最近琢磨最多的事儿，还在于如何用科技力量为这片水域定制一张无形的防护网。这个大块头是老飞手经纬的新伙伴。设置路线，自动起飞，上传数据，监测预警。归巢式无人机每一次放飞巡航，都是对巡库方式进行了一次新的探索和升级。
3: 归巢式无人机现在很方便，我们只需要在我们要巡视和巡查的路线设定好，它会每天自动的那个起降，它会围着我们要巡视的水转一圈，它可以迅速的判断自动的录像，包括它还有一些红外测距功能，可以很清晰的看见岸边上有没有漂浮物，有没有人违规的去捕捞等等一些情况。以前咱们巡逻可能要1个小时、2个小时的路线，它无人机可能5分钟它就能把这一段路线巡逻完毕。
0: 在不断参与守水护水工作的过程中，经纬认识到高科技装备只是辅助工具，提升人对先进装备的熟练掌握能力才是关键。在丹江口市人武部的安排下，经纬请专业老师编写了无人机使用规范化教程。
4: 无人机的操作与使用要求大家严守操场纪律，认真听讲解示范，
5: 严禁接听电话发送信息。
3: 这个无人机可以说是已经离不开咱们民兵的那个日常训练，包括咱们执行一些任务，是吧？森林防火、守水护水，包括防汛抗洪，已经是融入到我们那个民兵的日常任务中去了。所以我想把这个无人机的使用教会给更多的民兵。
0: 练在平时，用在及时。无人机操作、冲锋舟驾驶等实用性、针对性较强的科目，成为丹江口库区民兵队伍训练的重点内容，为与其他力量开展协作打牢了基础，也为守护这片珍贵的水域资源筑起了一道道坚实的防线。担心护水，他们践行守

0: 警人使命，一生守库，他把热血献给绿水青山，人人尽责，久久为功，只为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湖北卫视情系国防带您走进万顷碧波上的守水兵。净化水体、涵养水源的任务，不仅在碧波荡漾的水域，还植根于葱郁茂密的山林。这份守护之心，长久以来从未改变。
1: 上南下南，这走平村抢的，这长着都过不了人了，看不见那个扎人。

0: 一双迷彩鞋，一把镰刀，伴随着王中起走过了守水库的40多个春夏秋冬。一遇古稀之年的他，隔三差五还总想到自己守护了一辈子的水库上转一转，看一看。
1: 里边原先管理范围，里边地面那个半坡一个窝纹了，看了怪平整，那个村就从那混蛋过去一直到里头，这店里边那个沙树都还是我栽的嘛，松树、沙树这都是我栽的。店里巷子，那个过头远远近近的那白杨树、柳树都是我店的。那手一指，说了50亩咋指啊？你说这天哪！
0: 目之所及，满眼绿。王中起与这片水库的故事，还要从1977年说起。长兴水库库容达100多万立方米，承担着向汉江流域生态补水的重任，同时也兼顾下游几个村庄的人畜饮水和农田灌溉。那时从部队退役回到家乡的王中起，担任了南化塘镇楼房沟村突击队民兵连长，参与了水库的建造，成为了这里的管理员。但是水库依山而建，也给自然环境留下了巨大的生态缺口。
1: 那时候一连草都没得，修几面水库光板坡嘛，那光板看的不好看，石板都是白亮亮，都在外头黑黑的，白亮亮的都在外头搁着，我正好看不见了。我是为了保持那个水头。怕水头流失，原先那水库里头那地面都是地，我都把它圆圈栽上树，管不了它湖里，它免得那个土泥土越苦。
0: 作为一名党员，也是退伍老兵，王中起打定主意，一定要让荒山变绿。
1: 退伍的时候过了800退伍费，回来了家庭生活紧张，我都没舍得给他拿出来。后来就我一个人追在那，我看这光板坡啥会得盖掩盖点住，后来收箱子下树苗，就我一个人开始找人没得钱给人家，都是我一个人自己给自己定任务，半天500，一天1000苗。
0: 种树守树，13万棵各种各样的树木在长兴水库扎下了根。为了守住来之不易的绿化成果，防止偷盗伐木，王中起干脆把家搬到了水库边。日子过得紧巴巴，但是他把全部心思都花在了看守水库荒山复绿这件事儿上。
1: 他们有时候就你把树看看，你变了个钱，你好生活。我说光板坡接手，我不能再给他弄那光板坡。在水库拽这么多年，那娃子们我都说，我说你们老老少少的，跟着我，你们是活受罪，也没得钱，也没得啥，不是想到自己是个党员，吃亏在前，享受在后。我始终我都保持这个概念。
0: 群山无。

0: 无言，唯有松涛入耳。绿水长流，扎根点滴苍翠。王中祺把一腔青春热血全部献给了这片水库，为保护自然生态、防治水土流失做出了突出贡献。在王中祺无私奉献的志愿服务精神感召下，怀着对绿水青山的热爱，越来越多的人也自发加入环保志愿者的行列。汉江江面退役军人萧树峰在父亲萧安山的指导下，开上了最新下水的云阳清水03号轻漂船，加入云阳区轻漂队。街道社区人武部王军波带领小分队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上门，为群众宣讲最新的环保政策。大坝沿岸无论严寒酷暑，总能看见迷彩绿的队伍参与环境治理的身影。
1: 我觉得呢，这是民兵该做的事情。
2: 习主席讲了要久久为功，是不是？我们要长期的这个持久战。
3: 对，我觉得我都是做了一些事，就是一心的把这个水库弄发好，
4: 为咱们那个一泓清水永续北送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万顷碧波上的守水兵们正继续用他们的实际行动，为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写下生动的注脚。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7: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9: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

0: 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 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

0: 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回信精神，研究部署加快6G产业创新发展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一线调研聚焦湖北 AI 产业招聘需求同比增长378%，一批新职业新岗位竞相涌现。
0: 世界光谷科技金融生态共建大会在武汉举行，四大高能级科技金融平台集中揭牌。
1: 西石高铁开通在即，记者提前体验一日游双城。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26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安排6G产业创新发展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科技人才相互促进互为支撑的基本逻辑，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释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要把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作为重中之重，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要发挥教育的先导性、基础性支撑作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改革和完善人才发展

0: 机制，打造国内一流科技创新高地、优秀人才集聚地。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湖北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坚决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稳步提高粮食单产和效益，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抓好村社区粮委换届工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学习老党员老同志的坚定信念和优秀品格，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要组织开展好七一走访慰问等活动，帮助老党员老同志解决实际困难，传递组织的关心和温暖。会议审议了湖北省关于加快6G 产业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强调要发挥好我省在6G 领域的基础优势，加快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助力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支持重点高校企业整合资源，协同推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坚持成果导向，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度参与标准制定，打造一批标志性产品和应用场景，要健全工作机制，完善政策体系，为 6G 产业创新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在湖北拔节生长。今年一季度 AI 产业招聘需求同比增长378%。这些岗位在哪里？为什么会增长这么快？来看记者调研。
2: 走进成立刚满一年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现场一派忙碌景象，一群年轻人正带着机器人端盘子学习做咖啡，创新活力扑面而来。
3: 我是数据采集员。
4: 我呢是机器运维员。
5: 我的岗位是标注师。
6: 我是机器人训练师。我们这儿有90多个小伙伴，我们大家都是00后。
2: 23岁的徐梦凡是其中一员，曾经他也面临求职迷茫，出于对人工智能的兴趣，他主动学习数据标注相关技能。去年大专毕业时，恰逢创新中心揭牌运营，徐梦凡顺利入职，如今已成长为一名成熟的机器人训练师。
6: 我们有培训老师手把手带教，然后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上手了。
2: 上手快，成长空间足，让不少年轻人在这里找到了职业方向。记者走访了解到，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岗位覆盖广泛，既招揽高端研发人才，也大量吸纳数据标注、设备运维等基础岗位人员。随着后续设备投用，企业还将拿出更多的就业岗位。
7: 除了软件开发工程师以外，那么像这个数据采集员、标注师这样一些基础的岗位，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这样一个需求。
2: 不只是具身智能，作为全省 AI 产业高地，武汉光谷集聚了8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记者走进一家 AI 漫剧制作公司，一年时间，同一办公区的工作人员从20多人扩充到近100人。湖北科技学院大四学生吕科在校自学编程，去年下半年实习并快速上手漫剧制作。前几天，他收到了企业的提前录用通知书。
8: 对我来说，可以说是未毕业先就业嘛。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也非常迅速，那么 AI 漫剧也是从去年开始爆火的，现在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2: 漫剧行业的快速发展催生大量用工需求，为补足创作力量，这家企业搭建线上 AI 创作平台，面向全社会招募创作者。灵活的合作模式吸引了大学生、全职妈妈、灵活就业人员等广泛参与，目前线上从业者已突破10万人。
9: 通过我们的平台，然后在家就进行创作制作，然后做好之后呢，会把它发到各个平台，然后实现收益变现，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远程线上员工了。
2: 目前，湖北人工智能产业总体规模已突破1600亿元，产业体量不断壮大，创业团队持续涌现。对此，湖北正打造一批特色创业社区，让创业者

0: 抱团成长。在光谷人工智能创业社区，共享办公模式为小微创业团队降低运营成本，左邻右舍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游，不少创业团队互帮互助，由小到大发展壮大。不久前入驻的张奥创业团队在技术研发中遇到瓶颈，十米外的另一家公司主动分享底层技术，帮助项目顺利推进。
1: 他无偿的去给我们讲述清楚了这个框架的构架，大家互相配合去解决一些问题，形成上下游的关系。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像无息贷款之类的资金支持。
2: 等到这些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之后呢，他们成长壮大，也会吸纳更多的就业者。
0: 为适配产业发展节奏，眼下湖北多所高校正全面推进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开发开放一批新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为创业者打造更多的成长平台。
3: 十五五期间不断拓展新的人工智能与人的互补型就业岗位，优化人岗匹配方式，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提高就业公共服务的水平和均等化程度，让每个人的价值更加充分显现。
4: 今天，中国光谷具身智能产教融合联盟在武汉成立，搭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协同平台。
5: 今天成立的中国光谷具身智能产教融合联盟，由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牵头，联合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14所高校，以及东土科技、烽火科技等31家行业领军企业共同组建，围绕具身智能感知、决策、控制等核心技术开展联合攻关，同时推动企业深度参与高校课程设计和实习就业，精准匹配产业用人需求。
6: 就像我们以前看到自动驾驶，可能是在商业清洁、在物流等等这些垂直领域，它都有落地。那这些落地的人才从哪里来呢？就需要我们这样的一些产教融合的联盟去把它打通。
7: 具身智能它是一个多学科融合的，通过这个产教联盟，我们就可以让学生更早的接触现场，更明白怎么样去打造这个应用场景。
5: 作为联盟的核心培育载体，全省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学院在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同步揭牌。学院首期计划培养300名学生，苗疆机器人、智源科技、东土科技等多家企业与学院现场签署合作协议，共建实训基地与产业学院，围绕订单班培养、双师互聘、技术联合攻关等方向开展深度合作。
8: 我们目前有9个专业与具身智能相关，今年新申报了具身智能还有未来机器人专业，机器人出来之后应用到不同的场景进行二次开发。
9: 今天在世界光谷科技金融生态共建大会上，四大高能级科技金融平台集中揭牌，多项全国首创机制正式启动，标志着光谷科技金融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集成。
5: 大会发布科技金融生态构建系列举措，建行湖北省分行科创金融中心、交行半导体产业特色支行、湖北银行光谷科技分行、长江证券科创中心等四家省级科创金融平台揭牌。其中，光谷联合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湖北金融监管局，在全国率先将监管沙盒机制引入科技金融领域，打造金融创新产品的安全试验空间。
10: 我们就在这个光谷的中心城选择了一片区域，叫光谷科技金融集聚区。通过我们的这个机构集聚、这个生态打造和做法的创新，来一体化推进我们整个科技金融的工作。用我们的专利权进行这样的一个抵押，主要是解决我们的科技型企业的一些痛点和难点。
5: 大会同步启动种苗繁星计划创始人实训营，面向初创期中小科创企业构建361培育体系，参训企业玉伟光学主营高端光学智能传感设备，原总部位于深圳。今年初，东湖高新区金融局为其量身定制融资规划，协助梳理上下游客户，并对接央企资源。目前，该企业正将总部迁至武汉。
11: 我们的客户基本上都是央国企，他们都会竭尽所能，就把所有的资源对接到我们身上，帮我们去联系资本的难题、订单问题，这恰恰是我们觉得是最务实、最需要的。
5: 大会期间，一批聚焦半导体、数字经济等核心赛道的科创基金也签约落地，四支产业母基金同步揭牌，总规模180亿元，计划到2030年新增基金群规模不低于1000亿元，带动总投资超3000亿元。

0: 元。
1: 今年是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80年前，突围战役在大雾宣化殿打响，拉开解放战争序幕，铸就了生存第一、胜利第一、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品格。80年后，这片红色热土将大别山精神转化为发展动力，完成了一场从战略突围到幸福突围的时代接力。
0: 走进大雾宣化殿，阳光洒落在中原突围纪念馆前的青年战士塑像上，枪杆直指天际，神情刚毅。80年前，近60000名将士以苦熬必胜的顽强意志浴血奋战，一个多月成功突破30万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
2: 他破灭了国民党企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全歼中原解放军的企图。中原突围保存了80%的军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兄弟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军的信心和斗志。
0: 纪念馆内 VR AR 数字化展陈让文物与史实可看可感，一面电报墙上多份首次披露的往来密电真实还原了战火纷飞中中原部队听党指挥完成战略坚持的历程。
3: 比如说这封电报，当时中共中央对中原部队提出了一个要求，在一年之内不做大的转移，那么这就是说明了我们为什么会有生存第一的这一个指示，为什么会有胜利第一的一个要求。这个电报也是第一次公开。
0: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大雾宣化殿镇河西村，行进式红色情景剧《1946中原突围》正在上演，军民同吃一锅饭，野菜充饥，乔装突围，一幕幕场景再现了那段烽火岁月。这场演出222名演员中，仅36人是专业演员，其余全是大雾本地村民和志愿者。
4: 心情非常激动，这个剧演出我们的心声是来告慰我们的爹妈，
5: 帮我带到了那个火热的战争年代，大雾人民这种精神让我所感动。
0: 红色资源火起来，也给乡村带来新变化。近年来，大雾累计投入5亿多元修缮革命旧址，完善旅游配套，打造一地三片5县8景全域文旅格局。宣化殿镇红色旅游逐年升温，2025年旅游综合收入突破5.2亿元，带动上千名村民家门口就业。
6: 我做的就是红军食堂，要传承他这种精神，也要敢于守，要坚持下去。我们的游客是一年比一年多，红色故事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0: 今天，武汉大学涉外法治学院成立大会暨卓越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论坛在汉举行。湖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出席活动并致辞。他指出，希望学院深耕涉外法治前沿领域，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法治人才。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院士宣读武汉大学涉外法治学院成立文件。会议还举行了涉外法治学院首批导师聘任仪式、涉外法治学院揭牌仪式以及合作协议签署仪式。
7: 西石高铁通车在即，西安至十堰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从最快6小时压缩至1小时左右，开启一日游双城的全新文旅模式。今天跟随记者的探访，一起提前解锁这条黄金旅游新线路。
8: 看到我身后的红墙翠瓦了吗？这里就是武当山最大的公馆玉虚宫。从问到武当到梦回大唐，今天我们的一日双城挑战就从学一套最正宗的武当太极开始。
9: 两手侧起，画圆，野马分鬃。
10: 我们面向这个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还有新疆的5省区的居民，武当山景区的通票的半价，他们拿自己的身份证，还抵达就十堰境内的高铁站的车票，5日内都是有效的。省外游客可以凭当日的高铁票免费乘车，直接抵达武当山。以武当山为集散地，联合周边这些景区，包括我们宜昌、神农架结合起来的神武峡，都有这样的主题线路产品。
8: 我们现在来到了十堰东站，过去从十堰出发到西安坐普速列车，弯弯绕绕得5-6个小时，而几天之后，西石高铁正式开通，就只需要一个。

0: 倒是，他的出现啊，把曾经横亘在恶闪之间的秦岭天险变成了一条高速的坦途。
1: 到了西安，当然要入乡随俗，走吧，和我一起换身行头。
2: 想给您做这个妆造，今天我们用了就是一个半小时这样子。
3: 一个半小时都够您去湖北了。
2: 下次坐高铁去湖北。
3: 您之前去过吗？
2: 没有，一直会很想去。
3: 但是太远了，不太方便。
2: 是，确实。
3: 马上就方便了。
2: 对，吃正宗的热干面。
1: 怎么样？完毕才算是沉浸式的体验。接下来别眨眼，和我们一块去感受大唐长安的烟火气。
4: 针对西式高铁票根的湖北游客、湖北籍居民，一些热门的必打卡景区以及配套的文创消费，可以享受8%到9%的优惠。西安有多家的星级酒店、餐饮街区同步可以叠加折扣和消费券。近一个月，线上平台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280%。那我们旅行社的首发团预定呢，早早的也爆满了，上线了30多条面向我们湖北游客的旅行线路。通车首月啊，我们预计的接待量呢将会突破20,000人次。双向文旅的推荐提前落地了，协议约定全年护送游客将近超10万人次。
1: 从早上玉虚宫的太极，再到此刻站在西安城墙上，西式高铁开通后，这份穿越的体验将属于每一个人。您准备好一起出发了吗？
5: 6月24号到26号，来自2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近40名驻华外交官及智库专家深度采访湖北，4天3程，他们看创新、看文化、看生态，近距离观察一个真实立体的湖北。
6: 在武汉光谷和车谷，外交官们看到了这座城市在光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产业实力。由 VR 眼镜隔空操控的机器人灵巧手能完成精细抓握。东风蓝图智慧工厂里，每3分钟就有一辆新车下线。
7: We are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an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ee this robots exhibition, in which we saw a lot of different robots, shapes, different performances. It's really nice to start our trip with such a magnificent exhibition.
8: It is indeed a very modern city, but it's still very green. I think I will come back andBut not for work, just to enjoy the city. Yes.
6: 沿江而上，参访团抵达荆州。夜色中，外交官们穿过古城门，走进张居正故居，漫步城墙，从宾阳楼上俯瞰古城夜景。古老城墙与热闹的夜经济交相辉映。荆州保护优先、修旧如故的理念，让历史遗存不仅留住了根脉，也融入了当下。
9: What stands out most is how Jingzhou has preserved its historical identity while embracing modernization. This is something that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striving to achieve.
6: 最后一站，参访团来到宜昌三峡，了解大坝建设历程，感受水电之城的绿色动能。参访期间，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在宜昌发布《构在中国，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智库报告，面向全球阐释中国经贸开放的动能与机遇。
10: 当地时间6月26号，2026视听中国非洲湖北传媒周在肯尼亚启幕。活动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湖北省政府指导，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
11: 我现在是在非洲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在我身后呢，即将进行的是2026视听中国湖北传媒周的开幕仪式。
6: 本次传媒周吸引中央媒体、湖北传媒代表及肯尼亚文化传媒界人士共130多人参加。活动期间，鄂肯相关机构签署多项合作协议，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武汉广播电视台出品的多部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生态文明和科技发展的精品纪录片将在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等国家陆续展映。现场还设立了荆楚视听精品展，集中展出湖北43家机构的精品影视节目、技术应用、影视衍生品、图书及非遗文创等展品468件。
12: I mean the animation, beautiful stories which are told through animation,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Kenyans like a top talent exchange, learning from them. This beautiful document.

0: Documentaries I see there, so it'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also learn from the Chinese.
1: 湖北传媒周是2016年创办，到今年呢已经举办了10届活动，走进世界19个国家。本次视听中国非洲湖北传媒周在肯尼亚举办，既是落实中肯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务实行动，也是深化肯中文化合作、传承中非传统友谊的重要载体。
2: 即将进入高考志愿填报期，不少考生担心专业易选定终身。今年越来越多高校放宽转专业门槛，为考生入校后重新选择专业提供更多空间。
3: 目前多数高校实行转出无门槛、转入有考核的转专业政策，部分院校还开设实验班、卓越班，学生入校后可参与二次选拔。华中科技大学今年设置数学类、物理学类、集成电路启明实验班等9个专业班，大类分流时可在专业内任选。同济大学提供7次专业选择机会，涵盖入学二次选拔及大一至大三每年2次的转专业申请。
4: 今年是在入学之前，我们有一个二次选拔，是涉及到大概1200个同学，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选择拔尖班、双学位，还有一些特色的创新班。
5: 9月份的这个启明实验班的选拔，以及第一个学期结束前的这个全校范围内的转专业，还有后面的这个专业大类分流以及学科方向内的一个调整，我们学校每年有1000余名学生成功转专业。
3: 今年首次招生的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同样备受关注，该校是全国唯一独立设置的网络安全类公办普通本科高校，计划在湖北招收100名新生，开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3个交叉热门专业。
6: 首选物理，次选化学，高考分数在600分以上的考生呢，可以大胆的填报。那么在这个专业组里面呢，大家把这3个专业呢都选上，然后选择服从专业调剂。进校以后呢，我们对同学们这个换专业呢是没有限制的。
3: 此外，我省部分高职院校的3+2专本联合培养项目，为考生提供了专升本通道。考生顺利完成学业并通过转段考核后，可获全日制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第一学历为本科。需注意填报的专业和对口本科院校中途均不得更换。
7: 高考成绩达到了本科录取批次控制线下10分以内的考生，有资格填报我校的3+2专本联合培养组，分别对接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等3个公办院校。
8: 一些不法分子打着养老项目投资、以房养老等旗号，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非法金融活动。如何防范？来看今天的小贴士。
9: 阿姨，我们这是国家扶持的养老基地，投5万就能预定床位，每年还给24%的利息，今天签约还送免费体检和鸡蛋。听到这种话，您可千万别心动，这很可能是打着养老旗号的非法集资。套路通常有3步：第1步，画饼，虚构高端养老公寓、候鸟式养老项目，再配上国家扶持、国资背景的包装，承诺床位可随时入住，不住还能高额返租，实际上地没批、房没盖，全是空中楼阁。第2步，送暖，免费鸡蛋、免费大米、免费体检、周边一日游，业务员先用小恩小惠拉近距离，3天2头上门嘘寒问暖，比亲儿女还亲，让您放下戒备，一步步套取信任和积蓄。第3步，收网，等您交了数万甚至数十万会员费、床位费后，提现受阻，骗子今天说系统升级，明天说资金周转，后天则人去楼空。怎么防范？牢记3查3步，守好养老钱。查机构资质，正规养老服务机构需有民政部门备案，查不到的一律免谈。查收费方式，凡要求一次性预缴大额会员费或将费用转入个人账户的，需高度警惕。查收益承诺，任何以养老服务为名承诺保本高收益、稳赚不赔的都是套路。不贪小便宜，免费鸡蛋背后往往是昂贵的学费。不亲信热情，比儿女还亲的推销员盯的是您的钱包。不投看不懂的，连工地和合同都没见过的项目坚决不碰。 记住，别让。

0: 让养老项目变成坑老项目，多一分警惕，少一分风险。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道巨下饭的土豆炒肉丝。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土豆、瘦肉丝、葱花、淀粉、料酒、醋、生抽、盐。首先我要把这个肉丝呢用盐、料酒、淀粉、生抽腌制一下，料酒、干淀粉放点进去，这样这个肉会嫩。盐放点进去，生抽，好，把它腌制一下。好了，放在一旁腌制一下。我把这个土豆呢切成丝，先切片。切好的土豆丝呢，放在凉水里冲泡一下，去除一下淀粉。土豆丝我先把它泡着，开火热锅，随后倒入油，

关火。做这道菜呀，有一个小窍门。首先呢，这个土豆丝下锅以后呢，要尽早的放白醋，米醋也行。这样呢，我们的这个土豆丝啊，炒出来它会脆爽。那么今天的这道土豆炒肉丝，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昨天哈、说这个含有稀有人参皂苷的人参皂苷冻干粉、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始团购了？
0: 是啊，阮老师啊，这大家伙都等着急了，这么好的东西大家都想要啊。
1: 哎呦，你们哥俩可真行啊，上来就催呀、这价格没谈拢呢。
0: 你看你昨天不是说了吗、人参皂苷冻干粉的一个项目负责人不是你老朋友沙总吗？
2: 对呀、
0: 他做过咱们节目啊、那价格还没谈拢。
1: 有句话讲，在商言商，虽然咱们跟沙总是老朋友，但是他们企业也不可能亏钱来让咱们做这次团购啊，对不对？
0: 也是，
2: 就是您说这个哈、我明白，但是呢这也得尽快，是不是？
0: 阮老师，我想吃点这款呢人参皂苷冻干粉呢，给我自己补一补啊。
1: 刚子，我看你呀、真的可以吃一点儿。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
2: 是，还有哈、就是前几天我不回了趟老家嘛，到家里边之后呢，就遇到村里头的这个老村主任了。他呢看到我，看我回来了，很高兴啊。但是呢，就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叫什么名了，
0: 叫立夏，
2: 想半天啊，这打招呼吗？急坏了。那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说这个

0: 人参皂苷冻干粉的团购活动，咱如果能举办了，那他是不是可以用一点？
1: 嗯，
0: 对他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能有改善？
2: 没错，人参呢，李东，它本来就是一个好东西，

0: 这人参皂苷呢有很多种，有些作用呢它不一样，侧重点也不同，也有一些作用呢是比较相似，所以多种组合在一起是可以相互协作，并且是强强联合的。那么我选的这款人参皂苷冻干粉呢，不像是咱们在市面上看到的那些个产品啊，有些都是单一成分的人参皂苷。我选的这款呢是足足有14种人参皂苷，而且是组合在一起，那它的作用就更强更广泛，尤其是这个组合是基础人参皂苷加上稀有人参皂苷，它们之间属于科学配比，这个效果呢就更好。
1: 罗老师啊，这几天呢你一直在说这个稀有的人参皂苷是个好东西，就是太少了，太稀缺了。
2: 对，
0: 那当然了，这稀有人参皂苷它是从人参属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活性成分，那么在人参当中的含量它是很低很低的，
1: 是
0: 这低到什么程度呢，通常不足0.1%，
1: 就是不足千分之一，
0: 是但是活性它更高啊，它的分子是特别的小，你要是吃吸收率是传统的基础皂苷的10到50倍，很厉害吧，
1: 厉害。
0: 比如稀有人参皂苷像这个 RH2 等等，它是通过小分子的优势，不需要在身体里复杂的进行一个转化，它采用的是先进技术，然后咱们一用这个吸收率提升更高，而且关键对咱的肠啊胃啊这些方面没刺激，
1: 是
0: 那这样一来立冬啊它就适合咱们长期吃了，对吧？
1: 对对，杨老师啊，那既然这稀有的人参皂苷这么好啊，又这么稀少，那咱多提取点不行吗？这玩意儿
0: 刚子你甭跟这儿待了，你上沙总那边上班去吧，去提取去吧啊，你真的是有所不知啊，这稀有人参皂苷不仅是极其的稀少，关键它的提取难度极大
1: 啊。
0: 我再举一个例子，就稀有人参皂苷RG3，它在红参当中啊，它的自然含量仅为0.03%，
1: 这么少，
0: 少得可怜了，是吧？而且因为这个提取的难度特别的大，在工业化生产前，全球实验室年提纯总量只能，不是说以斤来算，以吨来算，多点吨的，小点的斤，它是以克来计，
1: 以克来计算，
0: 多少克？但是我这次找来的人参皂苷冻干粉的企业，就是沙总他们这个企业，他们解决了这个难题，攻克了这个难题，通过生物转化技术来提取，突破了天然人参中稀有皂苷含量极低的这个技术瓶颈吧。
1: 好啊，
0: 那么这个效果就显著的优于原型基础皂苷，那么作用就更强，只是这个技术呢说起来就特别特别的难，生产的工艺呢又特别的复杂，所以呢沙总他跟我说，阮老师啊，我这个提取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2: 肯定
0: 啊，所以他这么一说，我跟他就因为他说高我想低，他说这成本高我又想低，这个价格就没谈拢的原因。
2: 是这个确实哈，这两天其实我也在网上啊，我也查了一下
0: 啊，做功课了、
2: 对，不得查查这个价格吗？
0: 对，
2: 很多人参皂苷的产品它含有那个稀有人参皂苷的大多数啊都是那种很高端的，而且那个价格呢是非常非常贵的，而且这些产品呢它含有那个人参皂苷的种类其实有的并不算多。
0: 李东你说的没错，稀有人参皂苷大多呢在高端的产品当中，
2: 对，
0: 而且含的种类它也不算多，
2: 是
0: 吧，你也都去看过了，
2: 对对。
0: 但是我找来的这款人参皂苷冻干粉足足有7种稀有人参皂苷，
2: 7种呢
0: 啊，稀有的人参皂苷7种
2: 啊，
0: 这个就是我很少见到的，
2: 对对。
0: 而且这7种稀有人参皂苷组成一个矩阵，通过协同作用，它构建起人参皂苷的复合健康网络， 这样一来呢，就能让我们的身体呢，在你用了以后就更加健康。
1: 嗯，我觉得这块。

0: 人参、皂苷、冻干粉啊，太好了，可以说是鹤立鸡群了。
1: 刚子，就这你就鹤立鸡群了
0: 啊？
1: 还不止呢，
0: 还不止呢。
1: 当然了，沙总他们的企业做这款人参皂苷冻干粉的时候，它里边加入了有机人参的成分。那么老百姓都知道，只要一听到哪怕是蔬菜是有机蔬菜，那个价格跟普通的起码提高3倍吧，是不是？那就属于纯绿色的无污染的，就这种有机的东西就是可以放心的去吃的。那么它是有机人参，全程禁用化学肥料、农药以及合成添加剂。那个土壤啊，是通过欧盟标准农残检测过的。那里边的重金属的含量比普通种植的要低5倍。保留更高的活性成分。那人参冻干粉的它滋补的功效就更强，我们吃起来呢，李东是不是就更安全呢？
2: 四个字吧，
1: 啊啊，
2: 好上加好，
1: 好上加好啊，真是四个字。哎，不过还不止，人家还是大企业出品，吉林敖东的哦，
2: 有，
1: 那就是不一样啊，出品品质也是非常的高啊。
0: 哦，吉林敖东的
1: 啊，
0: 那这可是大企业啊。
1: 是啊，
0: 那是我们东北知名的大企业呀。
2: 对对
0: 啊，
2: 上次哈，阮老师您团购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
1: 啊，
2: 是不是就这企业出的？对吧？
1: 对，
2: 团购之后啊，大家反映，哎，这个东西确实对身体不错。
1: 哎呦，我发现你们俩都记住了，
2: 记住了，
1: 没错，这个吉林敖东的确是大有来头，它的名头呢，我觉得可大了。
0: 对，
1: 首先人家中华老字号，公司还获得了中国制药工业百强，啊，大家可以看，那个资产质量在同行业当中是位列前茅，尤其是它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那代表什么？代表它的口碑、品质跟责任。同时，公司产品以质量优良、价格合理，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可，取得了良好的信誉和口碑。大家要知道哦，只有拥有世代相传的这个产品、这个技艺或者是服务，平均年龄要超过138岁，并且蕴含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背景，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标识和历史痕迹，以及形成良好的商业信誉，被公认为产品质量的代表，才能有资格被评为中华老字号的。
0: 那既然是这么大的企业
1: 啊，
0: 出品这么好的人参皂苷冻干粉，沙总给你寄的样品是不是收到了
1: 啊？
0: 那您快让我哥俩看看吧。
2: 对对对对
1: 对，急什么呀？
2: 把这茬给忘了。
1: 急什么呀？节目开始前我刚收到，我已经准备好了，就在你那柜子下面
2: 啊，在这儿呢
1: 啊，打开拿出来看看呢。
2: 哎呦，
1: 你是不是
2: 啊？来了之后也不先看一眼。
0: 没那个习惯，下次我再提前看一下。
1: 他那有橱柜，比较方便。我这儿没橱柜，所以我就搁那里。
0: 这个就是。
1: 这个呢，就是
2: 要做实验吗？
1: 要做实验
2: 啊。
1: 那东西好不好，咱们得做个实验看一看，对不对？
2: 对对。
1: 这一小碟里哈，就是人参皂苷冻干粉
0: 啊。原来这个就是这么神奇的人参皂苷粉
1: 啊。
0: 那您是不是要拿水冲的呀？
1: 是，看来你变聪明了。那现在冲水，
0: 我取水去，
2: 拿水去，
1: 拿水去，拿水去。
0: 来喽，
1: 干活倒挺利索啊。
2: 开始着急。
0: 咱是先倒水呀，还是先倒这粉呢？
1: 首先呢，我往这个杯子里呢倒点水，大家看好。
0: 这是温开水。
1: 对。好，水倒完了以后呢，我把人参冻干粉呢，把它往里边呢就倒一倒，看好了啊。
0: 多放点儿。
2: 这多珍贵呀，你还想多放点儿？
1: 行了，然后呢，我把它搅动一下。刚子，你看怎么样啊？
0: 您这搅拌几下就完全溶解了。
1: 是啊，我考考你俩啊。

0: 这证明什么呀？
1: 哎呦，它能完全溶解了，就证明在我们身体里边好吸收，
0: 对啊、
1: 吸收快。
0: 是啊，
1: 对。
2: 还有呢，就是更好喝呗，不会有那个渣子和颗粒，对不对？
1: 啊、对，
2: 口感一定更好。
0: 啊，
2: 要不阮老师，我先帮大家伙尝一尝。
0: 不用说，我都知道。那你就尝尝呗。
2: 那我可不客气了
0: 啊！
1: 你啥时候客气过呀？
0: 对。
2: 嗯，哎，立冬，不错，一点都不苦啊！
1: 啊，又来一口，
2: 哎，还有点淡淡的人参特有那种药香味儿。
1: 嗯，
2: 你看我咽下去啊，感觉有一点回甘
0: 啊。
2: 说真的，这嗓子都变舒服了
0: 啊，
2: 而且没有那个普通粉剂的那种，就是有渣子或颗粒啊，
0: 嗯嗯，
2: 那种用东北话说牙碜的那个感觉没有。
0: 嗯，
2: 哎呀，这冻干粉看看，太干净了，看看。
1: 是，
0: 刚才就你手里的这个冻干粉可是沙总公司运用高新技术制成的，就不是你说的普通的那种粉剂能跟它来比的。
2: 是，
0: 不过呢这喝了两口你就满足了，
1: 让他享福了。
0: 我呢还没让你看到这个人参皂苷冻干粉更好的一面
2: 啊。还有更好的一面什么呀？
0: 当然有啊，我卖个关子
2: 啊，
0: 你去把你自个儿的水杯拿过来。
2: 把我自个儿的水杯啊？
0: 对，然后我给你演示一下。
2: 这是我平时用的杯子
0: 啊，打开呗。
2: 啊，
0: 打开，来，我给你倒进去。
1: 这是让他打包带走。
2: 哎，对喽，拿回去慢慢喝。
0: 行了，盖上，拧紧。
1: 啊，
0: 不让你喝了。
1: 拧紧，
0: 你给我晃，
1: 你喝，
0: 你晃。
2: 哎呦。哎呀，鸡尾酒吗？是不是？
0: 啊，你晃晃晃，给我晃晃晃
1: 啊！
0: 啊，好了。
2: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你看什么呀？给大家看看，
2: 啊、
0: 给大家看看，
2: 大家看看看看。哎呀，阮老师啊，
0: 嗯，
2: 这怎么这么多泡沫啊？跟洗衣粉似的啊！啊，
1: 泡沫
2: 啊！
1: 是啊，这啥原理啊？这是？
2: 对呀、
1: 啊。
0: 你们看到的这个泡沫，这个呢叫人参皂苷的泡沫反应。
1: 人参皂苷的泡沫反应，
0: 没错，人参皂苷的泡沫反应呢，指的是什么呢？就这个人参皂苷，它溶于水了以后，经过强力的摇震，可以产生持久泡沫的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它是检测存在，就是人参皂苷存在的一个重要方法之一。那它的原理就是，人参皂苷呢属于三萜类化合物，具有表面活性剂特性。那么当它溶于水，并且剧烈的把它震荡的时候呢，它的分子结构当中的亲水基团跟疏水基团可以降低水的表面的张力，这就形成稳定的泡沫。
2: 嗯，看看看看，这么长时间了，立冬，这泡沫都没有消退。
1: 是，
0: 对呀、啊。一般来说，人参皂苷产生的泡沫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消退。
2: 你看，
0: 而且这个泡沫，你仔细看，你刚才说像肥皂泡，很细腻。
2: 对，很细腻。
0: 立冬看得见吗？
1: 是我看得见。反正您刚才说的那个什么亲水、疏水哈、啊，这我也不太懂啊。但这泡沫我看的是清清楚楚。
0: 嗯，
1: 对，我看这么丰富的人参皂苷的泡沫，感觉它就是满满的人参皂苷的活性成分呐、
2: 啊。是啊，
1: 啊，这个是看得见的人参皂苷的成分。我相信这样的这个人参皂苷冻干粉哈、啊，我们吃了以后，一定对我们的身体是特别特别好啊。
0: 李东说的没错，就这么多的泡沫啊，
1: 对，
0: 说明它含有丰富的人参皂苷，证明它的品质是有保证的，而且是上乘的。
2: 哎，老老师啊，那既然这款人参皂苷冻干粉这么好，咱啥时候开始团购啊？我估计大家都跟我们俩一样吧，都着急想要啊。
1: 是。
0: 哎呀，刚子，你催我没用啊。虽然我跟吉林敖东的沙总之前呢，咱们上回有过一次合作，也算是老朋友了。但是刚才我也说了，就这款人参皂苷冻干粉，含有七种稀有人参皂苷，而这稀有人参皂苷，真的是特别的稀少。沙总说提取的难度是相当相当的大，所以呢成本非常高，这个价格不好谈，
2: 不好谈，
0: 不好谈，真不好谈。沙总给我具体的核数呢，还有价格，现在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再去协商。
2: 您还得再磨磨，费费心。
0: 昨天都磨了好久了，等我谈下来，我就会给大家举办这次团购活动。
2: 哎呀，太好。

0: 好了，你说这手里拿着这么好的、啊，
1: 对，
0: 人参皂苷粉，
1: 现在这泡沫还能、
0: 啊，你看看这对呀、啊，
1: 对、
0: 啊，谁不想要啊？
2: 是，
0: 嗯，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了啊！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含有稀有人参皂苷的人参皂苷冻干粉，那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微友叫玉米，他说我婆婆就特别会保养。啊，很早呢就看您的节目了，跟着您呢学这个营养菜，吃的呢是有滋有味的。除了跟您学这个营养菜啊，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呢含一片人参，就在嘴里头，说这个真的是太有用了。然后听您讲啊，说这个人参呢最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人参皂苷，那吃人参皂苷是不是就更直接了？
2: 那当然了，因为甭管是人参片儿还是人参粉，你含也好，你就是煮也好，它这个营养呢都是有限的。那么这位微友的婆婆，她能找到适合自个儿的方法、那也是挺好的呀，
1: 是
2: 吧？
1: 确实啊，然后这微友啊，他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呢催您团购啊、他呢就是想参加呗，然后问问您什么时候能定下来，到时候呢说他们这个婆媳俩哈、都要报名，他最后呢是写了三个字儿，您猜是啥？
2: 盼是什么呀？
1: 盼等级。
2: 这个不能心急、有句话说好饭不怕晚、要办团购那就要找高品质的。这次呢我找到的人参皂苷冻干粉呢，它既有基础人参皂苷，还含有稀有人参皂苷，多种人参皂苷组合在一起，那比单一的人参皂苷啊作用更好，也比你单一的吃人参片的作用更好。那么目前呢我正在跟厂家呢这个就商讨这个价格的这事儿，我觉得有点难度，好东西你要想杀价真是难，
0: 是是，
2: 所以我跟你说吧，这位朋友，再难我也得去办，如果有了好消息我一定在这儿告诉你，告诉大家，好不好？
0: 好的，阮老师，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那另外呢，如果大家想要和阮老师交流分享营养健康的问题，也可以留言。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李东，
1: 微友理想生活，他说真是哈，想什么来什么。这两天呢说我妈还念叨呢，说这人参皂苷的挺好，今天就听您说有这团购的事儿了。这市面上呢之前呢也给我妈买过类似的人参皂苷冻干粉，因为太贵了，一个月呢得小1000块钱，就那呢还不是多种皂苷的。然后他说我自己啊查了一下，您说那种基础的加上稀有的多种人参皂苷冻干粉，那有的都是4位数啊。但是呢我又想让老母亲呢补一补这个身体，关键时刻呢还得看您阮老师，您呢赶紧开团，品质好，最主要的呢能砍价呀。
2: 那就是委托我了呗，对不对？那我尽力呗。
1: 您得抓紧时间。
2: 对，我肯定尽力啊。其实我一说到这个人参，我们很多朋友，你们的脑子里是不是冒出了一个字，贵？
0: 真是，
2: 对吧？冒一个字，这东西贵。人参皂苷它又是从人参里边提取出来的，那甭管咱们说的是单一的皂苷还是多种的，贵那是一定的，只不过呢是哪个更贵的一个区别。很多人想要尝试一下，不知道什么样的好，再一打听，哎呦，上4位数了，
0: 就是，
2: 这就望而却步了。那我们做团购，第一就是要把控品质，把那些平时很贵的你不敢尝试的那些个好营养，咱们仗着什么？人多呀，人多好砍价呀。所以我就帮着大家呢，把这个价格呢尽量的砍低一些。
0: 这次您刚才说了哈，这厂家是老朋友沙总了，老熟人啊，那我感觉您砍价这几率就更高了吧。
2: 但是你要知道，我这回找的是什么品呢，是含有稀有人参皂苷的人参皂苷冻干粉这个品。那稀有人参皂苷在人参当中的含量特别的低，通常不足0.1%，而且沙总告诉我提取技术是太难太难了，关键还添有有机人参。那这个品质在一般的品质当中它是属于相当高了。但是呢你俩呢也不用担心，我知道你俩

0: 也在那打小九九的，这回给老爸老妈也去弄点，自个儿也吃点。别看他现在沙总不降价，但是我迟早呢会把这个价格呢在他给出的价格上给他谈下来。
1: 那阮老师，我们可等待您的好消息了啊！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李东，
2: 好，微友叫人生初夏，听说阮老师您要举办这个人参皂苷的冻干粉嘛？他呢感觉比他用的那个人参皂苷粉要好，他说他吃的呢才有10种人参皂苷的这种成分，并且呢所含的稀有的人参皂苷呢才4种。所以呢他就想参加您的这个人参皂苷冻干粉的团购活动，
0: 用了灵芝粉和人参皂苷粉以后，自己就感觉这个身体状态还不错。我想如果您用了我找到的这款人参皂苷冻干粉，它是14种人参皂苷，而且里边含有7种稀有人参皂苷，那这个效果就会比你现在用的这款要更好。因为这7种稀有人参皂苷小分子结构设计，生物利用度更高，而且7种稀有人参皂苷成分它形成一个网络的一个矩阵，它协同的作用是更健康，这个呢就不是一般的人参皂苷的产品所能比的。不过呢，您若是想要团购这样的人参皂苷冻干粉，您就得稍微等我一下，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就可以给大家呢进行团购了。您就耐心的等我的消息吧。
1: 好的，我们就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立冬抓紧时间，我们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咱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冰蓝他发的。
3: 阮老师您好，我是想帮我妈妈订购人参皂苷冻干粉的。我妈妈从小对我就特别严厉，说实话我小时候挺怕她的，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自从我长大了，我发现妈妈对我的态度开始变得小心翼翼的。于是昨天她来找我，小声的唯唯诺诺的问我说，可不可以帮她在您这儿订购人参皂苷冻干粉呢？
1: 哎呦，我发现现在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啊，都对自己的儿女小心翼翼的，生怕说错话办错事儿，是吧？
0: 对，其实这种情况挺常见的啊。立冬啊，那位微友还说什么呢？
2: 再听一段
0: 啊。好，
3: 我妈妈说完，我当时就说，妈，您小时候对我什么态度现在就什么态度，不要这么小心翼翼的，我可是你儿子，为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你可以大声的理直气壮的向我提要求。所以阮老师，我想帮我妈妈订购人参皂苷冻干粉，请问您什么时候开展团购活动啊？钱呢不是问题。
1: 这位微友还真是挺孝顺的啊。
0: 这位微友啊，您这么照顾妈妈的感受，我为你的孝心点赞。那至于你想要帮妈妈订购一些人参皂苷冻干粉，这个呢还需要再稍微等一等。虽然您说钱不是问题，但是我开始团购活动，这个价格呢一定是要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都能用得起，那才行。那么我选的这款人参皂苷冻干粉，除了里边添加了7种稀有人参皂苷，它的效果更好之外，里边还添加了有机人参的成分，它的滋补效果就更强了，而且是无化学的肥料啊、农药以及合成的那些个添加剂，这里边都没有。这种情况下，我们吃它就更安全。这样的人参皂苷冻干粉呢，它就会更好，对不对啊，李东？
2: 我再补充一点啊，刚才阮老师也说了，就是这款人参皂苷冻干粉呢，它是吉林敖东出品的。吉林敖东呢，不仅是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的企业，它还是中华老字号，从这个品质上、口碑上都是值得信赖的。
1: 对，
0: 立冬啊，你补充的太好了。所以这位朋友啊，别着急，等我把价格谈下来，立马就开始举办这次团购，行不行啊？
1: 行，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好，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要含有稀有人参皂苷的人参皂苷冻干粉，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我们赶往生命之塔，阻止牧野他们，反被困住。牧野拿到生命之书，我没能抢回。
1: 觉醒前夕，
2: 守护者变成了兽人。
0: Baby， 快放开我！
2: 想想都让人兴奋。

0: 可惜了，不过只好将错就错。
1: 这是什么情况？